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
2: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你今晚收听的是 KOSAKU 电台 FM 89.7。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霜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霜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关有着哈曼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想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会去招咱的空白的卡。
0: 两届开通哦！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通
1: 通听得到哦。啊、是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
1: 啊，
0: 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
1: 吼，
0: 啊，来为你阿母啊。
1: 阿母，
2: 两个帅哥们也好啊，
0: 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三周年就做如何？听众满天啊！
0: 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0: 巴力啦！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0: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以外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
1: 北芳花呢，
0: 哎、
1: 欸，赞、欸、的呢。
0: 阿母今日要点什么歌？
2: 我点啊，够
1: 啊够有啊，人伊刚刚甲你报上刚归的呢。
2: 有。
1: 嘿啊。
0: 安啊，做甲将士即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个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个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也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个产品来卖。啊，从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
1: 吼。
0: 啊，50年，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哦，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摕起来整整堆堆咧，烟粉硬硬来拍打拍拍咧，烟雾硬硬来在食进，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去处啊，才会当予所有啊啊即、這个产品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把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去处。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固肝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固肝，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价。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诶。吼，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菌丝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樟上珍贵的叫做半铁甲酸铁啦。啊，然后像咱有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硬硬硬的，甲你讲伊啊，这
1: 是人参皂苷。
0: 啊，你嘛唔知啦。
1: 啊，
0: 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甜梦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的人口，几亿的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生照干就对啊，即、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啊，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物
0: 事，你记住。
1: 哎呀，
0: 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因哦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敢若咧卖人参皂苷，敢若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摆贴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阁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1: 较
0: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1: 对，生物剂哦，
0: 还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哦，真正阁是医疗用药啦，
1: 是最有效
0: 啦。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食，
1: 是啊，
0: 但是食类固醇，
1: 嘿，
0: 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肝， 啊，甲胃啦吼。
3: 食类固醇，你来看伊面拢爱青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萃出伊内底的迄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搞起来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鸟人？
3: 是。
0: 我向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3: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哦。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3: 是食药啊。
0: 嗯。对对对。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3: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佫有咧食薰，啊，但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走路袂佫再喘。伊捌一摆患啊急性诶，着对啊吼，啊雄雄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夹心症。
3: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互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人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尼，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啦，用了着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着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着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各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袂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爱真正去了解，咱会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遐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着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恁啊，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这个翻丁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下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互你食甲规米呐，都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咧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
3: 萃取的浓度啊。
0: 啊，阮当初若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是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再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

0: 阮即马甲还原做做蔗柑，大家拢要食蔗柑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像安尼讲的分子化，啊啥物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舌下吸收。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佫冠心病佫夹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互食。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是安尼个？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甲你讲，上少嘛八。
0: 508万。
1: 哦，看看。啊，
0: 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降血压个。啊，给遐阿个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去除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 ，RH1234。
1: 是兔鸟是五啊。
0: 然后阮阁甲去除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即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叫做美国圣诞，
1: 啊，做美国村，啊，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袂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真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爽是地主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爽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爽太赞咧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爽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个人，我常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会悬，我敢甲讲一句话吼。
1: 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啥人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个泵浦啊，
1: 来
0: 甲你送管、送低，来甲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就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哦、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哦、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肉，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细心、细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会疼吼，足侪种
0: 的。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断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这大家唔免好
1: 意思啦，
0: 大家呐厝下就考到一个台大医
1: 学院。我阿嬷就捌啦，伊虽然要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伫美国合作哈佛大学啦吼，这拢是。上悬的学府啊，
1: 医疗
0: 学
1: 府，
0: 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咩啊？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念互恁听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食到咱的人参皂苷，我讲啊，啥物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啥物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诶，口感甲伊真正。

0: 的
1: 市场类的固醇类的，
0: 啊，
1: 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亚参，啊，一寡百病你唔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著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送做甘的动心，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哦，我是费神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只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在吃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和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和因三峡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但是无一定爱买啦吼，听就好。啊，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我搁过来行还袂卖完啦
0: 吼。
1: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先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互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0: 伊一岁了，内关节炎哦，内风湿
1: 关节炎，啊，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
0: 加进，一岁，即马四十，
1: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0: 四十几年，
1: 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到半年，
0: 是啊，
1: 伊拢食即个人参皂苷的动精，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0: 是啊，
1: 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搁会顾身体，咱唔通搁食化学的啊，吼，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0: 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听是咱的陈爸爸做节目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林松，我就会叫伊三王，毋是南君新迄阵啦吼。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弟。三王啊！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南君新的，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我咧做大
1: 啊，咧就严肃啊啦吼。林松伊自
0: 己啦，
1: 林你是咧钓狗咩？林松吼，伊自出社会啊，甲东厂甲燕窝。伊忙甲将死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柏市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太多啊！
0: 麦克风，麦克风，那阿你那阿你，咱今麦做点讲
2: 一下。刚遐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个歹歹哦。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连开啊，发字啊，
1: 你着。因为常要开麦克风啦，吼，
0: 这伊个，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啊，小安事实做这无足无用个，伊搁兼爱斗听电话。
0: 一个人家有几千用十几千个接电话，袂使怪伊啦，吼。
1: 而且遐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造甘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造甘，直接就拢食人参啦
2: 吼。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尾仔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人参较早嘛是干呐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人参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位啊。
2: 对。
1: 进来还佮你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的三铁皂苷呐
2: 吼，
1: 三铁皂苷就是伊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
2: 即
1: 一两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侪竞争。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恕我嘛敬佩啦吼。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中途开足侪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正是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甲三铁皂苷、甲 RH1、甲 RH5， 尤其恁佫甲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袂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若伫这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谁人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甲，想要落去甲做甲，甲这条人参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康兄甲各位空中遮个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康兄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1: 对对对。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什么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是。
2: 康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哦，
2: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对对，我知。
2: 因为咱这个连三座岩叫做八天的啦，
1: 哦，
2: 伊这个八天呢，为什么我阁讲啊做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哦，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
2: 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1: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什么吼，
1: 嗯，
2: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1: 嗯，
2: 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招三？
1: 嗯，
2: 招三就是你这区什么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落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1: 嗯，
2: 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什么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來，
1: 嗯嗯，
2: 拢是死。你只偏啊种，伊就是死。
1: 营养分拢去哦，三马甲吸收
2: 一下。对对，啊，你拄仔讲的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是是。
2: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士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而且 RH1 啊，甲伊个 RH5 出来了，嗯嗯、就是讲，讲啥，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商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届，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到托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个伊即什么吼，拢、是。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你安尼？咱这时嘛，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1: 是
2: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个迄、个三体照干，
1: 吼、
2: 就是为啥物伊太空人爱食即个 NASA 伊即个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照干？
1: 是。
2: 就是伊长期，伊爱飞去，伊这心脏站袂牢，
1: 是，
2: 啊，这心脏站袂牢，伊无这地心引力，
1: 对，
2: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2: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会健康，
1: 是，
2: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壳，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是，
2: 哦，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即个 RH1 到 RH5 吼，三铁照干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中大，哦，感觉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会喘，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
2: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1: 是
2: 啊，人古早人咧讲的，迄、那个血吼增一重香啦，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啥？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参做干，伊一定爱予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去除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2: 是有，绝对无，
1: 无啦，
2: 干那独一关啊，阮有尔、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时大听嘛无要紧，哦。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蛇麻的时阵，阮伫蛇麻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入内底啊。
1: 是，
2: 伊这个浸入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转的时候，伊个顶管会产生一种人个讲的胚啊，哦，人个有人个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无？咱就是要甲转这个胚，转哦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个转的吼，迄规顶是规个拢胚，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哦， 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呐，阮有这技术，包括伊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甲第二大公司，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虾米我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伊即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个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即个人参皂苷吼，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伊内底因为我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着糖分，就是互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吼，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否认啦吼。
2: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取出甲 RH1， 然后甲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2: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头唱歌啦吼、
2: 哦哦欸。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下面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啊，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根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根核拢总提出经济而成哦，伊毋是干呐根尔，挂核，因着甲落去取出，然后有十八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
2: 是。
1: 伊若说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只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2: 对，
1: 哦，有十八种即、這个。即、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八十以上啦，吼，超过八十趴以上，大于八十趴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入面即我有甲看吼，因的是八十八趴渗透。以上哦，佫加八趴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2: 酒头
1: 你即个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再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2: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2: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阮这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我有法度去做到啥物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伊会甲伊诱导讲，诶、欸，啊，恁这个敢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这个。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互你袂阁转移。
1: 对。
2: 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阮去提取你吼，阮这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2: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参造苷内底，我头先咧甲你讲的单体皂苷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2: 对。
1: 啊，即个我都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个，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2: 对。
1: 吼，是安怎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跟着骨刺，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2: 对。
1: 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所以讲伊会当互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互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照干动静，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仔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这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吼，天然的美国仙丹，伊把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吼，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尤其尽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项物件吼，啊，这是伊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话藏袂住啦吼，因内底这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这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动症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变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吼，毋是较不适合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升温。
0: 啥物叫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咧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加以80就对啦啦吼，关于80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2: 是
1: 吼，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吼，迄种的事故。是啊，油菜的人，细胞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侪啦。
2: 是是。
1: 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轨道；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2: 是。哦，
1: 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还未想到的，咱就想到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无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给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2: 是
1: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给你健康，带来给你快乐。
2: 对。
1: 对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参皂苷，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倒落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食咧煮啊。
2: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哦，一公克在三万哦。过来吼，我甲这个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即、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步。因为为虾米咱有时咱人拢会喘， 为什么咱人拢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些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再过你侧边膜，它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转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转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地造成啦细胞积水。流动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多，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个 RH 弯道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哦、这个心脏吼，诶、哦，这个同步会通掉。所以讲，人家讲的心律不整，也是你心脏的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位进行。吼、哦，这我甲医生甲这个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1: 啊，人生有几种？我甲你讲啊，正侪伫台湾啦、啊、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啊、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啊、好啦吼，毋知影人生有几种，我甲恁讲啊，恁连讲啦，毋是恁敲电话去，你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2: 是，
1: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甲爸爸妈妈讲，人生有34种，
2: 是，
1: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甲红咧做节目，包括足侪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大家拢咧收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当伊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2: 哎呀，
1: 甲知识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人生做工，我讲啊，全台湾有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即来食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过遐啊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食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食长效型的啦，心脏加气无药也通医的啦，就干那倒伫遐，医生叫你伫遐做葡萄虾，做到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行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尽头。我讲过来啦，冬天啦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会闹中风，你就是人生照干。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下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心，你只要心脏病，过遐、那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2: 吼，
1: 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啦，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就免去浪费钱啊，吼。今日咱就是 RH1。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吸收人参的好米为一身啦。34种人参皂苷，34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去除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互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啊，吼、哦，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仁兄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哦，阿仁兄，今日我就讲既然来啊，啊，1000啊，互我卖啦，吼、哦，啊，我讲吼、哦，1000啊，互我卖，啊，就这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你嘛已经调介绍台湾，你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2: 是。
1: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恁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咧？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脚脚食食咧就好啊，唔免恁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若人参伫我的节目出现咧，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的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1000啊，我卖
2: 啊，你想好无？
1: 系啊，
2: 我听你，
1: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2: 我甲你讲啦，刚遐一千二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来我去，就是2500，好不好？安尼。
1: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2200啦，啊，
2: 安尼只。无2500，真正你
1: 来我去。我定讲卖2200呢。
2: 2200，啊，我这
1: 做年轻，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做年轻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袂来啊啦吼，因为这毋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催促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
2: 是。
1: 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
2: 是。
1: 干那高雄的这部地买，人生照干动静。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仁爽的味，甲仁爽做干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多，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2: 安尼你若要做完价卖，我甲你讲，讲了500多。
1: 500啊，今日不要紧，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500啊，啊两啊多4000啦吼。
2: 对。
1: 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仁，今日较简单嘞，咱两个大阿小弟，啊，莫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面子做互我，今日两阿甲算3000，啊，当做500，啊，当做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2: 吼，
1: 嘿啦。
2: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1: 都。哦，周年庆我都还卖完，啊，这块你看这久500啊。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4000，仁爽做干。你有心脏病，食免食，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晕的啦吼。啊，我着讲啊，身躯毋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遮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仁爽做干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做固醇化合物，为人心抽取出来，今日甲算3000啦。
2: 好，
1: 吼，啊两盒3000，啊我你讲一盒，你甲我赞助，甲即个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2: 安尼好，
1: 嘿啦，你送一盒，
2: 我送一盒，啊500卖完就好
1: 无？好，500啊啦吼，啊来中的时段，安尼今日咱的仁爽做干动静，这一条是20克，吼，中的时段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养、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才有500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靠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081，仁爽坐干动静，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坐干动静，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来，你有办法咩啊？恁人生坐干动静无？来，电话来，把座位先打电话来，有请老爸妈。来，这个人生坐干动静哦。
3: 哎，
1: 今日食
3: 大
1: 餐。来，你食大餐，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拄着500啊尔，你定来行咧哈。来回你哦，来去人生照干哦。
3: 哎，
1: 来定来行咧，来回你哦，去人生照干动静哦。来定来行，来回你哦，去人生照干动静哦。
3: 啊，
1: 来定来行咧，我来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烧钱啦啊。来回你哦，去人生照干动静哦。来定来行，啊，来回你哦，去人生照干动静哦。啊！你唔通搁今日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回你要小看大姐，来你要要人生做跟动静哦。来，今日我著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10粒人生照干的鸟人啦吼。我著讲啊，一条胜过10粒鸟人，然后效果都无同啦吼。来，你要小看大姐。 有大所，我等下讨看卖，
3: 伊就无办法哩啊！
1: 你先来写大所，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先出参详租数啊，这500啊，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哦，来啊，甲用电。

0: 出席。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源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袂时段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头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的，大家拢在讨特大所来
1: 话了，对不
0: 对？
1: 对对对，动心。
0: 等下先看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哎哎，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2: 哎，我就是这样讲的哈。来杯人生照干，黑黑几粒的黑啊。
0: 哎，来，等下你几粒的黑，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2 尔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5 啊啦吼。啊，然后阿仁兄。我讲人生照干啊，即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生照干，
3: 动身在家啦吼。
0: 啊，我敢若吼，我家己个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个，吼太济人食好嘞，大部分时人逐工人都敲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已经拢红写完啊，吼，即电话来回了。
4: 哎，我
0: 要几
4: 桌大
0: 菜？要大菜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讨啊！啊，来，
4: 我
0: 这要人生照
4: 顾。喂，大家好，我
0: 要几桌细菜？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过来买哈。真无啊，我搁讨看有无哈？速度小慢啦，嘿啊！这物件到我下，等下再搁讨啊！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还是咩啊？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都是来讲的，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啊，
0: 做一啥物买？
3: 阿娘，你两个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啊，我头拄有领钱转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留卡
3: 钱，
0: 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哩分一半。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药啊，
0: 吼，诶，心脏科就是拢食济啦，吼，啊，所以讲今日我来讲啊，啊，咱的人生照干的含量是88%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阁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人参皂苷呐，吼，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即个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到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啊电话经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啊我讲啊阿仁，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互即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3: 啊
0: 嘛甲你讲一下啦吼，
3: 我嘛为
0: 着救即个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佮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人伤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3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茎啊，以后你无爱甲穿的，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3条，即世人你袂阁穿茎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茎啊，钱算我的，吼，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老讲啊，我3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毋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遮坐电话来袂了。
5: 哎，江宏哥，
0: 哎，
5: 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都无，莫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袂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这个叫，嘿啊，因为伊知影信无货。我跟你讲啊，阿仁，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啊，土话行同路，啊，这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哦，因是不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吃好因的当抗癌，吃好吼、哦、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互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 吼、哦，任松自甘的水煮文，有三体皂苷，然后已经 RH 1升级到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哦，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哦，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姨，咱细组的佫予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套啦吼、哦，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全部功能啦，吼，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啦啦吼。我随赔你50000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若像你的救心共款，甲你食落去钱，就随食。随吸收啦吼、哦，你甚至要卡电话卡会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50000块红包互你，吼、哦，无第二句的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得着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啊认，今日500组细组的，500盒，佮继续互我，互我啊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2盒。互因送3盒，食一组细组的5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啊大组的，就是2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买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尼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角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收年景，开好咧，开好行。
6: 赶紧啦，咱电话讲讲叫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美时段，咱小组的同款去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欢迎刘师大姐。
7: 喂，阿龙，最近这周给他教导一下。
0: 来电话给你啊，来欢迎刘师大姐，来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哦，来我来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啊！
7: 哎呀，
0: 你个医生大姐，
7: 我咧咧做
0: 啊。电话起来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教讲，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皂苷讲也做苦苦叫真诶啦。啊，若要苦，你著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个蔡大姐，来，你个要人参皂苷哦。来，电话起来。啊，来维热苏维大姐要人参皂苷哦，来点来给，来维热徐总要人参皂苷哦，来点来给，来维热啊，维热要人参，来维热要人参皂苷哦，
5: 哎，大红哥，
0: 来你要人参皂苷哦，来点来给哈，来中美时段，我今日阿金，
3: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予我一个500盒，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尔，我若当袂时大讲哦，
3: 干
0: 那这栋卖完，你以后莫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新的大姐，来，要准备早餐哦。来，等，
3: 来，3盒卖1万，
0: 3盒内底无我一盒的成分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当袂时大。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参皂苷了。
7: 哎，高啊！
0: 哎，徐哥，
7: 我上高做啊。我跟你讲，我之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嘞。
0: 哎，
7: 啊，做一天才转去。啊，即摆食你这人参皂苷动静有无？
0: 嗯。
7: 好，改善偌济
0: 啊？
7: 唔免干那干尔。
3: 你这对心率不整嘛，做有效的啦。
7: 啊，说较紧，我卡头我电话拢卡袂通啊，拢。 拢无无人甲我
0: 食。拢满船，无人食，我无就拄拄叫来，你定定行咧哈。
3: 好，甲你叫你哦，好，谢谢谢谢。
0: 先照干吼。
2: 喂，阿叔吼，你今日大只了。
0: 有租进大所已经有500啊尔哈。
2: 好啦，我问一下。
0: 啊，定定行咧来。啊，大中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身体又真济啊，来回了孙兄啊。
2: 真
0: 阿是
3: 个节奏
2: 大，
3: 谢谢。
0: 你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佫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是500组，我甲你做主，中袂时大，吼阿林吼，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啦。
3: 500
0: 啊，哎呀500啊，来回你个身体吼，来你个人生照干哦，来等等，来回你个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要人生照干哦，来等等去，来回你个来阿姐啊。阿姐啊，
2: 哎，
0: 衫搁搁来去买咧啦，卖当买啦。哦，我是
2: 啊，
0: 这真正有钱无得买的啦。
2: 对啊对啊，
0: 然
2: 后这
0: 血压
2: 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2: 血压控制，
0: 安尼
2: 七七零
0: 都有
2: 靠
0: 歹控制。迄高血压真正，我甲你讲，药啊吃着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想要甲高血压个药啊断掉啊。
3: 对。
0: 嘿啊。
2: 这控制了就好个
0: 啊。控制了就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2: 大组啦，
0: 大组。谢谢。来，等你行啊，来回了，来王妈妈。
8: 嘿，恁先上班。
0: 要大组
8: 哦。
0: 要大组，你买过呢？
8: 有啊，正常就是吼，阮从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哦，低血压有啊通吃哦。
3: 谢谢，甲你救起来。
8: 无。
0: 对哦，低血压本来通吃，我无白讲啦吼。
8: 对啊。
0: 迄有当时
8: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正常我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甲送去病院啊，病院敢若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叫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搁加起来无？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回了，来金山妈妈。
9: 我啊，你买大杯哦。
0: 对对
3: 对，
0: 啊，来回了，美女大姐，来杯人生照干哦。
9: 对对对。
0: 来，行嘞，啊来，我来你讲，我准备时段，今日高雄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影啊。但是阿金，这500。好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好12000啊24啊啦吼，家宏家己送恁6盒30盒。得大组的啊，总共500尔，这组家宏家己开，迄6盒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中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予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为着无让恁血压悬悬低低，家宏开放，得大组的500尔，免两大组12000，24盒。我家己加送6盒，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盒。
3: 哇，
0: 来回你个设计班
3: 车，啊，
0: 我来啊，来。
10: 我要买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等下咧吼。啊，刚刚即届机会尔哦，无后一届啊，来回你，来回你照干吼。嘿。
11: 这问题我迄吼，就是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呾
0: 头壳。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不够啦，嘿啊吼，来电来加你啊，
3: 谢谢，
0: 嘿，来回了，来，来要人生照干哦，来电来加，来回了，小兰妈妈，小兰妈妈，
12: 哦，刚好我跟你讲，你有跟我请假，我唔要跟小安喏，
0: 有啊有啊，
12: 是啊，
0: 你有请过无？
12: 我请假就是讲一大堆啊，因为我拄好在农历的时阵吼。
0: 做好
12: 啊，
0: 电脑就稳定
12: 啊，就是
0: 一
12: 杯一
0: 条，就是鸡
12: 啊，
0: 安尼啊。这鸡啊，食这吼，来，你
12: 等下个。
0: 来，喂，你来，来，新的大姐，来，你，来，你人生照片，要到大厨啊，来， 来喂，你又来要
13: 喂
0: 人生照干哦。
13: 我咧特大波。
0: 啊，来啊，吼，来喂你，来喂你，文静大姐，来要来人生照干哦。来，等下今日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

0: 来，我跟你讲啊，那有会晓的，你会晓就茫去甲查的就对啊啦。人生照干的好，我都讲你的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疲的啦吼。你赶紧甲接来亲亲妈妈，来你人生照干啦。
1: 对啊，我
0: 买细组细组仔就好。今日我若尽量恁拢买细组仔就好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迄个鸟人的衫就卖一万啊啦吼，来回了，
1: 谢谢大哥，
0: 哎，来回
1: 了，谢谢大哥，哎，来回了，
0: 啊，你等我做这部时间搞你只卡啊。
1: 是啊，我咧努力啦，我两拢放无在食咧。
0: 放无啥？
1: 放无先下来啊。
2: 哦，迄只放无先，你去甲食。
1: 哎，伊这拢有票都进
2: 咧
1: 啦。
2: 你去甲食，伊这做甲伊会甲你，伊个放无互你收缩起来。
1: 哦，
0: 你平时卖肾脏肿瘤有食
1: 肿瘤
2: 嘞？啊，
1: 你
2: 这
0: 个
1: 肾脏
0: 肿瘤无关系啦，
2: 来
0: 话紧，嘿啊，
1: 好，
0: 你
1: 这个肝大
0: 肚啊，你红诶，
1: 我
0: 是
1: 特大
0: 肚啊，你等一下咧
1: 哈，
0: 来
1: 来来，我大哦，这个肚大肚
0: 诶，
1: 嘿，
0: 等一下咧哈，
2: 谢谢，
0: 感谢东北时代。今日你那边无你这世人的好兄，来回你拢没我大姐。
1: 哎，那我也特大厨的。
0: 特大厨的吼，来你等下夹咧，没我大姐，谢谢哦。哦，来回了，来桂梅姐，来回了。
3: 嗯。
0: 来桂梅姐，哎。
3: 嗯。
0: 哎。
3: 你
0: 搞
3: 什
0: 么？哎，我搞我们本人。
3: 哦。
0: 来，你们认真照干哈。
3: 小姐。
0: 哦，来，来，来回了，大兵啊，来回了，要认真照干哈。来。来，为了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吼，来就来行咧哈。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啊尔，消完就无啊。中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了桂大姐。
4: 哎，我
0: 人生照干。来，就来行。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带徛起来，搁坐
5: 袂。咱遮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吼，细组就是五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咯吼。
0: 特大组你要甲我倒出无？
5: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请安，你即个来回了水妹大姐。
6: 喂，你好。
0: 对，要人生照干哦。
6: 哎，我谢谢阿龙。
0: 来对，他拄仔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我当初要甲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6: 哎，来来，好哦。
0: 阿伯先出
6: 钱啦。今日买产品，讲对伊个心肺梗会拢吃个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对，天然的固醇类，啊，佮三铁照干呐。啊 ，RS 罐甲 RS 五拢总有啊，所有精爽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卖1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6: 哇，安尼大组要做啦，
0: 来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你要买人参皂苷哦。
7: 诶，对，刚好我就是想大
0: 箱诶。大，买大组还是大组诶？
7: 啊，就大组啊，就大组
0: 我看要大组的就好。
7: 无，就大组，我讲唔对，就大组啊，哈，就大组啊，哈。
0: 来来来来来，威哥，来王大哥，来，你好，你人生上班
6: 啊？哎，微度度，你真系
0: 犀利。微度度，食这一杯一重啊，轻松啊，咱哦，哎，咱过胃啊，
6: 总系
0: 咱轻松做啊，用轻松做，咱过胃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啊。哎，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
0: 对对对对对
7: 对对
0: 对
7: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哦，然后嘛，
0: 嘿嘿，那你要
7: 怎做？我都打一针
0: 得
7: 了啦。安怎啦？我你妈昨日哦，第一个已经过了吼，过偌久啊？可能穿穿嘞。
0: 穿穿话你看嘛，有污染有停尿，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
7: 哎
0: 呀，所以讲以前人吃一个人，你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

0: 转转，一天甲食一包就好，
1: 哦，安尼舒服。
0: 啊，你若较喘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的，啊后壁以后一天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互你食到百二岁啊。
2: 哎
0: 呀，咱今日做大包来啊！大包就好啦吼，免得大碍啦吼。
2: 好好好，
1: 哎呀，谢谢，谢谢，
0: 来，谢谢，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造感啊，自开天地以来就有啊。但是你爱会晓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生甲拍个打雷金粉。叫人松做工，
1: 对
0: 啊，啊，敢若安尼，阮就免专食。
1: 咱这一公克三万嘞，一公克
0: 伊
1: 人参做工，一公克就爱三万嘞。
0: 哎呀，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1: 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01-080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甲伊的三铁皂苷，甲伊的 R1、R2、R3、R4、R5
1: 啦。迄个
0: 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你来小姐大姐，来，你要买什么做工哦？
3: 啊，我有
0: 订
3: 做
0: 订细做买，要怎嘛买嘛？
3: 啊，我
0: 即
3: 个是要问家
0: 哦，吼。哎。
3: 看我准哦，退准啊。
0: 哦，进确诊在家啦，确诊吃这堆买命来提升。
1: 妈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吃人这人参做干。
0: 对，知无？哦。来，第二位，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买人参皂苷哦。
4: 喂。
0: 嘿，买人参皂苷哦。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买人参皂苷哦。来，第二位，来，中辈时代，今日四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大组的500，大组的嘛500，细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互你会当食你的膏药，食唔免阁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家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人参皂苷，食互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就先大姐。
5: 嘿啊！
0: 嘿啊啦！
5: 要大
0: 组的
5: 啦！
0: 哦，要大组的，你敢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影。
5: 你讲先打电话，我
0: 就边下
5: 你回
0: 答。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5: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嘿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5: 北港人。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
1: 谢谢。
0: 来，为你惠美大姐。
5: 阿姨，我刚到的。
0: 这个是专属的，专属的，专属的啊！啊，来，为你送个这啊，来，为你送这干嘛？
5: 哎，
0: 今天会发动哈。嘿，这人双十三来电的家咧哈，啊，来为着阿母啊，你也要跟人买哦。
5: 有。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5: 无。
0: 无哦，好来，安尼无人去介绍你买哈。哎呀，来。
1: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参皂苷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金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人参皂苷若要萃取到原汁原味的。干啊，咱有法度尔来，
1: 对了，
0: 是听有无？
6: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先听有，你先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我就讲啊，人松做甘敢互你食原汁原味的，干啊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松做甘哦，讲计甲人松做甘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人参皂苷啦，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互你食，就足苦啊！
1: 哎
0: 呀，人参皂苷，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参的开口，吼，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个迄个固醇化合物，
1: 你个
0: 三
1: 单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R1、R2、R3，
1: 到 R5，
0: 嘿，到 R5，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啊。来，橘子大姐。
4: 你这医生会照讲，我顶下甲你买过
0: 啊。啊，一个好无？
4: 啊，一个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啊，就是讲。
0: 无啦，平平啊，一个平平啊，无安怎是无够好。
4: 我即马要存一盒啦，我是讲。
0: 无啦，一个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袂要紧。
4: 对啊，就
0: 真
4: 正就安尼较袂安尼，
0: 安尼无啦，就
4: 是
0: 安尼安尼。啊，你安尼就算赞的啊！啊，你今日差一句无甲我讲。
4: 啊，我即马你现做安怎袂？
0: 现做诶，五啊三千嘛，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咧起咧。
1: 啊，谢谢。
0: 来，喂，你好，来阿秀大姐，来，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4: 哎，我
0: 来。来，喂，你好，来，根文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干哦。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即大吉安尼。啊，平平啊，这卖讲啦，干若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1: 对。
0: 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嘞。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1: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1。来，我叫志明大哥。
7: 哎，人事总干。
0: 有没有订过？
7: 吃过了，
0: 好吗？
7: 不错，我有心脏病都吃很好。
0: 啊，不错，是怎样不错？
7: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
7: 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这个人生照干，这个
7: 不会快快慢慢的。
0: 这个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电脑拿着。
1: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啊。伊讲伊有心律不整，啊，伊就是食这所有的这带伫做营，啊，国风这伊那个样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互你袂阁心脏瓣膜不全。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8: 好，我是多谢多。
0: 来，电话来，好。啊，我著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参皂苷，干那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啊，得干那固、甲伤，你要紧固的啊，紧伤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因为这个人参皂苷。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人参皂苷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诶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暂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
9: 喂，
0: 哦，来电话啊！来，喂，这个信宏大哥啊！
10: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宏大哥，好久不见啊！
10: 啊，我啊，拢甲你买啊！
0: 你我啥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10: 是啊，我无
0: 接啊！这人生照干哦！
10: 回来啊！
0: 来，
10: 谢谢。
0: 啊，来，喂，这个苏美大姐，来，这人生照干哦！来，维尔，来，这人生照干哦。
11: 高雄，
0: 不难。
11: 今
0: 天
11: 我
0: 飞
11: 去
0: 台湾，我会坐，刚
1: 才在讲。
0: 人生照干，哎呀，人生照干，人生照干，话，你调整你的
1: 饮食不合，拢会
0: 使，知无？哎呀，
11: 你飞去台湾，拢
0: 会喙齿拢破空。飞去足干，
1: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对，你爱紧食。调整你
0: 的免疫系统，
1: 用
0: 伊
1: RH2
0: 进行去调整。啊，轻松，直接电话无
11: 会
0: 讲啊。
11: 对。
0: 哎呀，好。
11: 我一
0: 组。对。啊，来维尼尔。啊，来维尼尔，来秀芝姐。
12: 嗯。
0: 来变人参皂苷哦。
12: 哎，
0: 来对。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食，随食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食原味的全台湾，干哪我教你来维尼尔苏兰姐。
12: 喂，
0: 来，你人生照干哦。
12: 你家宏啦。
0: 嘿啊。
12: 嘿，家宏，我请问你啦。
0: 嘿。
12: 我食迄个
0: 双黄黑。啊，你对个，我真咧卖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虽然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即嘛其实应该。啊，小安，你若买楼卡通过一个，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遐。
11: 啊，你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啦。
0: 啊，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吼。
1: 八天的啊，
11: 啊，走也
1: 走三走八的田的，系啊，这足珍贵啊，你。
11: 难得来的，难得这一个下盘的。
0: 嘿，来了，来了，来人参皂苷哦。
13: 喂。
0: 喂，我以前咧
13: 打过。你家王爷，你家
0: 王爷哟。嘿，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
13: 哎呀，我的后生对啦，我讲
0: 恁要甲恁老母见面。哎呀，你变人生
13: 草根咯。我
0: 想着
13: 你
0: 的迄
13: 个
0: 对恁做啥物？好，来先来个，好，来位了，两位大姐。
11: 我讲
0: 呀，我讲不讲？
11: 我靠得起面啦！
0: 啊，就等，啊就等，我马上拍拍摄，你变人生草根呢？
11: 对啊，啊，嫁去这遐啦，他们店啦。
0: 嫁去阮这他们店吼，啊，我今日食了好无？
11: 对
0: 呀，
11: 我
0: 问
11: 了
0: 一下过
11: 去。
0: 你嫁去
11: 遐较
0: 近呢？
11: 对啊，我是邻居啊，尔。
0: 啊，你去恁就是那洗头一个呢？
11: 对啦，你我头毛我做。
0: 无啦，你去恁是那洗头去加物件兼共捧场一个啦。
11: 有啦，我都拢固定遐做。
0: 啊，阮这啊，阮这头毛有够做无？
11: 哦，这头毛搞大家都水出去，大家
0: 安尼。搞到足水吼！哎呀，伊若加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11: 哦，真正，
0: 你我甲斗讲
11: 着。我甲介绍
0: 过
11: 来去
0: 要做。啊，感谢，无怪最近你讲伊生意走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11: 时间
0: 个，
11: 爱约时间个。
0: 嗯，啊，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啥爱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爱约时间。
11: 够闹事嘞啦！
0: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台约时间，我才有物件通买你啊。反正啊，约较明年
11: 啊，吓啊，
0: 买食济啦，等下个，等下个，你来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啊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毋是好的物件，袂就我的节目啦；毋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袂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交袂交去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袂，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11: 阿弥陀佛。
0: 哎，苏姨，苏姨叔叔，来，你人生照干哦。
14: 嘿，我咧讲吼，你打算做甚做？
0: 你有听过无？
14: 我以前我那个女的呢，
0: 女的女的有人诶。
14: 你
0: 现在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动力有啊！哦，你食惯食惯味的哈，
1: 提升你
0: 八趴吼，
1: 你有够惯的哦！
0: 来，等你来，等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写师傅啊，这写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写教父。就爱讲迄个
1: 阿门
0: 啦吼，这我不是很了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种电脑，阮拢有记录啦吼。
1: 阿门诶，拢在食咱个人生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看到没有？来，先生大哥，
1: 起码拢在食人生照干哦。
15: 这
0: 有买过无？
15: 我买过，
0: 真正个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特贵，搁再特。
16: 喂，讲我买。问
0: 看有
16: 特大组的
0: 无
16: 啦？
0: 有啦，你是拢在听呢？你敢若凊彩传在听？
16: 系啊。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仔就买无？
16: 哦，我安只紧张诶，去找证件卡啊。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16: 系啊，就是有买啊。
0: 啊，你食？你买等于食哪个？食
16: 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等于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啊，其实你内底我跟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干会着会治百病啊。
1: 对。
0: 哎呀、啊，啊你是，你我跟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有效？
1: 气血在行，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风啊。
1: 气血在
0: 行，真个假的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辈一中就对了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低血压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拢好，我甲恁讲，
9: 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个，来维尔，
10: 真个，嘿，来维尔，
9: 来你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我甲你讲，伊是安尼食根规身躯个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个美国仙丹呐，
1: 对，
9: 啊，天然个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呀，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奇怪，哪有可能你伫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即、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遮奇怪？食骨头酸痛吼，因为伊就是内底，即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诶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诶美国纯、美国仙丹啦，安尼知无？
12: 来
9: 叫咩啊？
12: 嘿，你好。
9: 来叫咩啊？
12: 店的那个
9: 金骨草。好，来点。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12: 欸啊、
9: 对感觉。
12: 哎、啊，你刚好啊。
9: 哎、欸，你好。
12: 啊，我迄阵呢有上大波，我要改迄个特大的啦。
9: 你巧呢？你特大的。
12: 我迄阵呢，我上午到时阿袂在那吃，
9: 袂用吃。你加买特大，我加开一条呢，好吗？
12: 我有高
9: 血压，食足久啊
12: 呢。
9: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
12: 哦。啊，我是听着讲高血压，无我头一摆买这啦。
9: 我是讲别项啦。
12: 哦，别项啊，我开始今年较袂呢。
9: 今年较袂
12: 啊，
9: 今年。
12: 我买足济几啊万啊，万啊。
9: 啊，今年食到真拢无，今年食到真有信心啦。
12: 对啦，啊，着即摆开始买呢。
9: 即摆开始买，
12: 啊，
9: 食
12: 啊
9: 食
12: 食啦。啊，今日买啊，今日搁袂送过来啊。
9: 安尼吼。
12: 什么金金，什么
9: 青
12: 鲍鱼啊，
9: 什么青啊，来电来叫你哈，我叫伊来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西。哎呀，这志同也强啊。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恁写哈，阿是袂使退我阿是。
1: 诶，高明，我卖哈，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9: 这真正我
1: 电话。这个招数，你若遐算算的点一下，啊，看算算的。
9: 啊、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通过多数，来，我就了解大姐。
12: 好，啊，我来人生照干啊。
9: 来，你电来起来哈。电来起来，电来。来，我你了，来，要人生照干哦。
17: 哎，来，
9: 有买过无？
17: 有啊。
9: 食了好无？
17: 好。
9: 好，安那好来呢？
17: 好食袂要紧，哥。厉害啦！
9: 迄、那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17: 嘿，哦、啊，就是迄个口味哦，我食到会
9: 晓。是迄个口味食到会晓，食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17: 有哦。
9: 有啊、
17: 哦。无咩咧。
9: 哦，赞，这个住伫定兴路的，住定兴路拢好惹人咧。
17: 嘿嘿嘿嘿。
9: 对啦，来用卡来佚佗啦。
17: 啊，
9: 来
17: 谢谢，好嘛。
9: 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18: 喂，你好。
9: 嘿，来，变身照片。哎，
18: 请问哦，我叫拜啦。没
9: 有。今日你拜老板，无进卡来问我哦。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来，你有几位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嘞？
18: 我歹势嘞，我已经阿在退回
9: 来。啊，袂紧，袂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才继续食。啊，你食袂合的，啊是讲无需要的，买唔着伊的，你拢说你打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个。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金松啦吼，
1: 对，
9: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1: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所以讲
9: 伊
1: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的，咱个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生就讲的
9: 诶
1: RH 1到 RH 5靠了提出都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9: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苷嘛，敢若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1: 对。
9: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苷啦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即、這个天然个类固醇，天然个
1: 固醇类化物，
9: 天然个恁咧讲个哈，做美国仙丹，讲说恁听搁较有啊，国语个啊，做天然个固醇类，所以讲头拄仔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1: 啊，
9: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侪症候。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个症候，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就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枣甘啦吼。因为人参枣甘啊，也是会对抗癌症吼。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啊，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19: 来，心脏药还有无？
9: 心脏药啊，这啊，这你要讲心脏药啊，嘛会使啦。人生照干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家啊，来听一首歌，老家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元，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中配时段，两小组6000元，加送两盒12盒啦，飞行大姐。
20: 哎，
9: 来，你
20: 那个
9: 人生
20: 照
9: 干啦。
20: 你这
9: 块几块啊？5000啊，3000，5000啊。
20: 我叫
9: 啊，
20: 我叫啊，来，你叫。
9: 来，你得叫。

0: 二块，开家王的钱，家王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袂搁再心脏病，血也袂搁再起起落落，开这条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予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百二岁，予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予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予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做过治疗、化疗，唔知搁行起来袂歹啊啦。人生照干大家，抵御所有的镜头啊！来，维六，明显大家，来，人生照干啊！来，来，维六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啊！来，妻子吗？来，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通平者。
1: 等下，
0: 等下，写小鬼，拢算小安的
2: 啊。你首歌就叫做《无情之梦》啊，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说电话去
0: 啊！好啦，阿婆无袂烧啊，阿婆。

0: 是咱的民
1: 大大哥所重要。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800-0800-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报予我，啊，细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食啦，啊，咱一句话啦吼，
2: 是，
1: 你拢阁予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啦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
1: 啊，好啊，来回迄个面熟大哥。
3: 我买几个？
1: 来，要大组啊，细组？
3: 随在你写啊。
1: 随在我写啊。你要随在我写
3: 啊。大组好啊，大组好啊。
1: 大组好啦，袂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吃什么顾心脏？就是吃咱的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住的迄、那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個、我唔知啦吼。伊讲伊吃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饲的。讲家宏是毋是有甲你骗吼？伊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迄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毋是去楼卡电话卖食，有可以伫甲我偷食哩。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甲你讲吼，这也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你有王妈妈啦，来，你有个人参皂苷吼。
4: 对，
1: 嘿
4: 啊，
1: 迄是冻精
2: 的，
1: 真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嘿啊，
4: 不然国上。伊是有完还是
1: 有？有规条的，规条的，冻冻的，
4: 冻精的，冻精的，冻够冻精的，
1: 啊，来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烧下就会当吸收啊。
4: 对。
1: 嘿啊。
4: 啊，是一盒规
1: 规条。一盒十条。
4: 一
1: 盒十条。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得
4: 两包。
1: 大组的用着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迄个导演大哥，
4: 嗯，
1: 来，迄个人参皂苷吼，
4: 你准备，那坐下入粉汤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吃一定吃，啊，你袂定吃，你着想要换，迄物件你一定爱吃，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着安尼吼，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粒，食一条。吃两条会当个，我你讲吃一条，吃两条，我袂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吃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吃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吃一条，吃一个有效的，你去吃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有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诶、欸，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萃取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吃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吃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若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2: 食下迄个开，对，迄、那个开虽食落，你虽有迄
1: 个
2: 心
1: 啊开。食迄个人参的开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 的顺风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哦，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哦，啊，我咧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吼，你的心脏袂破破菜，袂惊两三步就会喘，细胞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你二二好妈妈。好妈妈，喂。
0: 没，
1: 洪妈妈，
0: 谢谢爱的好，
1: 谢谢爱的好，你吃过无？
0: 没，
1: 阿
0: 洪妈妈，
1: 阿你有吃过无？
0: 谢谢，
1: 阿你有吃过无？
0: 哎、欸，
1: 喂，哎呀，你刚才是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脑有通，你也接感谢阿一名啦吼。
2: 感谢感谢各位口中的时代，感谢。
1: 好，我话搁接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去摕物件来即、這个，你才卖即支产品。
1: 这真正啊，即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因着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即天然的，啊即甲你固肝、固胃、固腰子拢总会甲你固。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
2: 是。
1: 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阁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的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家己送的哈，送你六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拨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1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忍霜坐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查某囝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410019号，台湾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位公众啊，咱上届敬爱的社会跟亲戚多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个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兄妹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啊，咱这好朋友咧，大家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咧收听是咱爱林的播放，北宜三幺电台 FM 89.9 哈。啊，咱这节目是健康进一步。啊，我是咱家己的师生哈，家己的小弟啦，阿俊啊。伫每一礼拜一甲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12点到2点的这个时段吼，啊，尽量拢有点那个现场吼，啊，来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的歌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好朋友啊，带来安尼两点钟，互你感觉呢，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啊，搁有淡薄仔这个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部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啊，一支这个啊，唔免付费的这个大型的电话哈，啊，那是只要咱这个听众朋友有任何需要啊，你咱的服务电话，你就做你个卡来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881啊，0800081881啊，要对咱节目的建议指教哈，啊，是要来点一下爱听的歌曲哈，拢总没关系，没问题哈，那尽量拢直接咧热情来等待为你服务哈。啊，咱爱听的播放啊，目前伫咱台湾啊有那个这个电台哈，拢收听到哈，像伫咱宜兰啊，是这个8213电台啊 ，FM89.9 啊，花莲。啊，泰鲁格基电台 FM91.3， 啊，咱苗栗的中港客电台哈 FM91.3， 咱花莲啊，民生电报电台 FM90.5， 啊，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吼，啊，咱配合啊，是这社区电台哈 FM89.7， 吼，所以可能这六个电台哈，有北部、东部啊，咱这个中部哈、啊、中南部，包括甚至。啊，外岛朋友，好，拢有吼，所以其实是啊，这个服务的范围是话啦，差不多半个台湾咯，半个台湾啦。啊，当然咱继续努力哈、啊，希望啊未来哈会当增进，会当为其他地区哈扩大咱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啦哈。啊，咱这个当然啊，今天首先哈，嘛来大家报告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这个、应该大家有。感受到了哈，随着这个华南这个雨女这个云啊、已经逃逃离开台湾了，所以今天去大概台湾各地区拢安尼明显回稳啊，大家拢本来咧落寡雨的哈，拢转这个乌云啊，甚至较好天的这个天气哈，啊当然这温度嘛同步回升哈，嘛、同步回升哈、所以咧讲今天天气相款，第二可能再去哈，第二咱西半部这边哈，可能有留留有一寡。短暂雨哈，啊，估这个大概啊，这日头出来哈的逐渐放晴哈，啊，转变到这个这一份到后天这个天气形态哦，啊，当然这个在咱东半部哈，恒春半岛这边可能目前的这个云哈，云量啊嘛是较接近数啦，所以有可能啊，够一个局部短暂雨啦哈，啊，可能。等下中大过了山区，可能啊会有些下一些雨啦。按古地温度方面哈，明显回升啊，明显回升。所以咱北部当北部现住时可能在将近到28度哦，啊中南部拢在30度以上哈，30到32度哈。所以尤其呢靠近山谷还是河谷这哈，这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哈，甚至于是感觉真热，真热了哈。啊，所以这个天气可能会持续个头啊2到3天了哈，所以哈、这一个人本来中部以北啊，本来长子里拢啊伫咧20度呢哈，会向向又到30度哈，所以安尼你看，安尼一秒，互你一天就来到夏天哈，长到伫咧凉凉啊嘿，袂衰啊伫咧秋天夏天那个一天，互你感觉较热人了哈，所以这大概这2、3天哈，大概。今天的天气比昨较稳定，也较小了大概这几天大概是这样哈。按估大概这波会维持个2到3天哈，大概礼拜五中午过后啊，还有第二波的这个梅雨季的这个封面哈啊，到时阵嘛是同款哈，但是山区就是较好啊，温度嘛又降一些了哈，又降一些，所以大概这个封面就是这样啦。你看这封面，其实这梅雨的封面有一个特色的，就是伊咧刷哈，较慢。哦，啊，
啊，常常拢在写闽南，要行哪唔行也自由，所以大家影响台湾的时间哦，大概拢是两到三天哈、哦，所以变作容易带来那种比较连续啊，是一种集中的一点降雨吼、哦，就是那落雨可能怎，落出中吼，所以尤其那发生这种强降雨，就有可能会这个扩大灾情了哈、哦，啊，所以这种大概这个这几天哈、哦，大概就这样哈、哦，这两天这种沙冈。天气快稳定哈啊，拜托啊，到周末假期哈，就有另外一波的这个封面也会接近啊，所以这两天刚刚如果像刚刚有一挂这个衫哈，有洗啊，拍较袂干，趁这两天还是这个有洗一挂较厚重的这衣物，可以拿出来晒晒哈、啊，晒一晒阳光哈、啊，这两天天气相对哈、啊、是稳定了哈、啊，啊，当然，气象单位嘛咧讲，伫个关岛迄边，那存有一个热带气压哈，更有可能。发展变做这个风台啦吼，啊，但是讲真经诶，迄离台湾够远诶，所以短期间内底不会有什么任何影响哈，啊，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哈、啊，这是大概今天刚刚好，所以这个回暖到三十度哦啊，大概会好天气有个维持个两到三天哈，啊，这里那。要运动的哈，也是一挂出来一挂，前两日安尼，尤其中北部这有落雨的哈，啊，要提出来这个衫，也是配哈，要拍，还可以提出来拍的，已经两三天天气还阁袂歹哈，还不错。好来，咱讲完这个天气的部分哈，来，咱来听歌了哈。啊，当然要听歌之前，咱来讲两个短笑话的哈。来，咱两个笑话，一个是属于一种这个临场反应的哈，临场反应的版本啊，一个是这个。啊！你讲这个阿妈婆生活哈，来，大家先听到一个，来，咱先来讲这个临场反应啦哈。咱来讲咱这个发哥哈，阿伯哈，伊有一天吼，伊就订一个客运车哈，有一天伊就坐了一台客运车，啊，伫车顶伊就向向甲这个客运车的这个运将大哥留我甲康普链啊，讲哎呦，大哥啊，大哥啊，坐你的这台车真无聊呢吼，那会拢无闲到甲恁啊吼，啊，这运将大哥哈，这。你讲迄反应嘛真紧，伊讲哪呢哦，安尼我建议你坐垃圾车咧。用坐垃圾坐这个垃圾车哈，不伤钱嘛应该哈，一条给爱丽丝那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时无刻啊都有音乐哈。来，咱另外个讲到一个夫妻生活哈。有一天哈，有一个两个好朋友啦哈，一个叫做阿雕哈，啊，一个同款哈，叫做阿明，而且阿明伊的职业就是啥，就是咧伫咧做救生员哈，伫渔民底咧做救生员哈。啊，伊讲这个咧开讲，阿雕他们讲，小明啊，啊你安尼到目前为止，哦，你救过几个人安尼啦哈？哎呀，你救过几个？啊，这个当然小明嘛袂使浪费，吼、哦，救歹算个，其中够一个哦。哦，不过变做阮某咧，安尼啦吼。伊讲阿金哦，安尼你有啥物感想？哈哈，我问我有啥感想？伊讲有啥感想？啊，到总数以后吼，啊，伊个人生浮起来，啊，我个人生才沉落去。哈哈哈！啊，这样娶一个某，等于讲伊人生浮起来，啊，我个人生沉落去。意思是啥？早知卖个旧安尼了。好来。听我们这两个小笑话，来，咱来听歌啦哈，咱来听下的这个蔡小虎、周杰伦前哈，有一对专辑哈，这《乌蝶梦》哦，大家唔知够印象无哈，《乌蝶梦》啊，里底有一首啊，这个啊，完了笑开笑开哈，啊，然后处理处理这个男女合唱歌曲哈，或者最高地哈，啊，几首歌。啊，特别邀请这个王瑞霞哦，迄个是王瑞霞啦，啊，还很活跃哈，所以来听下因这两个合作的这个处理好听的歌曲哈，来最高地。

水到底哈。这其实咱真侪歌曲吼，不管是这个古今中外哈，咱台语歌还是国语歌哈，甚至世界各国歌曲哦，其实这个歌名哈，跟酒有关的，其实不在少数嘞哈，不是酒哈，无就是水哈。这水到底哈，所以这其实咱讲哈，这在餐桌上了哈。里面拢唔是酒哈，里面是拢彼此的感情哎，里面是感情啦哈。这嘛有人讲这个饮酒哈，其实是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个交流哈。这只是讲这个喝酒是不要过量了哈。我们在有咱这个先去头前听听朋友哈，即款的点到开始咧小酌的无哈。所以讲这最高点哈，有人那暗时咧应酬哈，然后那是一个拄到。人讲酒逢知己千杯少对吼，啊，对着这个顾无看的知己吼，这可能是一杯就一杯哈，一杯再一杯哈，饮杯的最高杯哈，一路杀到底了，所以这当然啦，喝酒还是要留意的哈，确实是这个酒也当生人人跟人之间很好的这个润滑哈，润滑剂但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当然这个交通安全哈，尤其特别重要了哈。好来，咱这欣赏完这首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这咱来看着讲这个，我呢也算很。

这个成本，会怎把这个扣钱给变成啥？讲给变成那纸板的哈，讲讲伊拍过这个扣钱的纸袋哈，啊，本来要烧啊亲人，叫这个扣钱都变成啥？啊，转变内底装牛皮纸，是这有的是那一种瓦楞纸，一种啊，简单就是造假哈，就是假迄个扣钱啦哈。所以，我一种买到家属咧烧这扣钱呢。看了嘛傻眼，你说哈，那也变做一个哈，啊，当然这，有这个较知影哦，这种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吼，其实咱，扣钱吼，其实嘛是有这种咱抓钱的一种哈，啊，伊个这个根据这个相传吼，有咱人吼，啊，伫个要去啊投胎转世进前吼。听讲吼，就是爱去甲这个官吼、库官吼、库官去借一笔钱吼，啊，当作啥？当作要过去投胎的一条路的迄个盘缠啊，收回得着吼，啊，就是讲生前债吼，就是讲要投胎进前的一条这个生前债啦吼，啊，而且讲每一个生肖吼，无同的生肖有一个无同款负责的这个迄个生肖，迄个叫库官哈，所以唔知讲咱这个相传啊，阴间的迄个财务管理吼。有这个十二大金库哈，啊，这十二大金库咧管十二生肖的这个啊，这个库钱哈，所以每一个金库拢有这个库官管理哈，爱按照生肖哈，也编入不同的金库哈，啊，伊个这灵魂诶各自甲负责伊个库官就职了，啊，就开始出发啊去投胎哈，所以这是相传啦哈，大家有听过这个说法无哈？库钱诶数诶这个你讲是民间的讲法是安尼啦吼，啊当然你讲咱人往生以后就是爱甲念这个扣钱吼，啊都爱哪个银行同款，你个银行借钱啊，你又买这条钱爱行动，爱行动，所以变做咱家属啦，伫个啊咱亲人往生时候烧扣钱吼，来烧扣钱这个仪式吼，大概就是这个由来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往生者哈，我那有钱他那用啦哈，啊当然除了要行。交代前，甲这个扣款少，这个钱以外，有当时啊，家属哦，唔是讲干那哩，佮加少一寡吼，扣钱吼，这个往生的亲人当多使用吼，咱讲系有钱能使鬼推磨哈，这往生以后嘛多一点钱啊，所以伫法会内底吼，一般拢会拜托这个法师哈，啊是师来上金啊，家属会为的哈，爱多焚烧这库钱哈，啊而且你讲，人这嘛有。统一标准的吼，都当咱中央银行发行这钱嘛，拢统一规格，你袂使用，袂使用假钞嘞，吼，用假钞这是，无准绳的，袂使用假钞吼，所以应该嘛是安尼，啊，所以，根据这民间传说来讲，其实扣钱吼，我有伊的规格吼，啊，你即卖用这种山寨版吼，用这抓帮吼，用这瓦楞纸吼，啊，代替扣钱啊来收哦，这個、往生者吼，这盯一下。等于咧欺骗王者啊嘛，欺骗家属哈、啊，所以和王生啊，我都收到这家属本来要收你这扣钱哈啊，所以跟人讲这欺骗家人啊嘛，欺骗鬼神哈、啊，所以这阿三唔知讲袂使用这种啊不孝厂商哦，冇有滴要先成本，安尼有点类似呢，狸猫换太子哈，冇想讲咧收扣钱哦，因为一般咱民间哈、啊，你看人啊。啊，到最后发输咧，往咧小扣钱哦，其实拢是啥，拢是一种一箱一箱对无，甚至有是几千吼，都倒落金了吼。哦，啊，伊讲这摆是啥？那是因为迄个商家吼，我那较细心，啊，甲拆开，哦，甲迄个扣钱甲拆开，什么？哎呦，啊，内底那拢这个内容物拢造假，拢是这种厚纸板啊，是这种纸板啊，迄个牛皮纸袋，啊，某一种迄个瓦楞纸吼，叠内底吼。上来对有点类似一种坑的对了哈，可能我观念这边是坑的，瓦楞纸墙来对的对哈，所以这里唔加工这个不好哈，这一来对往生者不敬哈，二来家属会有点遗憾，也讲话不太敢跟他转钢船，结果让这一份本来被我跨界这个阴阳两界界的财富哈，就变成这个魔斗如数送达哈，魔斗送达那就。很可惜啊，就很可惜啊，所以这是蔡公这啊，这黑心的这个商品啊，你这扣钱，冇这造假的啊，这算伪钞啊，这算假钞了哈、啊，所以这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以后。

那是咱的亲朋好友闹咧，去叫来留啊，确认一下哈，这是一般咱熟悉扣钱，而不是那一种啊，这个别来讲，迄个假的扣钱哈，留啊确认一下，哎，留啊确认一下，啊，来，咱听完都来收聚到底来，因为今日有摆较侪首的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吼，我看咱过来。好啊，干来要醉来，再冒一首咧醉啊！哈，来乌兆邦来，伊冒一首歌做，迄、那个敬酒一条歌吼，大家嘛经常唱做买醉对无哈？买醉啊，这条做我买醉，我买醉来乌兆邦的这首歌曲，哈，我买醉。

唱歌给关了，说我买醉啊，这啊这很强烈的这个啊探戈的这个节奏，探戈哈。这啊各位空调哈，咱上届竟然说相亲时代了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好朋友，安尼连续两条安尼个。醉啊，有关系这个歌曲啊，大家听听我咧醉醉的无哈，应该是袂啦哈。来，那即摆咱的好朋友，大家当地咧收听哈，是咱爱玲的播放哈，是咱重大节目哈，或者健康知识包哈，我是阿静啊，是每一礼拜一啦，甲这拜啦哈，重大阿静拢伫咱的现场哈，啊，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所以呢，大家有袂爱。听歌曲哈，欢迎卡咱的服务电话是要点播哈，也是对咱节目建议啊，也是这个要卡来加一个开讲哈，也是讲这个任何意见啊，拢欢迎哈。来，咱的服务电话诶，0800-0881881哈，0800-0881啊，881哈。好来，咱咧讲这个前两讲啊，那个一波一波哈啊。那雨水都落来停嘞，落来停嘞，吼，这个春天啊，就是安尼，啊，现在已经是正式吼来个夏天了哈，因为长到迄个来个夏天的这个节气啊，啊，不过这个其实咱南北嘛是有差嘞，吼，这落雨水，你看落拢落伫中部以北较济，对，中部以北啊，所以这个啊，有人咧讲吼，其实咱南部的土，这个地上吼。也是个打打哦，打打哈，所以这个这个阿少来讲生肖啊，讲生肖，讲什么生肖？讲这个，因为看迄个连续剧前两礼拜这个天气云图啊，看迄个云图啊，是包括迄个降雨的哈，迄个云图哈，这个又感觉讲，哎呦，看迄个岛内袂衰，感觉咧落雨迄个区域哦，袂衰伫个大概嘉义这一带哈，云嘉一带，有时候觉得有点结界，结界啊，怎么搞类似个冻的安尼吼，啊，好迄个雨山落袂落吼，在阻挡雨势哈，所以其实前两刚好你讲咱落雨拢集中伫个这个大概分林以北哈，啊，嘉义遐就袂说冻掉面，冻掉面，所以啊，人来开玩笑，所以讲南部这其实整体哈，这两日啦，其实雨水。无啥落呢吼，人讲只有等于为零吼，只有为零吼，这有啥物原因？啊，其实咧，我有一个这是属于种较玄学啦吼，开玩笑啊，那较科学一下，因为台湾的南边吼，还有那种副热带高压啦，哇，伊因为压力真大吼，所以变成伊个云吼，无到南下吼，较无到南下，所以变成讲这个雨水落袂落来南部吼，所以可能要等下。等到迄个南风增强吼，阿兰波才有机会啊，较有可能落一寡雨，就是人咧讲迄个气候看迄个咧落雨迄个云迄个雨降雨量吼，啊咧看迄个分布图来讲，哎呦，真特别吼，拄好伫这个嘉义这边一带吼，那有一条这个结界，做隔开，下底拢咧白白吼，啊头顶就咧五彩这个四季拢有吼，代表各地降雨的这个分布啦吼，啊当然你讲嘛，因为这个情形吼。所以其实用这个这波梅雨封面来吼，因为近前，这个去年冬尾时阵吼，因为其实雨水是落较少吼，所以即摆梅雨季节，哇，这高雄集中伫个中部以北吼，所以南部其实即摆有两个水库吼，已经蓄水量吼，剩12%左右啊，什么水库呢？啊，这泽文水库啊，加这个阿公店水库哦，听讲目前也蓄水量。剩12%啊，剩12%呢哈，所以这其实都无伫迄个集水区啦哈，所以讲截至今天上午哈，其实咱台湾吼有10座水库，也这个蓄水量是跌破过十倍吼，啊大概可能都集中在苗栗台中宜兰哦，北部较无问题吼，苗栗台中宜兰嘛，剩苗栗台中这个鲤鱼潭哦，40港哦还不错啊，越往南就越少啊，台中这个10港8。哦，台中有一个九坑啊，哈，投28%。哦，阿云嘉义这边有一个，这个湖山水库27%啊，啊，这个嘉义这边台中投伫20-23%哈，包括这个蓝潭哈，也是仁义潭水库哈。啊，那来个台南地区哈，像南化水库或是这个白河水库，
都落上十万了，所以就是说，牡丹水库袂歹，哦，屏东这边可能屏东这个牡丹水库底下山区啊，所以还不错哦，还有到也将近五十，我其他头先讲，那边高雄台南家己这增温水库啊，阿公店啊，出十几年，这啊目前是情势啊最严峻的地方了，所以虽然这边是梅雨季，不过这还有形态哈，还是个属于春雨哈，所以底下这个梅雨前哦，这个副热带高压哈啊，大概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的哈，所以大概今晚嘛是大概希望哈，希望讲看这个咱头先讲的底下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哈，会当留啊较 Q 一下哈，卖下强势哈，这個、高压卖下强哈啊，所以那留啊较退一哈，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留啊较退一出来哈，啊那到时阵。东北方到这个夏季的风啊，对的，都可能在咱华南跟台湾这边哈，形成一个这里缓慢的这个封面哈，那都是台湾梅雨开始啊，所以可能到时阵哈，希望过来去破这个梅雨封面啊，会当啊，确实能够缓解哈，咱这个南部的这个水情哈，啊无这啊，尤其这段时阵哦，这水库的蓄水量从18%，而且大家都。快要见底了嘞，快要见底了啊！所以不要来讲的，所以咱啊，这是很特别哦。落后啊，落后拢落地的这个云嘉以北哈，啊，反而这个嘉义、宜兰哦、台南、高雄哈，这一带哈啊，甚至于屏东这边拢没什么，无什么落地雨水了哈。所以这也希望哈，梅雨来咱可以未来部哦带来一些丰沛的水量哈，把咱出口给冲起来哈，给冲起来嘿。好来，再大家报告完这个，这个基本方面的这个分布哈，来咱继续来听歌哈。啊，当然啦，是咱在听众的朋友，有爱下掉，不要听歌啊，有啦，来大姐开来嘿。是大姐，嘿，来。哦，你听到你欠号啊哈。啊。不过咱花的应该落袂少啊。哦，这样较有尔吼。哦，啊，不过嘿啦，啊，就是安尼，落细细的无好，啊，若落大，惊佫有灾情吼，所以也，大家。无盖灯啦吼，嘿啊，好啊好啊，安尼大姐你吃饱了哈。好，好，谢谢你哈，好，安尼我带来点落雨声，希望咱的龙王哈，有听到咱的落雨声哈啊。落钓鱼吼，爱落钓鱼吼，落有水个所在，落有水个所在。啊，来咱来咱来，咱两公斤也有放人生海海，啊嘛有海海人生哈。来，咱即摆话有一条是用这个谢依君所演唱，叫做《笑笑人生》。来，咱来欣赏这首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谢依君所带来《笑笑人生》。来，咱一起来欣赏。

笑笑人生哈，其实咱较想要啦，这人生哈，这当然每个人人生长短啦，啊，但是这还是要尽量哈，好来家己人生过要较多彩多姿哈，那无这尤其这你讲咱包括那些物件哈啊，这如果咱会疼管哦，啊，佮烦恼的都爱。去都爱轻松，还会错过很多美食对吧？所以你讲咱，在那血糖流啊偏高这哈，咱这族群啊，咱讲这个糖尿病这糖友们哦，这有时候就是安尼啦，啊，为了要顾健康哈，啊，都爱哦，看了习惯本来真爱食面啊，都爱哩，都爱哩挣扎有哈，哩挣扎哈，尤其因为母亲节过来哈，节日，这个人都想，哎呦啊。爱跟家人去这个朋友聚餐啊，一方面都担心的这个血糖唔在压上管嘛哈，啊还有进行不简单的这个控糖的这个管理和前功尽弃为哈，啊其实这样我感觉咱这个糖尿病其实是安尼啦，我感觉因为糖尿病我家己糖分嘛偏高，其实话我的糖尿病偏高哈，所以因为整个这个糖分哈啊因为饮食的。改变了哈，我这年龄层嘛一直下降哈，一直下降哈。啊，等于在我来讲，哦，这些糖尿病是啥？难讲是富人病啊，是讲这個，就是讲食了上营养，食了上好哈，这糖分上高哈，其实也嘛无样嘞，也无样嘞。啊，这個，其实主要是那你可能以前吃东西哈，一般人都资讯哈，他不遐充分了解哈。可能是食物件的这个顺序哦，是食物件的这个营养成分哦，啊，包括讲可能这个一些摄取的东西哈，唔知啊，所以其实你若了啊，知啊以后咱调整一下，从以前哦，啊，尽量家己做饮一种这个气体量哦，汽水啦、可乐啦，以前我是哦，这种几乎不离手啊，我以前家己糖分习惯，我这都唔加你嘛，吼，都这种含糖量都看唔加你嘛。啊，第二就是这个以前。啊，我几乎我本来白饭我就吃较少，我拢吃面食哈。啊，后来吃到面食也是属于这种高精致淀粉，我的减量哦，大家减掉哈。所以啊，后来就是一个加工的顺序啊，这其实在调整哦，那个美食照吃哈，继续用这顺序，安尼都整个糖分诶相对稳定哈。啊，所以啊嘛，一直给大家推荐啊，讲其实吃完饭哈，啊那可以的话啊，不管是啊咱三顿吃完以后，咱都。等下工作的坐咧哈，啊，咧滑手机也好，啊，就坐办公桌也好，啊，其实吃完饭哈，最好的时间哈，是在饭饱以后，咱休息一下，咱头五到十分钟，咱留下来上咧，稍微散步一下啊，因为饭饱嘛，卖想剧烈运动，啊，就留下咧散步一下，走个三五分钟啊，五到十分钟啊，就有帮助。啊，第二，如果那时间真的很有限哈，啊，尽量毛个代工也可以选择。看是要走个一到两分钟的楼梯哈，那得上上下下哦，也不用走很快哦，加加楼梯啊，啊，那要搁较简单的嘿，那得伫座位上嘛，无紧哈，比如咱在上班的话是伫咱家己处理哈，你得甲做些深蹲的好，即阵搁较紧，一分钟就有效果哈。据说这对这个血糖的稳定哈嘛，进入帮助哈，就是大概这三种了哈，就是很简单，啊也不用多花哈，就是简单的散散步哈，啊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啊我就是。走个楼梯，或者甚至于的，头先讲深蹲的，啊，当然你还没在想办法，其实就是可能讲吃完的卖吃的对了哈，就是活动一下，收收桌子，洗洗碗也好，就动一动啊，就是大概饭后了哈。啊，另外就是啊，饭前呢，有啥咪动作？嘿，其实饭前哈，除了咱饭后的这个一些这个做一些互动，或者你肌肉会当加些葡萄糖加快吸收有哈。另外嘛，当有这个。代谢补偿原则的是，咱要吃饭之前吼，如果你担心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啥血糖的波动太大吼，有医生在甲咱讲吼，即讲会当伫个要吃美食之前吼，头半点钟你再吃一杯啊迄个杏仁果，吼，蛮济，吼，杏仁果嘛，讲是扁桃仁吼，一天要吃一杯吼，吃了一小把是杏仁果，伊话咱吃饭后这个血糖曲线吼。一旦降到20%呢，吼，一旦降到就好，所以这是相对哈，简单，啊，够科学根据的小配方哈，说干嘛？我看了这篇文章，啊，那林刚问的，吃点嘛，还不是包啊这杏仁果，然后然后看到那吃饭之前，好像的半量均衡，先摕一杯啊这杏仁果哈，伊讲安尼，
稳定，因为这有啥物呢？这有研究过吼，因为这已经我就讲了，讲这是采这个随机交叉的试验了，用针对60个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前期病人哈，大概是二型了哈，啊，以采这个两阶段测试哈，第一阶段的是以伫个30分之前哈，加20克杏仁果哈，20克其实也没几克了哈，啊，他会看一下这个血糖反应，啊，第二阶段的伫日常生活内底哈，伊讲连续啊3天哦，都还是单次的呀。啊，过一个第二阶段是连续3天，吼，拢伫咧食3顿进行吼，啊，拢先食一小把这个杏仁果，啊，透过这个连续的这个血糖监测，哦，啊，追踪全天候的这个血糖变化，哈，啊，结果显示，伊这个对比那种无食杏仁果，伊讲伫咧食饭进行有补充这个杏仁的哈，伊讲伊的整体的血糖曲线，那咧整个曲线面积下降18%，哦。啊，那餐后1小时跟2小时的血糖嘛，降低24.8跟28.9哈，所以，刚才讲，你只要伫食饭前哈，啊，你若比如咱若定定袂去，所以我讲啥，我家己嘛知讲吼，我食饭饱，咱来聊啊，叮当者，但是讲啥食饭饱都啊忝嘛，尤其是晚餐，如果又喝了点，即、這个喝了点小酒，啊，佮爱坐车顶面，其实你话大家赶时间，你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稍微活动嘛，所以我讲那伫个餐前，够即个会当留啊，即算头食饭吗？咱就要食饭半钟，咱就先吃一小把杏仁果。不但是当下，而且包含餐后的1小时、2小时，这个血糖哦，也都可以相降低，量款24.8跟28，大概可以降低1/4哈到1/3之中哈，所以包括平均血糖、阿姨的血糖、高峰的月经血糖也都改善哈，所以。这个时候也杏仁果也符合能够稳定血糖，所以这大概我这里欢迎大家有三大机制，因为餐前吃这个杏仁果可能会刺激体内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释放，所以被这等你在吃这个三顿时候，你的碳水化合物里面的血液时候，因为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所以血糖上升幅度的较平缓，因为以提早刺激人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来释放，啊，第二就是因为杏仁果不仅是脂肪含量嘛，这款的话有脂肪、有蛋白质、都有膳食纤维啊，所以一边做有食物，但胃内底停留时间拉长，啊，买增加胃肠内容物的粘稠度啊，所以哦，葡萄糖入血液速度较慢啊，所以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咱的饭后血糖哈，以上升的这个曲线嘛较平稳哦。啊，第三就是因为杏仁果以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跟镁啦、锌啦这种矿物质哈。啊，其中有一些镁啊，镁，这个金字旁的这个镁哈，这个矿物质以这个跟胰岛素的讯号有传递有关的，啊，也当提升咱血库哈，对咱血糖的利用效率哈，啊，降低整个的代谢哈，所以另外这个杏仁果好个了哈。啊，当然，你讲除此以外，刚才提到一下杏仁果哈，其实，你讲讲混合坚果啦，啊，讲洛梨，大概都有。相同差不多这样的效果哈，啊，但是要吃，咱要吃这种坚果，当然建议尽量以那种，无调味哈，尽量以无调味啦哈，啊，无一种，以这个低温烘焙啊，这种诶为主哈，慢慢吃一种，因为杏仁果然后，伊个内底嘛较淡味，咱尽量吃迄较无调味哈，较这个的这个杏仁果，啊，你若要吃洛梨，好吃差不多3/3颗都会使哩哈，唔免吃伤济哈，大概。也可以避免摄取哦，慢慢吃杏仁果，这样也可以稳定血糖的稳定了哈。所以也和大家来做个建议哈，可以吃杏仁果是混合坚果哈，吃个一小把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医师也来提醒，不是所有都适合这种坚果的哈。那对于坚果过敏的哈，啊，是肠胃功能它这个较敏感关节位哈，这个大概也不能过度使用啊，过度使用。所以对大家来讲，我们享用这个节庆美食的同时哈，看是要饭啊，咱聊叮当节还是饭前啊？我感觉这饭嘛袂歹哈，而且进行那个吃个一把这种坚果哈，这种杏仁果这个，可以在享受这个节庆美食，当兼顾咱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礼拜，我感觉很适合我过几这种他，我到现在也较比较讲较粗心大意哈，还是较扁担哈，咱都饭前啊，当然如果两者同时，当然好过过好啊，咱饭前加这一杯啊。一小把杏仁果啊，放到奶茶能够留啊活动起来，我相信那对咱家五这个血糖相对比较高的这些啊，咱的这个糖友们哈，
试试看，我讲试看嘛，搞不好下一次你个回诊的时候，你再坚持看嘛，坚持一段时间看嘛，搞不好你做那个回诊时，医生讲哎呦，未歹哦，有咧运动哈，有咧克制哦。其实我觉得咱这个控制好水，那嘛无问题哈。你像咱前总统李登辉啊，李登辉前总统，其实伊嘛是40岁啊，伊得红眼出有糖尿病啊嘞，啊，你看就是嘛控制哦，其实这控制好水。跟糖尿病，你只要控制好，其实也无妨，没有轻伤管，好稳定。不然的话咱李登辉前总统，伊个40岁的糖尿病，下来嘛，一个90几岁呢，另外嘛，一个90几岁啊。所以这种虽然糖分太高，会有很多的对咱身体的这个负担啊，是还是副作用，但是我感觉咱得尽量让它稳定啊。透过一些除了跟医生配合以外，我感觉咱透过咱一寡。方便啦，运动啦哈，咱就一工行半点钟，啊是讲，上主要是饭后，哦饭后咱就留个叮当一下，啊即卖佫讲着哦，饭前啊，看是要食一刷这个酪梨，还是食一杯啊这个杏仁果，还是综合坚果，安尼吼，好像效果也挺不错的吼，啊我感觉咱就反正咱专家咧讲，啊咱就家己试看卖吼，应该是上准，啊这个我感觉也袂太麻烦哈，所以也给我们这些收音机好情况，咱这。好朋友，如果咱家己吼，也是咱的家人吼，有这种糖分较悬的吼，会当啊建议试看卖吼，买只饭前，食三顿吼，正顿正前咱看是毋是一杯啊，这个坚果、杏仁果这個，可能对他整个的饭后的这个1小时、2小时血糖，甚至以平均血糖吼，啊这些东西相对来讲都可以得到一些稳定跟改善哈。后来咱第一节目的最后，来。求雨，不然啊，不是求雨啦。你讲咱，尤其咱这个中南部哈，这边其实拢这边的梅雨季啊，雨水较落较无够来，咱来咱都啊咱华人啊，华人咱这郑大姐哈，点了这首甘飞的《落雨声》，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希望伫个两三天哦，这一波。这个封面呢，可以下一点雨哈，带我们需要的这个中南部集水区哈，来。刚为收到的这首《落雨声》，开始落雨了哈。

这首真有感情歌哈，落雨声啊，当然一开始有这个雷公戏啦，这落雨声有哈啊，当然另外这首歌有这个啊，也是包隐含着啦哈，这对亲人的思念哈，所以这首歌啊非常的好听啊，而且现在非常感情啊嘛，感谢哈，感谢咱这个花莲啊，咱的这个忠实听众好友哈，咱这个啊郑大姐啊，你的点播了哈，感谢你。后来咱今日约好咱的这第一点钟的时间吼，啊也差不多了哈，啊大家搁想看卖咧哈，咱其他好朋友有啥物爱听哈，啊收一下啊，等下咱进个广告哈，啊一个小广告过后哈，啊大家再开来甲进来讲哈，啊咱进广告大家嘛留这时间咧留啊活动活动啊，上个化妆室啊，啉一下茶咧哈，啊咱这个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个今日哈健康积极播。第二点钟啊，精彩这个节目啊，感谢，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啊，感谢，谢谢。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各位空中啊，咱上个敬爱的所有亲戚同学，咱只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兄弟兄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哈。感谢哈，大家这个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这节目啊，大家这边等下收听，就是咱爱林的播放，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静啊，伫每一礼拜一到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静啊，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啊，来为大家服务啦哈，啊，放一挂这个适合伫这个时阵啊，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嘛，爱甲大家来开讲哈。不然这个时段啊，来讲一下甲咱啊最近哈、啊、生活中一寡较重要的这个啊爱留意的这个新闻啊，啊当然尤其甲咱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个啊这个主题啦哈，啊当然啊这个相对应嘛哈，就是会当替咱这个黄金时段啊，会当带来这两点钟，互恁感觉会当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佮对健康啊有这个帮助哈，也、啊、这个时段哈，来、啊，咱节目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啦哈，啊，咱的现场自己这个啊免付费哈，这大型的电话哈，啊，电话号码哈，这真好记哦，啊，有需要要卡，嘛就好开哈，来，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881啊，0800-0811。8881哈，大家有啥物啊？要对咱节目指教哈，要爱听的歌曲哈，啊是要爱指名，还是来唱，也都没关系的哈。啊，这个状况一句哈，咱这现场节目哈，就是多一点弹性啊，多一点变化了哈。袂用安尼，爱照咱两本的这个脚本来行哈，咱这是拢啊，随时可以这个临时调整的哈，来这是动态的呵呵动态的节目了哈。所以咱的好评唔免客气哈，各家己当作各家小弟哈，咱拢是各家实际哈，咱即欢迎咱即好朋友哈，咱即长辈时代哈，咱即爸爸妈妈啊，大哥大姐，有阵都需要来跟你服务的，拢 OK 啊，拢 OK 哈。好来啊，即、這个咱爱恁联播网哈，很主席的咱台湾哈，有来个区域，即、這个拢收听的哈，兄弟咱依然哈，就请咱的好朋友锁定一个 FM 八。9.9的这周日哦，阿华联啊 ，FM 91.3啊，新店苗栗哈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哈 ，FM 90.5啊，咱台东啊 ，FM 91.3啊，咱平湖啊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区域啊，拢收听到哈啊，那是这区域以外哈，还是多啊。啊，信号较无理想，有些死角所在哈啊，咱就多多利用啊，咱的这个。手机上的 App 哈，不管你是这个 iOS 哈，苹果系统啊，是安卓系统啊，咱基本上给您啊，这个啊，建制完成哈，那些爱你联播网哈，你搜寻起来哈，爱你联播网那些 App 你个搜寻来啊，阿玲讲啦，好些以后啊，咱来出门哈，但是咱的信号收不到所在，哎，咱得当用手机来听哈，所以不离方便哈，所以嘛。建议咱即个乡亲时段哈，买单给咱爱联播的即个 app 哈，给它收藏起来哈。啊，咱这边呢下载哈，先问一下咱即个周遭哈，也好下载即 app 哈，即还蛮实用的哈，都加迄个皮克明赶快哈，很实用，很实用啦哈。好嘞，咱即、這个因为这几日啦哈，渐渐大概拢安尼。天气开始热，甚至过会落一寡雨，哈，因为这梅雨季节来哈，这方面靠近啊呢，所以本来咱台湾就是属于这种较潮湿哦啊，这个温热这个海岛型气候哦，啊，你看咱厝内底这个大部分拢装这个冷气机哈，啊，有当时咱可能无除湿机吼啊，那唔知大家捌开过咱迄个冷气机导电功能，它迄个功能除了有冷气送风。够讲，我是厨师，打扮几位的厨师不？啊，一个厨师功能不哈？即有一个网友吼，伊原来有 po 即个网络在分享，伊讲因为出来吼，有饲即个猫咪，哦，有饲即个猫咪啦，啊，伊是讲有想讲，嗯，啊，伊在吼，伫即个啊，出来听讲吼，因安尼，因为伊是房间加客厅。哦，是一种一对二，一种分离式冷气，哦，所以讲你到冷气哦，其实是
伊讲从来唔咧关哦，帮你回二十四小时咧，你去你开咧。哈，伊讲啊，这个电费哈，这个大概哈，一期拢维持到伫三到四千块左右哈。诶，二十四点钟咧哈，伊讲饲迄个猫咪起来，猫咪落哈，这是在对这猫咪起来好咧哈。所以讲伊到年纪哦，胖二十四小时，伊讲啊，累积两个月拢嘛头，伊咱出来费用电费是。一般人过一期嘛，因为到底三千块哈，大概都三四千块左右。啊，有几位就想，嗯，啊这，伊就发现讲吼，啊，伊迄冷气机头顶，哎，伊个一个功能吼，这除湿功能，啊，第一，伊个功能个啊有够凉，第二个当除湿吼，想讲来多安伊位置啦，啊，可能有是不是咪，较潮湿的开个除湿功能，哦，伊就变作哇，规工拢吼开除湿，啊，伊冷气开冷气开除湿，啊，伊本来想，哎，可能甲恁去同款吼，大概这电费嘛。落差嘛袂介大，结果伊发现讲，哎呦，等你收着电，一个收费单又刷一条，大家讲知影本来是三四千块收费单变偌济，听讲超过一万，啊，变超过一万嘞，吼，所以讲，哦，这那也差下济，啊，变做这耗电大魔王，耗电大魔王，所以伊咧当然嘛是提出疑问啦，吼，啊，当然有一寡较会晓讲，确实是。因为厨师哈，基本上伊压缩机伊都袂停，伊一直拍，哦，伊一直拍，哦，厨师讲，啊，你讲咱呐，一般讲冷气，伊呐，甲咱设定迄个温度，伊压缩机都袂拍，伊都休息啊，哈，啊，你厨师的逻辑就是，伊就是爱个温湿度吼，伊也拍到够低吼，所以伊拢一直咧胖，哈，一直咧胖吼，所以嘛，你讲你咧一期加七千块，你下当买一个国产的白煮的这厨师机啊，啊，所以阿毛有人咧讲哦。伊冇这个经验过，伊就是无小心迄个功能吼，啊，无注意就是冷气也是除湿吼，伊就发现讲，哎，有就嘛，固暗哦，为着除湿的功能话，伊唔是有影呢，这电费直接变万外块吼，变万吼，所以即个讲吼，冷气机的这个除湿功能吼，迄是属于叫摩羯按摩，无代志，摩羯就对了，所以啊，因为开冷气除湿吼，只要除湿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吼啊。耗电是给人背所以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哈。这个来讲，这个冷气机头顶这个除湿模式哈，这个除非必要啊，所以嘛会同步运转哈。所以你来讲，你来诡异的除湿模式是很耗电的哈。那电力来讲，其实你来讲没有冷气来达到除湿效果，其实哈，直接开冷气的好啊，直接开冷气的功能啊，不要去开那个除湿的模式哈。啊，当然你讲冷气公司嘛，给人建议了，你讲过来多人。啊，咱这种冷气要哪用吼？伊较袂耗电哦，尤其咱热人做所谓种这个夏季诶，迄个电价哦相对较贵吼，所以哦，可能讲第一就是啥，不要频繁开关冷气吼，就是讲咱冷气机伫咧启动电源跟降温的时阵吼，伊拢爱耗较侪迄个功率吼。啊，如果你呐，如果咱干呐短时间要离开迄个空间对无吼？其实咱冷气免关了其实不用特别去关冷气，好冷气继续运转的话，你存头存尾咧，伊咧一工胖子就四小时，一个月嘛加三千块上下了，所以冷气机如果咱若热人吼，建议啊，咱若有人的空间其实啊，并不用吼，定定都啊，连面开连面关连面开连面关吼，你都甲坑一个开的话吼，啊，第二就是啥，就是伊温度吼，可以选择一种自动模式。因为现在很多是属于一种变频冷气哦，伊家己会当调整哦，适合的风速啊，适合的速度来降温哦，啊，包括冷气比较快进入一个转速哦，所以相对来讲啊，嘛较轻松省电。啊，第三就是啊，你若咧开冷气阵哦，若要让冷空气循环更加紧哦，其实哈。你如果加一个电风就好了哈，你如果加一个电风就好了，所以其实你若冷气搁加电风扇搭配使用，其实省电效果搁较明显，搁较明显哈。所以这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讲这个夏天啊，咱冷气要省电的三大模方法哈，不要频繁开关哈，卖频繁要开关。啊，第二就是啊，一旦有那个自动模式哈，设定我看那边几多那个设定就好了哈。啊，第三就是你当地啦，属于那较多的空间吼，你要搭配一下电风扇的吼，安尼效果搁较好。比如不管是吊扇吼，还是提边个空气可以电热可以多循环一下吼，这个冷空气循环，安尼相对来讲伊个变蛮开心吼。啊，不要来提醒啊，那边可以不要去误按到那个除湿吼，你若是有那个除湿模式，
诶，电费直接起三倍，电费起三倍，因为啊，手机拢未咧停诶哈，所以即个也跟大家提醒哈，要留意哈，开冷气，过来空气，唔好一直咧除湿模式哈。好，来，咱来，来来半卦哈，即、这个张秀清伫咧一年前伊有一块专辑叫做《阿头啊》哈，《阿头啊》里底有一首歌叫做《女力时代》。诶，这《女力时代》我最近定来看到呢，啊，尤其是即摆今年年底要过选举啊，哈，定来看到迄女性候选人，我拢想，诶，原来写这《女力时代》《女力时代》这些民族呢，啊，可能情况哈，这女性抬头了啊，《女力时代》来，咱来欣赏。阿清啊，哈，张秀清啊，想带来一首《女力时代》。

这话就有精神的这个女历时代啊，女历时代了哈、啊。这那跟我同款，唔知虾米叫女历时代啥无呀？我看这首歌，淡薄有，应该讲到这个重点哈、啊，应该代表讲这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女性的这个意识的哈、啊，女性的意识哈，伊讲你这个那。超过要求，你就袂进来啊！阿德，午安，来，今天想听什么歌曲？来，请说。有这一首吗？我感觉你点的歌拢超出我的理解范围，谢谢再联络呀，我来找看卖咧。好，我来找看卖哈。好，那有我就较等下给你安排哈。OK。好 ，OK， 好，阿仁等下再联络，谢谢再联络，我紧来催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联络哈，谢谢再联络。来，咱头先讲到这女历时代哈，所以我感觉这歌词内底嘛有淡薄啊，这个啊，会当讲为着这个女，可以为这四个字来做注解。我想无意照，我想，那给来看到这女性后。

也还蛮还蛮有意思的，而且现在这边我刚刚有可能你刚刚讲看，看到一个女性候选人些挂在这个竞选招牌，可能也会常常看到这几个字哦，女力时代，呵呵，女力哈。啊，来，咱这讲到这个部分，来，咱当然哈，这个过节嘛，出名出名哦，我看到一个这个、网络上的啊，就讲咱他就会留意到哦，咱到底咱台湾的哈啊。这暗时在吃宵夜，这虽然是选择很多元，但不很多人还是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减速 K 啊，减速 K 耶，哦，记得胖胖，尤其恁啊这种那是这个秋冬时阵啊，安尼吼，这季节元素之类的香味在传讲哈，传讲啊，但是这个元素之虽然这个美食啊，一共是最近是咱的田中平哦，也在分享啊，也社群分享，一共几块，伊干嘛吼？即个咱台湾人买盐酥鸡吼，拢有一个默契，什么默契呢？就是恁来去买吼，啊那摕到去时，拢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嘿，有足奇怪，每一个人同款哦。那是摕到吼，拢一定先拍开，先吐一下来吃。伊讲台湾人拢一个习惯，哦，摕到以后拢一定是拍开先吐一下来吃。啊，不管是行路，不管是骑车吼，还是要摕去车顶，伊讲咧。一定是安尼，吼，拢一摕到吼，拢安尼，会先吃一口吼，所以这当然，伊这个讯息打开曝光以后，而且这两个共鸣，伊讲有影啊，这因为数据都记好吼，有影太胖了吼，所以受不了啊，伊讲慢一秒，慢一秒都是对刚出炉盐酥鸡的不尊重，你看来有注意哈，啊，有两个今天冻袂掉哈，今天冻袂掉，所以你讲这老饕今天就是安尼哈，这个。刚拿到这个出炉的这个盐酥鸡哦，真正真正煞倒袂掉哈，所以讲他关伊讲伊其实不是干看一摆，伊讲发现很多次哈，足济人足济人啊买完盐酥鸡吼，啊那摕到以后，不管是骑车行路的啊，还是开车吼，一定拢做这个动作，就是叹息吼，心在一嘴啊，心在一嘴啊，啊，伊讲这都是咱的习惯啦，因为都忌讳其实上，这个口感上好啦哈，口感上好。啊，所以这两部这几出呀，这些是会受不住嘛。阿毛人你讲啥？讲其实哈，咱甚至爱个加买一包哈，安尼无惊，未先告诉无通去其他人分享啦哈。啊，当然，毛人你讲因为钱的哈，啊钱的伊这个因为伊有这个第一多来的有水蒸气嘛哈，不然讲阿别那走哈。也当尽量保持那些盐酥鸡啊，或者是这类这种类似天妇罗这种的哈，要那好样呢，保持这个酥脆哈。如果咱不是马上吃，咱是要外带哈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嚼，要它保持来对好酥脆哈。这个有些专家达人老饕哈来分享哈，伊讲其实像伊们弄的迄个盐酥鸡呢，不伊是弄的迄个加迄个竹签对不？伊讲其实你若不要随食哈。你会当摕迄个竹签哦，伫迄个纸袋头顶吼，你话甲戳几个洞哦，帮助伊散热，安尼就是啥？就是迄个盐酥鸡内底袂有迄个水蒸气影响啊，较袂去吸入内底，吸入所以就向软去吼。所以甲大家即个小步骤甲大家讲吼，盐酥鸡若买倒来吼，那不要随食，要提当处理哦。其实可以拿它附赠的这个竹签啊，伫个即个装好顶吼，你话甲都能看嘛。都能看到可以保持这个这个帮助散热的，就是帮助水汽散热哈，可不可以去黑白做那题？我干嘛很多种炸的都是哈，有大家去亚奇啊，去不管是买那种酥炸的一些鱿鱼啊，是啥，反正也是那种炸的哈，一种买来食去酥脆者，还是这个类似什么，类似蚵仔煎还是类似啥哈？一定看伊头顶迄个类似那种。外带盒吼，伊拢无甲密闭呢，或者是好拍开，就是要散热啦。伊大概就是个作用吼，所以你若是这种盐酥鸡，不妨你们试试看哦。底下纸袋遐个戳两个孔，可能到家里吼，它那个还能够最大效应能够保持迄、那个炸物的那个酥脆感啊、哦，酥脆感、哦、啊，所以各位咱在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呢？你来去。这个耶稣基的迄个单位被耶稣基摕到以后，你是不是也会马上这样子，马上拍开，先吃一嘴，你立马做这个动作，好，来，咱讲完。

这个很特有的这个一些动作，因为这个一观察很多人，他观察很久，观察很多，哎，那我们这个动作嘞哈，提个味哦，一定先在一嘴哈，一定先在一嘴。好来，咱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好不好？来，咱这个费玉清啊，伊有翻唱迄、那个。贵金花啊，贵金花是新有几首，这为什么啊？为什么？这個啊、本来我印象郭老师的情怀是唱了较流啊，较带一点点苦情啊。啊，咱来听看嘛，费玉清情怀，这个为什么？哎、这个感觉有感快无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为什么。

为什么啊？这首歌是由这个桂金华老师跟你这个写词写曲，啊，佮兼主唱，兼主唱啊。啊，其实这歌词哈，早期的这个歌曲其实用歌词写了较相对较无济字吼，无像即摆好代志歌曲话哦，写较出济字个，即伊在代歌词拢安几句啊尔，啊，我感觉有这首歌要唱好实在是也不容易，无好唱啊，无好唱啦，啊，都当然这啥物歌曲佮飞星这拢我难不倒他啦，所以又来唱这个依然哈，这个情感十足哈。所以为什么啊？这条马丁的这条啊，我来早期这个歌曲啊，咱赋予这个新的这个元素了哈、啊。为什么啊？当然嘛，真侪好朋友讲，哎呀，阿姐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恁这个梁惠嫂啊，像啊，这个在这个啊，因为骨刺哈、啊，这个引起的这个神经痛，这里还有效啊。所以啊，咱搁再一次跟咱这好朋友来报告。啊，这种硬坑嘛，爱坑掉了哈，当然硬坑嘛，爱坑掉。来，当然啦，咱这啊用的是咱这梁惠秋啊，梁惠秋，这伫倒位呢？梁惠秋爱伫个这个巴基斯坦哦，叫这种树啊，哦，这树啊，这个树苗嘛，足古的哈，动辄几千年哈，这种啊，伫咱台湾就嘛拢属于种神木哈。哎，这有一种红色的这个树枝哈，做人拢讲做惠枝哦，哎，这内底这个元素哈，多啊。在咱这个时间的这个部分哦，会当给咱舒缓哦，而且在咱这个巴基斯坦莲花树啊，会当佫有搭配上，佫一种斯里兰卡啊，一种野生的一种这个不是蕙蓉哦，野生蕙蓉哦啊，这种伊大概包括一寡咱西藏红花的这个。精华萃取哈、哦，所以咱内底其实我看见内底哦很多这个它几个特别的这个稀有这个中药草啦哈、哦，当然咱主要就是咱这个龙血球啊，加这个血疗哈，这两项搭配哈、哦，而且咱这个龙血球用的都是一种六千年至八千年哦，这种较有树龄的这个老长的哦，当然老长一定是这个效果较好啦、哦，所以咱这做咱这个。或者两会手哦，两会球这这个精华给去除出来，吼，咱来做这里边有这两会手，而且主要是针对啥呢？针对咱这个时代吼，然后就讲因为咱这的咱后边这个两骨吼，啊，有甚至个骨刺吼，啊，有当时骨刺伊呐，会去压迫到咱的神经吼，咱就影响一寡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是咱这也、個、是因为有这个电脑有当这个姿势。啊，不良引起一些咱这椎间盘突出吼，也是咱脊椎侧弯等等吼，都只要跟咱两骨哦有相关的这吼，啊，咱这两会手吼，拢会当给咱舒缓吼，因为这内底特别吼，所以咱如果吼，咱这个黄金时代哈，啊，你若是把去找到这个附件啊，找到这个骨科的讲啊，这个阿桑啊吼，你这都是啥？有生骨刺哦，接下来讲是有生骨刺啊，你这是坐骨神经痛吼，因为这种我感觉咱这尤其咱这长辈吼。咱即个大哥大姐，啊，即个阿爸阿母，咱即个呢，真济哦。你看，常常你若去咱，有当若去咱即个骨科啊、复健科，头十个内底有八，大概拢跟咱两骨有关系，很多哦，几乎很多啦哈。拢是骨刺啦，即脊椎板啊，咱脊椎两骨这吼，啊，因为咱个脊椎其实对咱来讲，咱是根柱内底即个上顶啊，即个支撑基础吼。咱有当时咱咧做事咧担咧徛。伊拢会痛掉的吼，所以咱两骨都是啊，伊长时间啦吼，咱一工拢爱靠伊来甲咱痛掉的吼，咱靠来就两骨痛掉，啊，痛久无咧，伊骨头甲骨头这个地方吼，这个软骨啦，会渐渐磨损，啊磨损甲爆起吼，啊有当时啊挤压伊就形成这个肉刺吼，咱俗称就是骨刺啦，啊有当在那当肌肉，但是压迫到我们一些一定的神经吼，啊咱就有当会手吧。哦，卡比啊，甚至呐，腰部的神经会痛哦。有所有人咧倒，还是即一寡特定的姿势时阵，伊讲哦，那安尼全身就不舒服哈、哦。包括那些咱咧讲那些翘骨，但是啊翘骨哈，唔是伊也唔是真正翘骨，伊是假性翘骨哈。伊写到讲假性，因为是因为惊脊椎呐用无电吼会痛，所以就变作流啊咕咕啊咧。啊，骨骨的变成筋呢？啊，所以其实啊，咱讲这些长辈啊，都是其实都是因为
因为有一寡骨刺也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哈，啊引起的这个疼啊，所以疼变出来都爱啊被迫咱有一些姿势咱都爱配合，哦来配合哈啊，比如咱都爱坐，有人甚至疼到都爱啥，爱坐咧困，哦因为倒咧困，倒咧困伊叫背下伊个吼，诶那个颠掉的吼，就是真疼啦吼，我听讲迄种神经痛是很痛的哈，不属于，据说哈好像那种感觉不输那个女啊咱这个女生哈。你生小孩一种痛感哈，所以一起就疼哈。啊，你那医生跟你讲，你那万一那骨刺哈，啊，那是用这骨刺去疼这哈，这一般啦，伊拢看到两三种方法，第一只能够选择这个切除哦，就是开刀哈，啊，第二种是复健，按骨复健，你的费时旷日哈，啊，不然现在啊每天来对处理个一病来来来访哦，其实嘛没办法根治啦哈，还继续个缓解啊，第三就是啥？就是摕药来食，食止疼，吼，食西药止疼，吼。啊，还有第四项无？有啦。其实咱讲这个重点，就是咱这个两会所要治疗咱这样，咱用这个就好啦，吼，就是咱舒缓啊。而且你只要食一个疗程过，这甚至有可能甲你根治，吼，不是讲要甲你让你缓解呀，有可能这个啊心肌疼会甲你根治吼。所以咱这是经过真济咱的有这个症状的这个。听众朋友用过啊，给咱反馈啊，咱开始很诚实来给咱报告哈。所以这两会所，伊这药材是真稀罕的，你看这六千年到八千年这种两会树哦，咱去个摕这个会剂哦啊来去啊来用这个去除哈。所以咱这个两会所哈，咱那需要咱这个听众朋友，咱家己也是咱出来啦哈，有这个针对有这个有生骨刺啦哈，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也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哈，啊是脊椎侧弯定定，跟咱软骨哦有关系哈，啊是甚至咱几个在啊关节啊，这个腰酸背痛啊，这哦这啊咱这个两会所来，会当把咱这个啊同样的气会哦，那个筋骨来臃肿了哈，活血定痛哈、啊，所以来咱这個、啊那一般哈、啊，那正常保养啊，咱就一天个。这三条都是基本都是的哈，本钱加本劳加拢会使的，拢会使的哈，拢不影响。啊，那咱的这个神经痛啊，这个状况较严重的哈，啊，咱就在这个啊早晚啊，咱早晚在这一排哈。啊，咱这接下来都有六十条吧哈，因为以前哈，咱听着听的电台拢是一个迄个吃的人都看不过无，这坐骨神经痛，哈，这个迄个中医师哈，都来讲说，其实咱。啊，人家长者或怎样，其实受这种有这些症状的人，其实真的不在少数哈。啊，咱啊，嘛除了要开刀，除了复健，除了食这个止疼药以外，啊，过去就是食了两会所哦，这当啊，给人舒缓啊，咱这个因为骨刺哦，去对掉那些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所以咱两会所只阿布六十粒哈，咱这只阿布六十粒哈，啊，咱睡在四阿哦，啊这。买二送二啊，总共四盒3000块钱啊，3000块钱啊，四盒是3000块钱啊，大组的啊，大组公司这边够加码哈，大组是十盒6000块啊，十盒6000块，两会所哈，这是这个有真特别的这个咱巴基斯坦这边这六千年以上这个两会手哦，落去迅速提炼的哈，啊，够这个啊，斯里兰卡这个汇率哈，这压性汇率哈，所以这药材。真的是真稀有吼，啊，都所以对咱的这个引起这当个用一种上温和而且最方便的这个方式哈，啊来解决有咱骨刺这引起这个神经痛啦哈，所以咱这个会所来拿所有听众朋友咱这个和现场服务电话哈，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那是咱这无个进来哈。这个莫想话是跑紧后听着，这种的千万不能去买。咱做个小动作啊，花点小钱，咱得来个解决了哈。所以这今后今方便啊，个今后是哈，咱得的这主要是想要给咱这福利啊，要帮咱这听众朋友帮你解决你在生活上的不便利哈。虽然有这个骨刺啦，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哈，是不因为这引起顶顶这脊骨神经疼痛哈？来，买个进来哈，咱这个。乡亲时代哈，那、不管咱家己哈，也是咱厝边哈，咱的这朋友有这种问题，你也讲来，咱这个一来家哦，有这种这个两会所，这個、对这来讲真好用，效果嘛真好哈、哦。来，那有
需要，你就做你个卡来哈、哦。来，号码电话：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哦。来，咱较紧过来安排一首这个单曲哈，有一首歌《米色的头章》，米色的头章，来，咱来听这首单曲所带来这条好听的歌曲。

选的这首《你是个头像》哈，其实这首歌伊的这个点播率也不算少嘞哈，所以应该这首歌哈，金姐金姐人这田俊斌哈，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来听完这首《你是个头像》哈，这以咱这边国人哈，咱选择这个出国旅游的这个机会给金姐哈，因为你们坐飞机啊，那里哇，那日头超过两点钟以上，大部分拢爱直接来飞机顶爱食些飞机餐的吼。因为呐，拢会如果跨这个用餐时间，然后就飞机餐啊，大家在感觉这个飞机餐头顶这个菜式啊，大概有好食无啊，有介意食无哈？啊，因为大部分一般这些主餐拢大概互你饭啊面哈，印象中大概拢会二选一啦哈，二选一啊。最近都是我那这网友的分享哈，伊明天说讲啊，想这个嘛，别不吃啥，阿婆换吃一下，换吃些儿童餐的。哦，头顶以前对儿童有点的儿童餐哈，因为伊讲这伊舍弃传统饮食，或者试看嘛，伊讲包括伊会经验的是啥，甚至伊要坐飞机进前哦，迄地勤人员看伊讲，你都明明你都大人，你来订儿童餐，佫确定，佫确定，伊讲原来在确定以后，伊咧坐飞机，伊咧充满期待的，伊讲安尼。头一次吃一种成人餐，来吃一个儿童餐，伊讲安尼充满袂少咧，彩礼物一种心情吼，伊讲安尼吼，为开始坐飞机，就开始期待，开始期待。结果等伊吃了餐的时候，发现讲，哎呦，这儿童餐，原来嘛不简单嘞吼，伊讲伊个儿童餐包括这个，起司肉酱面，佮一罐这个百分之百果汁，迄个起司肉酱面内底佮有啥，佮有迄种川烫的青花菜，佮有番茄点缀。各一瓜，各一片蔬果，我、看起来呢，五颜六色，五颜六色哈、所以伊这种其实后日啊哈，说不定啊，大家那已经对迄个飞机餐料啊有点开始已经在要食啥时阵，可不可以试一试儿童餐？因为讲其实订这儿童餐哦，不限年龄哦，你大人要订，嘛是会使了，嘛是会使，而且菜色也随机变化，也就是说，大概而且飞机餐呢对小朋友较好哈。当然个人讲哦，伊我咧分享过有人有影，儿童餐的蔬菜较济吼，儿童餐头顶的蔬菜较济，而且有当时儿童餐吼，有当时刷够啥，够一寡小惊喜，类似啥，类似个冰淇淋啊，够啥，所以说不定后日啊，大家坐飞机吼，会当甲指定一个吼，讲我要食儿童餐啊，我要食一般的成人餐，我要食儿童餐，我大概做些选项啦哈，所以这后日啊是。前段时间开始出口，那些朋友搞不好以后就订这个飞机餐哈，改订这个儿童餐试试看哦。台湾这里视觉跟味觉享受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所以也多一个选项了哈，多一个选项。好来，因为咱够两首歌哈，因为包含都话咱阿德点的歌，来，那再跟来播上这个，咱来先播这个《龙仙与养子》哈，有一首这个。心上红哈，这首歌很出席当地闽西的八点档哈，豆腐妈妈啊，这个片尾曲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也这个深受很多人在听众朋友介意这首好听歌曲《心上红》。

心相逢啊，这是伫龙千羽的啊，前三个月前迄张专辑哈，迄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戏梦》啊，因为这啊，然后也咧发完专辑了啊，得个开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哈，啊，也获得啊这个彩哈，所以这也祝福哈，所以找来这个杨哲哈，可以全去收心相逢啊，你像李冰溪哈，这冰溪这。被两盆啊，被摆完了，不还好摆呢哈，所以也看得出来，这个臭屁空虚啊，对这首歌曲的这个期待了哈，啊，确实也得到啊，真侪人这听众朋友啊喜欢了哈，所以这首《心相逢》啊，也是咱这爱听歌啊，甚至呢这个爱唱歌吼，咁这首歌也值得来跟大家做个推荐啊，做个推荐。来，另外咱啊，伫个节目的最后啊，都啊。阿德代表继续挂起哈，谢纪念了，谢谢再联络。哎，我干嘛这啊？也这个热闹好听的歌曲，我想哎，就把它安排在给那个哎接播最后几句话啊。当然，咱再联络啊，比如说谢谢再联络哈，那就再联络哈。咱明仔再继续挂起听完啊，那么是由我妈在12点哈，咱来准时啊，咱空中爱来做会了哈，来咱来听啊，谢纪念继续看小舞曲哈，看老歌曲了。谢谢啊，再联络，来，接下来是咱阿德店的歌曲，来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再联络啊，谢纪念，大家咱这谢纪念是这个咱这秀场天王啊，帝国梁的早起老一个谢纪念啊，另外一个是，因为另外一个是什么名啊？那有的想不看，但不还那谢纪念，谢金金也快了啊，对，突然想到好像是谢金金，嘿，啊，谢纪念是相对来讲是看那看起看印象了哈，啊，但是看厉害，我那印象中，属于出道哈。啊，甲伊即过人咧，不管是伫节目，啊是伫媒体看到相片，我感觉伊奇怪，那过人袂衰，冻龄咧，那袂老哈，感觉拢袂老哈。哎，阿德，哎，好佳哉有吹着哈，无漏气嘿，无漏气嘿啊。哎，哎呀，好 ，OK， 好，谢谢，好。OK， 好，知道，收到哈。阿宇，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谢谢，明天再来哈。啊，好的，阿德啊，因为这首歌哈，再联络哈。阿兰是好朋友，那袂使讲再联络哈。其中我谢谢再联络，袂随讲这个要讲拒绝哈，感情不稳哈。谢谢再联络，谢谢再联络。啊，咱袂使讲哈，咱是感谢啦哈，感谢咱今天所有的热情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这个。爱好啊，阿个收听了哈，这里很多哈，很多了啊，包括这个不可以的哈，我都有感受到哈啊，所以这里大家收听啊，这里啊，接下来这里坚持在心哈，感谢大家支持哈，感谢大家听收了哈啊，当然这里针对咱的这里产品也好啊，如果咱真正需要哈，因为啊，接下来是上个实在了哈，啊，给大家推荐啊，针对咱这里过去啊，引起这声音听好，咱这里两会所。真正是一比一的啊，真正会当啊，特地甲大家解决这个啊，这个困扰的问题吼。啊，那虽然呢啊，时间到嘛是赶快有咱有咱的服务人员，会当来为你服务。别忙的，别赶快拢会使的哦哈。啊，因为数量不够济啊，所以请大家老师来哈，真正爱把握哈，要把握这个时间点了哈。来，阿兰啊，马上依照咱这个天气变化，有一个平安健康哦，啊，快乐这个一天哈。阿兰明仔再赶快。中午十二点，咱准时健康。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一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00-1811，0800-0800-1811。

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感谢乡亲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莲播放来播出阿咪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新的查埔囝阿咪啊！在空中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咱这个节目啊会有提供一支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多多来利用0800-088-1-0800-088-1，啊，咱这支电话完全啊拢唔免付钱。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伫个咱到底个苗栗啊，咱就是存来咱个哪里哦？这个就率设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 91.3，婚林民生展望电台 FM 90.5，宜兰的好朋友。八二三亚电台 FM 89.9，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配偶社区电台 FM 89.7，同时啊，这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步来播出。啊，咱有当时啊，爸爸妈妈，咱啊，这个哪里有就落来啊，去要走伊。啊，找无，唔免紧张。哦，咱就甲敲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进来找阿咪啊，或者是啊，找助理拢会使。0800-088-1-088-1，0800-088-1-88-1。好，啊，咱这服务继续休息的。啊，唔管讲是生活上啊，诶，联络疑难杂症。或者是健康方面，啊，要来做询问、来做交流，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使多多利用这支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啊，歹势啦，无要共买，啊，伫共执做，诶，莫安尼想，吼，阮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当啊有闲啊，就敲电话起来开讲，破道拢会使。啊，人讲人一定爱有社交，啊，有诶家己爸爸妈妈家己住伫个厝。哦啊，难免啊，会感觉寂寞。啊，这个时阵啊，哦，咱若讲有想要找人讲话，嘛真欢迎咱爸爸妈妈多多利用这支电话，啊来找阿咪啊，或者是啊，啊咱的助理啊，咱的服务团队，啊拢会使来听爸爸妈妈啊来讲心内话。因为咱的囝儿时阵可能拢伫个在外，啊咧拍拼因的事业，啊有当时啊，哦，可能是因为。工作啊，轮班的关系，啊，咱若想要来找一个人讲话，啊，时间上无啥会拄好，哦，啊，这个时阵，啊，咱就敲这个0800-088-1-88-1的电话，啊，来找人开讲一下，安尼嘛是真好，哦，啊，咱人一定袂当郁卒咯，咱的人一定爱，逐天拢爱找人讲话，啊，有讲话有欢喜，啊，情绪有咧表达。自然啊，咱个心情特别安尼忧郁忧郁，啊，你个心情无忧郁啊，你规工来感觉心情足好个，你个细胞，你规身躯个即个细胞，你个血液，拢会处于快乐的状态。啊，人讲心情会影响病情，啊，所以咱若有一个快乐个心情，咱自然啊，咱个意志袂消沉，哦，啊嘛袂去感觉讲，安尼有个妈妈吼，较到乌白想。佮来讲，啊，都啊，年纪食到遮大啊啦吼，啊，逐工安尼也毋知要创啥，啊，安尼啦，啊，其实吼，咱毋好拖大开，咱每一工拢会当找代志做，吼，像若透早起来，咱就来菜市仔行行个啦，啊，看人咧卖啥物，吼，虽然讲即马传统个市场啊，愈来愈少啊，即几年来哦，吼，伫个做统计啦，吼。这三年来，
自从疫情以后呢，咱这个公有的市场，传统的市场啦，差不多吼、哦、有90几个收起来。啊，你若敢那讲，哎、欸，全省90几个菜市啊，啊个收起来，感觉起来敢那无啥物感觉吼、哦。但是你毋知影，足侪人啊是依赖这个菜市啊来维生的。你若讲一个菜市啊，比如安尼算好啊，敢那算100担好啊？你敢知影？90几个菜市啊来收起来，代表讲有9000几担来失去因这个趁钱的这个单位，代表讲啊有9000几个家庭啊，会影响到哦、喔，因的生活去有影响到哦、喔。啊，因为这个疫情过了啊，大家拢较有这个卫生观念哦、喔，因为传统的市场啊，毕竟啊这个。管制较无遐尼严格，吼、哦、啊像若讲，诶、欸、像即个猪肉卖猪肉好啊，咱即马着知影讲，诶、欸，较早过去啦，传统的市场是毋是好是安尼蒸啊，吼、哦、啊空气安尼，拢无去做一个防护，啊但是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哦、大家拢较注重，像即猪肉着拢一定爱放伫个柜仔内底，啊搁袂当放伫个室温，爱放伫个即个。冷藏的这个柜仔内底，啊，所以豆豆啊，时代咧变化，咧演变，地主讲即马传统的市场啊，可能伊的这个规格较悬，啊，嘛地主讲啊，哎、欸，咱即马少年啊，其实吼，嘛较少去传统的市场啊，即马少年啊，可能讲下班的时间，哎，较爱去红门市啊，啊，若像在早市。大多数拢是咱遮个长辈时代，咱遮个爸爸妈妈会去的。吼、哦，啊，透早起来，啊，菜市啊，行行看看，啊，差不多10点外遐，就差不多来准备讲，哎、欸，要来煮中昼顿啊。啊，有的妈妈吼，就会煮两顿，就中昼煮，煮起来暗时阁继续食呢。安尼嘛是可以，但是吼、哦，唔好讲今仔日煮好足济，因暗食袂完。啊，阁来明仔载阁摕出来汤。安尼就唔通啊哦，因为咱这个室温，咱一般而且常温呐、啊，吼、哦，伊容易滋生细菌。啊，咱若底下硬嘞硬嘞，啊，佮加上咱的保存不当，咱肉眼是看袂到迄个细菌。啊，你若食落不倒内底啊，你若讲你普通时啊，你个肠啊都较硬诶，袂出问题。但是你的菌啊，是留伫你个体内。啊，你若讲。等下得较敏感诶，哦，得容易会漏塞，安尼嘛唔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咧煮饭，吼、哦，咱就是煮即顿要食。啊，来讲，爱得人人口少，因为即卖人人口少嘛。你讲两个人嘛爱煮，三个人嘛爱煮，啊，规气就是中昼煮，啊，暗顿搁做伙食。安尼话，你就是量爱控制一下。啊，若像讲咱咧控肉啦。或者是卤猪脚，迄总是无可能讲卤一两块，无可能嘛。但是不要紧，咱吼即个卤肉甲卤起来了，哦，咱就甲分装，包小包装安尼，啊较紧诶，哦，小包装甲包好了，咱甲放回咱的冷冻库。啊，咱若要食，甲摕一包啊出来吹，唔通讲吼迄鼎安尼一汤再汤啦。啊，烫到来吼，烫4-5天，还搁咧烫。啊，烫到来，大家吼，看到迄鼎空肉，啊，拢会惊。但是空肉搁好食，咱无配一个咸，咱搁感觉敢若无食饭，无食着，无感觉有食着饭的感觉。啊，所以咧，咱若煮大鼎的，咱着爱先分装。煮好的时阵，咱着爱先分装。毋是讲咱即顿食不完，才来分装，是煮好啊。啊，咱就爱来分装啊！撇免讲啊，咱这个细菌啊，或者是讲咱保存无好啊，来滋生这个细菌，安尼，好，好，来听歌，《火若离枝》啊，这首歌江蕙所演唱的。啊，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咱若有想要点歌，服务专线拢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0811881881，好，来听这首歌《花若离枝》，谢谢。

谢谢好听的歌，灰狼离奇啊，这做侪人咧唱的版本啊，哦，像这个江蕙啦、黄以玲啦，或者是啊，这个萧敬腾较少年的啊，拢有唱过。啊，每一个人唱出来哦，背背歌词拢同款哦，节奏嘛同款，但是啊，每一个人表达出来会无同，对，啊，因为最近吼，这个流感的疫情啊。开始啊哦，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较注意，咱若有去公共场所，咱这嘴安啊爱甲挂起来啊哦，避免啊，因为这个飞沫传染，吼、哦、啊，地主就讲，这个疫苗咱阁无去做，你看像即卖啦，咱第一批次甲第二批次嘞，哦，这个公费对象拢有做着，像有诶。十九岁到四十九岁，即马咧安怎？即马新闻咧报，报讲吼，有钱啊，嘛注未着疫苗，吼、哦、比伫抢演唱会的门票搁较困难。啊，因为今年即个十月一号开始啊，咱即个疾管署就开始宣导啊，哦，讲咱即个有六十五岁以上诶，即个长辈时段啊，搁有即个囡仔读册囡仔。拢会当伫个第一阶段啊，得来接种即个流感疫苗。啊，第二阶段咧，就是即个五十岁以上加六十四岁，即个即个是第二阶段。啊，但是拢无够啦，即马咧。

人，佫真爱去即几个国家，啊，倒来啊，几乎莫讲百分之百，会当讲每一个拢对啦，每一个拢伫遐感染啦。啊，即吼机关署有讲哦，预计啊，伫遐即个圣诞节，就差不多月底的时阵，哇，会佫比即马佫较严重。吼、哦，所以即马你看，咱即注射疫苗。哦，十月份的时阵，阿扁也着一直甲咱爸爸妈妈宣导，啊，扛来煮哦，吼、哦，因为咱这个疫苗啊，若煮落咱的体内，是需要时间来产生这个抗体，唔是讲咱随煮就随有感觉，就随会产生抗体，无，伊爱七天至两礼拜的时间，伊较会吼、哦、产生这个抗体，啊，所以即摆你看咧大流行啊。十二月啊，到啊，开始在流行。结果，因为这个疫情啊，急速升高。啊，你若讲嘞，无住诶，即马要去住嘛，无啥会付啊。啊，都有这个公司吼、哦，因为这个年底啊嘛，拢有这个编列预算。啊，这个公司就讲，要来韩国办这个员工旅游。结果啊，大家拢无啥敢去，啥喏？因为大部分公司的人拢是伫个十九岁。加四十九岁之间这个阶段，啊，这大家拢无通啊注意苗啊，就准算讲你有钱要去注啊，嘛注无啦，啊，所以啊，即马变成讲有诶，就兴致缺缺，啊，就无想要去安尼，哦，啊，因为今年啊，注射的疫苗真正吼、哦、有够欠诶欠啊，唔可能讲诶有钱注袂着，搁比吼咧抢演唱会。的门票更加难、啊、所以呢，你看，所以咱家己本身啊，主体吼，即、哦這个抵抗力嘛爱有够，啊来基本的防护措施嘛爱做了好，啊咧都注袂着疫苗，啊嘛无法度，吼、哦、啊无你也看像昨有咧统计哦，到目前为止，已经啊，因为即个流感啊，死亡的人已经来到十五岁啊，顶礼拜才九岁尔。啊，即马你看已经来到十五岁啊，昨个统计来到昨已经啊十五岁啊，啊已经吼、哦、有八万几个人啊，因为这个流感的关系啊来看医生的，这比例真正有够悬的呢。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无去注疫苗的，啊想讲啊着拢家己伫厝尔，不要紧，咱吼、哦、基本的爱勤洗手，啊吼若出国去，等下咱厝内底啊。咱就爱扛来洗手，啊，这嘴暗吼，就甲淡掉啊。这嘴暗的钱吼，唔通欠，哦，用一届吼，咱就甲淡掉。啊，无你这个细菌啊，拢留伫个咱这个嘴暗外口安尼，啊安尼喂来喂去，吼、哦，难免啦、啊。咱若放伫桌顶，难免嘛去喂着，安尼嘛唔好。吼、哦，但是你若讲有咧咳嗽，啊咧发烧，规身躯酸痛，啊吼、哦，感觉人有够酸的。这个时阵，爱较紧的来给医生看，因为一般的感冒啦，甲这个流感是无同款的。一般的感冒呢，三四天就可能，哦，咱的免疫系统啊好，可能啊就会好呀，三四天啊就会豆豆好起来。但是这流感无同哦，伊吼、哦、会引起你的心肌炎，引起你的肺炎，甚至引起你的脑炎，这是会大病的哦。会去做天使的哦，所以袂当大意。只要你有肌肉酸痛、啊发烧啊、高温三十九度、四十度的，啊人有够亚神的，较紧的来给医生啊做一个体底的检查。啊，若确定了了，人有伊专门的用药，甲一般感冒会无同，伊有伊的专属的药啊。啊，这药啊吼，甲食两粒，二四小时以内啊，甲食一个。对，做改善啊，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感冒甲流感也是无同款的啦，好、哦、啊，所以咱爱特别来给留意一下安尼，啊，嘴暗勤洗手，好、哦、啊，保持咱的拿熬哦，会当湿润，好、哦，所以咱水温一定爱啉了有够，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讲，为着啊，无爱安尼一直走便所，讲。拢无爱去啉茶啊，安尼嘛袂使。咱人吼、哦，一天水分一定爱保持千几 CC， 啊，唔是讲

是豆豆啊啉，豆豆啊啉。啊，保持咱的牙喉，吼，保持咱的嘴有湿润的效果，安尼就会使啊。啊，莫因为惊讲家己有即个膀胱无力啦，或者是啊，哦，咱查甫人有即个尿道腺胀大的问题，啊，放尿会白白滴滴，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常常在找便所、找便所的，啊，怎无爱啉水，安尼是唔对的哦。吼，咱的水就是咱。在维持咱体内器官啊，在运作是需要基本的。啊，你若讲拢无啉茶，袂使哦。好，好来听歌，午夜的恋歌啊，这是七龙，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刷卡拢有赠服务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午夜的恋歌，谢谢。

谢谢，等来这部的现场，阿美讲健康，好你听。咱若想要爸爸妈妈有想要点歌的啊，电话拢会使多多来个利用，0800-088-1 0800-088-1 好，啊，咱刚刚讲这水分的补充啊，非常的重要。吼，咱若讲像即马即个时阵，咱坐伫椅仔顶咧听节目的东西哦，咱着听一杯仔茶咧，啊，甲啉一下，啉一下安尼。好啊，爸爸妈妈唔好坐伤久哦，咱吼人爱起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吼，你若坐愈久啊，屈愈久，你骨头吼会酸痛，啊，肌肉嘛会退化，因为你的肌肉有这个记忆的功能，你若无起来甲振动一下，伊就想讲啊，拢唔免做啊。啊，过来啊！伊就拢，你要去叫叫伊做工课，吼、哦，伊就甲你罢工，吼、哦，就不爱做啊、哦，吼、哦。啊，咱讲这做者妈妈吼，拢有这个困扰，就是吼、哦，常常咧走便所，因为咱经过咱的怀胎哦，咱的这个子宫啊，去压迫到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某人的构造甲查甫人无同款。咱像查甫人啊，伊有尿泊腺，咱查某人就无这个构造。啊，所以咱的查某人的这个尿道伊较短，本身因为伊的尿道较短，佮加上啊，哦，咱有性的时阵，怀孕的期间，啊，这子宫去压迫着尿道，所以地主啊，咱常常拢会安尼，上尿头，吼、哦，啊，会去滴尿。啊，这查甫人吼、哦，佮容易会去有这个。膀胱下垂，诶，这个困扰，通常啊，吼、哦，有诶妈妈拢歹势讲，啊，会敢若知影讲啊，子宫会下垂，但是唔知影讲，其实有当时啊，放尿啦、滴尿啦，迄是因为咱诶膀胱下垂。啊，这膀胱下垂是啥物原理？就是吼、哦，咱诶这个膀胱啊，去堵着，吼、哦，咱这个阴道啦。啊，地叔讲，咱查某人常常下输诶。感染哦，除了讲下属感染以外，咱的尿道嘛容易感染。啊，若小可讲话较大力的，或者是讲话伤欢喜，啊袂记哩怎，笑一个伤大力嘛容易吼、哦、会上尿。啊，若查甫人，咱就是有这个尿泊腺的问题。啊，这毋是。这有的吼、哦，会感觉歹势，唔敢讲。啊，其实这都正常的，因为查甫人出世都有这个尿泊腺，唔是你较特别，唔是。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咱有这个尿泊腺的问题，放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无就是会放尿会滴着下。啊，有啥物人平平咱都同年纪的啥人呗？因为咱有咧保养。啊，咱过去唔知好保养，不要紧，咱今仔日啦，哦，要来介绍讲，要安怎啊来保养，要来探讨，要安怎来保养咱的尿泊腺。啊，咱查甫人哦，有这个膀胱，吼、哦，无力啦，膀胱下垂，膀胱啊脱垂，而这个竞争，啊，这是什么反应？像咱查甫人啊，查甫人来讲膀胱下垂，千万唔好拖，因为吼、哦、你拖久来。你早期一开始的时阵啊，是安怎放尿放无？吼、哦、啊，放尿会烧疼，会刺疼。啊，若讲吼，你拢无爱去家擦，严重的地疏安怎？地疏讲你规个骨盆腔遐拢压迫掉的，然后呢，你的膀胱、你的子宫、直肠、全部啊，拢夹做伙，啊，就会变成讲搞尿啦。失禁啦，或者是吼严重的放尿放袂出来。啊，爸爸妈妈，你要想一个问题哦。咱人会使一天无放屎，叫便秘，叫闭结；两天无放，小可艰苦。但是你敢捌听过讲一天无放尿袂安怎？唔嘛嘛，咱人吼会使无放屎一天。但是不可能一天无放尿，咱正常一天放尿至少啦，爱八次。啊，
每一次放尿啊，至少拢400几CC，较是正常诶。咱诶膀胱吼，本身有法度带即个尿量，大约伫个700至800CC左右。啊，差不多伫个即个正常来讲，差不多那带个400几CC，你就会想要去放尿啊。你就有即个放尿诶即个感觉出来啊。啊，你若讲100CC 啦，一支支啦，你就要放啊，迄就是吼，你的膀胱有问题，尿泡线有问题，拢有可能。啊，但是你若讲歹解插，刚想讲啊，着放尿尔，也袂疼，啊，着嘛白滴滴安尼尔，安尼，你一直甲问题愈藏愈久，地疏啊，久来，尿泡线长大，查甫的，啊，若查某的咧，膀胱脱水。膀胱无力，啊！你毋知即呐？膀胱是咧欠咱尿的所在。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咱有两个讲嘛，吼。你若讲甲拖堆起个腰子去，啊，腰子是咧排毒的所在。啊，你吼那回流、逆流、地疏啊，你的腰子去有遭受到破坏，你的尿两杯啊，吼，拢改累积毒素，拢累积去你腰子遐，你就变安怎尿毒症。啊，过来嘞！药剂歹去啊，爱安怎？爱洗药剂，所以这放尿是一个真享受的代志，嘛真正常的代志。但是你若有问题，无爱去解管，一直甲藏嘞，藏到膀胱无啦、脱水啦、地疏讲这个尿啊、逆流去你的药剂，啊你放袂出来，哇，造成你的尿毒症，安尼就废去啊哦。啊，咱查甫人咧是安怎？咱查甫人因为即个尿泡线，咱伫个50岁以后，尿泡线就会豆豆长大。啊，长大了，哦，你看有的爸爸去诊所，啊，拢有够久会较出来，迄就是伊尿泡线有问题，因为伊放尿会烧、会擦、会那倒咧甲咱胃，会烧疼啦。啊，无就是吼，咱徛伫遐，啊，知影要放尿，但是咧。放袂出来。咱若讲要放尿，徛伫个马桶进前，超过2秒钟放袂出来话，迄就是叫做拖延。吼、哦，你就是有即个膀胱拖延症啊。啊，这咧就废去啊哦，代表讲你的尿头失去弹性，你无法度控制啊。好比讲咱即个水龙头，咱是毋是若甲转开？水就流出来，啊，若无爱互流水啊，水用完啊，要甲关起来，咱是毋甲关起来就好。啊，你即马你的尿道变成讲，你甲转开啊，放袂出来，塌掉的。啊来，你无甲拍开，伊就滴滴滴滴滴滴滴缩袂安呐，迄就是你的尿头已经失去迄个弹性，无力啦。啊，所以膀胱若有问题，真正袂使拖，你若拖久啊，吼。一直拖，拖到来变成你的腰子会出问题，会肾水肿、啊尿毒症，啊你的尿若无法度排好清气，一直累积伫个你的膀胱内底啊，哇，得安怎？你得爱洗腰子哦，吼、哦，啊个引起你规身躯毒素无法度排出来，规身躯会竞争就拢来啊，啊咱查甫人尿泡线长大。个影响到咱的生活机能，是安怎？啊，你要坐吼，唔敢坐又好，是安怎？啊，伊都点着啊，所以你有看有的爸爸妈妈，吼，拢会知影讲放尿的问题，有问题，家己知影家己有问题，但是咧，拢咧等，等看妈会好无？其实是袂好诶，只是等着愈来愈严重尔。啊，咱即卖继续来听一首歌，啊，听完了。啊，咱回来继续来探讨啊，是安怎？这膀胱下垂啦，啊，放尿的问题啊，要安怎啊来做改善？好、哦，啊，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思乡情歌》啊，张荣荣所演唱的。啊，两米回来，还佫继续来破刀，谢谢。

谢谢。哦，伫个咱这闽西啊呐，吼，这个所在就是地足大，吼，啊足宽，啊空气阁好，所以咱伫个这个闽西人啊，吼，所种的、所饲的这个鹿仔，吼，咱拢会甲伊，哦，去甲伊买转来，来甲伊利用，比如讲鹿茸啊，吼，啊这个鹿仔尾，啊鹿仔鞭，啊咱今日要来讲这个鹿仔的油脂、鹿心呐，这个鹿心呐。好，咱会当把伊的这個精华萃取起来了，好，佮加上咱这个美国，好，这个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啊来把伊萃取，佮加上咱纽西兰，好，有一个物件，这个山姆勒，来把伊泡制了，好，啊来做精华，来帮助咱会当，好，咱改善讲咱这个油脂，好，积水。即个尿，片面讲有尿毒症，啊有诶，咱爸爸妈妈，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哦，放尿放未清气，膀胱下垂，伊个尿啊，对即个肛倒去里了，倒去里，咱个尿渍逆流去，就会变尿毒症。啊，你有诶放尿吼，会安怎？会安尼感觉有够臭尿虾米诶？啊，佫有一个带一个啥物阿摩尼亚诶味。好，你会当甲品看嘛？啊，有诶，已经是讲品甲拢做正常，所以伊无感觉安怎。但是有当时啊，阿孙诶啦，诶，就是咱诶囝儿时阵，经过咱诶身躯边，就会讲，诶，爸爸，你爱去换裤一下哦。好，人伊歹势甲咱讲作病诶，但是人就会安尼甲咱讲一下，因为你即个摇头，吼，若讲说袂安，啊会安尼滴，你家己毋知影。你滴一滴两滴出来，明明你都有去放尿啊，但是你放未清气啊，未完全呐、啊。因为咱这个尿头吼，这个括约肌已经吼无法度控制咱这个尿。好啊，咱那这括约肌啊，那个失去弹性嘞，咱就会变成安那，敢那唔知影到底有放清气无放清气啦，甚至有诶嘞，放尿放到一半，啊，就放未出来啊。嘛有这种情形、这种状况、这种状态，啊，咱是从生物科技啊，哦，咱个研发团队就知影讲，哦，伫个纽西兰这个所在，诶，这个鹿仔心，吼、哦，就是这个鹿仔的油脂，咱家己萃取起来了，啊，透过咱个研发技术，家己加上这个山姆勒，啊，来吼，家己泡制，啊，家己精华萃取了。起来，佮加上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吼、哦，来予伊恢复咱这个尿头的这个弹性。唔呐安尼哦，这个鹿仔心啊，吼、哦，这个油脂，人讲查甫人啊，上惊就是安那败心。好、哦，啊，这个鹿仔心除了讲会帮助咱补气补血以外，佮会当甲咱这个查甫人，这个尿路线中断的问题，来给做调理，来给做改善。吼、哦，你有膀胱发炎的啦，膀胱无力的，甚至吼、哦，你敢知影膀胱若发炎会引起腰肌炎？哎，腰肌若发炎，你的毒素无都排出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啊，久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啊。所以呢，咱爸爸妈妈，你若讲有。笑到会闪腰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哦，甚至讲咱爸爸因为这个尿路线长大的问题，除了搞尿，除了放尿，会安尼会刺痛。以外，你若小可坐咧，姿势坐了唔对，就会去点着诶。你这一定拢爱紧诶来食咱一种生物科技开发的这个水吧，因为咱这个水吧，甲咱这个鹿心，甲伊萃取起来了，精华精粹了。佮加上即个纽西兰的即个山姆勒，啊，佮加上咱美国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咱尿路线长大的问题，互你放尿袂佮安尼刺痛，袂敢那倒咧甲咱胃，啊，袂安尼烧烧，袂有灼热感。啊，咱妈妈因为咱的尿道本身吼佮较短，佮加上啊，咱若放尿放无清气，放袂完全。容易伫个咱个尿头遐累积迄个细菌，啊，久来你放尿就臭，啊，放尿会烧会刺痛，就讲个泌尿道感染。啊，这个问题
咱拢会当来改改善。尤其是迄有一暝吼放尿，那起来暗时咧困，那放尿起来四五摆，迄拢无正常哦。你若讲起来两届三届，迄腰酸正常。啊，你若讲暗时咧困起来四五届，惊到阿伯惊到变数咧，都滴出来啊，甚至啊。伫温床顶倒好好倒烧烧，即卖寒人嘛，被温暖烧烧好好。等下你想讲啊，无阁等一下，较来放药。阁咧等的同时呀，药就流出来啊。啊，你寒人吼，伫遐换被啦，换床巾啦，啊，毋是废气废大，贵气就用包药纸啊。啊，你包药纸啊，像咱即卖台湾，迄趁上侪钱，迄个包大人，迄一袋药棍啊，啊四五十块。啊，唔啦，你袂当改善你个问题，佫愈来愈严重。啊，咱即马吼，咱是从生物科技做大心的，研发即个水吧，吼、哦、来改善咱放尿个问题。所有放尿，你有放尿会臭酸，会臭啦，臭尿味有够重个，吼、哦，放尿会不泡个，膀胱下垂个，无力个，或者是你个泌尿机去有另一尿头失去弹性个，尿无线胀大个。咱拢会当食即个水吧，来控制讲哦，咱即个摇头慢失去弹性，有即个控制的能力。因为咱有独家的配方，就是即个罗马心。哦，咱拢知影讲，这罗马规身躯拢是宝，但是呀、啊，这罗马心吼要取得足困难的呢。这即卖吼量足少的，啊，拢去予这香港的，大家拢知影香港的人上注重养生，拢去予香港人啊，规批拢甲包起啊！啊，所以咱即马有即个量真少，足难得可贵的。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的问题啦，你无线胀大啦，吼、哦！啊，放尿臭尿嫌味有够重的，啊，甚至会放废尿的。啊，咱妈妈咧，笑较大力的，就嫌尿的，一感觉暗得换裤的，包尿裤呐，咱拢爱来食即个水吧，来改善咱即个尿头，即、這个。泌尿机好恢复这个弹性，啊，好，咱的尿路线长大会当得到改善。啊，咱这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这做卡布西露的，啊，一盒啊，千八块，原价千八块啦，要来优惠两盒，唔得爱三千六，无，咱来优惠两盒2500块就好啊。每一盒内底拢有三十粒无，啊，趁优惠活动，咱爸爸妈妈来改善咱放尿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尿不湿的问题，让咱的尿头卖无弹性，让咱有到控制咱放尿啊放好清气，吼、哦，啊这两盒2500块，啊头家嘞送两盒，阿咪也嘛送两盒，安尼总共唔得六盒，六盒2500块。一个疗程，咱若较严重诶，你即马放尿，啊拢放袂清气，啊都明明都知影讲要来放尿，啊袂惊到便所，都滴落来啊。甚至你放尿，臭尿虾米有够重诶，放尿会刺痛，会那倒咧挂，占咧位诶，会烧烧诶，会痛诶，你尿头失去弹性诶，膀胱无力诶，尿无线胀大诶，咱拢会当。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你啊看，你啊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个疗程嘛才2500块。啊，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二三，第一天吃落，第二天啊要互你随有感觉，第三天嘞随要互你感觉讲，放尿诶尿会较大降啊哦，吼、哦、放尿是一种享受呢，但是呀、啊，咱安尼放无啦。用滴的啦，吼、哦！你看人个囡仔拢放尿放过溪，啊，咱毋是，咱是放尿滴着的，废气废大啦。甚至有个妈妈毋敢出门，是安怎？啊，都惊两步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脱水，啊，都要出便所啊，啊，无就裤已经湿面啊。啊，像有个爸爸，伊家己毋知影，哦，伊拢想讲伊尿放清气啊，啊，但是咧，就一个味足重个，就臭尿咸味。啊！但是伊家己闻无，因为伊已经习惯啦。但是你经过身躯边啊，有话就拢闻到啊。啊，就讲，爸爸啊，你干嘛去换裤子嘞？就咧甲咱暗示啊。好、哦，这个问题有够困扰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总会强的。
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啊，你若包尿裤那嘞，第一无尊严，第二嘞，包尿裤那敢有法度改善，让你的尿头恢复弹性？无法度嘛，无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啊，愈包愈严重，啊，包尿珠啊，佫歹势，规间拢臭尿味。迄房间啊，你有感觉囡仔咧包尿裤那，人囡仔？哎，尿骨那袂臭，啊，像咱大人，哎，尿骨那较臭无？因为咱人吼有咧食五谷杂粮啊，啊，有咧食即个哦蒜头啦，食啥物足济，啊，所以啊，咱放个尿吼，都会有即个香味，啊，有即个阿摩尼亚的味。啊，囡仔无，囡仔都敢若食牛奶粉尔，啊，所以因较单纯，啊，都水牛奶粉安尼尔。所以囡仔包尿珠啊袂臭，咱大人包尿珠啊，迄尿珠啊，若一工啊。放在房间内，无甲摕出來，规间臭尿香味有够重的啦。迄有的阿孙咧拢讲：“哎呦，阿公你房间好臭哦！”啊，伊都袂晓讲，伊都唔知影讲，迄个叫臭尿香的味。哦，啊，所以咱会当食进个水吧来甲调理做改善。尤其咱这是独家的配方，纽西兰的这个罗亚的新种来甲伊精华萃取的，佮加上咱美国专利的这个生态。好、哦，啊，佮加上咧，咱用这个纽西兰的这个山木力，来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改善咱这个膀胱无力啦，尿无线胀大。好、哦，你若放尿，要放唔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放尿滴着会，放尿会烧、会刺、会擦疼。放尿臭尿下面有够重的，放尿这个尿头啊，无度控制，尿头失去弹性的。咱拢会当哦来食这个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调理做改善，啊，这四周的2500块，你甲试看吗？一二三，第一天吃了，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嘞，你就笑眯眯啊，因为啊，放药你就豆豆有法度控制啊，要叫伊放伊就放，要叫伊卖放伊就有法度豆豆有法度控制啊，你就会愈欢喜，迄对便所放药出来会笑眯眯哦，啊，那大周的嘞。小周的两周嘛，是毋是5000块？啊，得12盒，无另外佫加上3盒，所以大周的是15盒，5000块。啊，那小周的6盒，2500块。当前当后食拢会使，啊，咱这做做卡布西露的，非常的方便，配袋吞落就会使啊。好、哦，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那食保养的一天食3粒。啊，若小可讲会放尿，小可有问题，咱就是早暗来甲食两粒，啊，就会使。啊，有任何不清楚的，算卡拢有做服务，0800-0881-881。好，时间的关系，咱先来进入工商，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咱来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好你听。阿兰这是现场的直播，爸爸妈妈，然后要找阿咪啊，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咱电话拢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0800-081-881。好，阿姐嘛，寒人到啊，大家吼拢爱食这烧烧的物件。哦，像牛肉咯，牛肉啊，吼、哦、牛肉啊，啊牛肉咯，啊火锅店，哦，这大家生意拢有够好诶，人拢安尼吵吵吵啦。但是，爸爸妈妈，你敢知影？这根据吼，即、这个台湾即、这个肾脏学会有咧公布即个数据哦，咱国内啊，即、这个慢性腰椎病诶人吼、哦，超过900,000人。啊，有咧洗腰子的啊，超过90,000人。哦，你敢知这比例偌高？当安尼讲啊，台湾人吼、哦、有一百个内底吼，都有9个在洗腰子啊。啊，是安怎安尼？因为咱呢食食的关系吼、哦，咱台湾是美食天堂呢，食的啦，啊，佮有这个饮料啦，拢是咧增加咱的这个腰子的负担的原因之一。好、哦，真正。诶，第四讲哦，咱的腰子的杀手，其实吼、哦，就是这个三高啦。啊，因为这个慢性诶，这个腰子病吼、哦，未像一般感冒同款会有竞争，伊是无声的哦，伊是无声。啊，所以咱对一般诶日常诶当中诶饮食爱控制以外，伊上惊就是三高嘛。你若三高长期落，会致使咱的肾衰竭。啊！你腰子的功能就是咧排毒，啊，咧甲无咱人体内无需要即个废物杂质啦，啊来甲伊排出来。啊，你若讲腰子无功能，哇，你人就歹去啊。所以，那腰子无好，一定要去洗腰子，因为咱人吼、哦、基本啊洗来吼，即、哦這个腰子就是有即个肾丝球。啊，这有冷慢，啊，这肾丝球你来用到完啊，伊的功能过滤的功能无好，就会变成讲会失灵啊、硬化啦。啊，所以咧，你敢知影？你若食高血糖的物件、高血压啦、高血脂，长期就会注必输啊，诶，即个咱腰子的即个微血管会定义会硬化伊啦。啊，你来看哦，咱的即、这个。高血脂的关系，佮会致使咱的腰子的这个动脉硬化。啊，你动脉啊硬化的，那喜欢喏，水灵头转袂开啦。啊，转袂开，你得爱靠洗腰子来把伊这个毒素来把伊排出去。啊，除了讲咱的食食会去伤害到咱的腰子以外，咱若放尿放无清气，嘛影响到咱的腰子哦。咱的腰子。就是咧帮助咱甲毒素排出来，排尿，你的尿若排不出来，倒流去你腰子遐，变成就是尿毒症，安尼就废气废毒啦。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为什么伊会这么好？这目前啊，用这个鹿啊腰子鹿肾呢，就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这个产品有名，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是安怎？因为咱这纽西兰啊，这个鹿啊腰子。做歹处理的，啊，伊毋是讲，咱即卖需要腰子，干那甲买腰子就好啊，无啦，你爱规只，甲买起来，甲画起来，袂当干那讲，我得干那要按一个部位尔，袂使，你其他的部位嘛爱买，啊，所以这做珍贵的，因为成本介高呐，啊，今仔日趁这个优惠活动，吼，咱就紧的把握机会来改善咱这个放尿的任何问题，啊，这个鹿啊心，佮加上咱。纽西兰的这个酸葡萄，好啊，来家低温泡者，精华萃取起来了，啊，佮加上咱有咱这个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会当改善咱这个摇头失去弹性，好，会当恢复咱的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弹性啦。无你来看，你敢捌听人讲，啊，甚物都在换，你敢捌听人讲会去换这个摇头的肌肉？无嘛？好，所以咱的泌尿肌，若去互冷去，咱放尿无法度控制，
家己无张持，嘛唔知影讲，哎、欸，又搁老药，又搁上药啊！啊，你讲话讲伤大力，笑一下，啊，就滴药啊！你嘛歹势去人兜坐，噶毋是安尼？啊，尤其是咱啊，因为即马工作的关系，有诶行业哦，无法度讲我要来变数，就会当去变数。比如讲，咱即个作业员，咱伫个园区内底，啊，规身躯拢爱穿即个无尘衣，你呐？膀胱无力的，他不是走便所的，啊，一领无尘衣底下烫来烫去的，嘿吼，主管就叫你回家吃自己啊。啊，若讲咱，比如讲咱咧做这个美发业，咧夹头毛，夹人客夹头毛，夹到一半，唔是拢爱过一个段落，咱卡会当来上便所吗？啊，你若讲夹到一半，就想要放尿，人客连伊嘛走了了伊，啊，你若讲咧。夹头毛，夹，结果嘞，全上药。人客闻到，哎、欸，那些什么味，臭药啥物，咱家己嘛歹势。所以查某人啊，膀胱无力，吼、哦，因为怀胎的关系，吼、哦，咱的子宫去压迫到咱的尿道，这是难免事项的。所以妈妈，这无啥物好歹势。有问题，咱就来针对问题来做改善，来做调理。啊，像爸爸。那乳尿无线的问题，嘛无啥物好歹势啊。因为咱洗来落土时，咱就是注定有这个构造无同款，咱就是有这个尿无线。啊，伫个三四十岁时阵啊，咱拢是尿无线发炎，尿咪发炎，尿咪好，就是咱无去改代伊。但是来到五十岁以后啊，咱这个生理构造的关系，伊会痘痘啊，会胀大，吼啊会肥厚。啊，你来到一个程度。你拢买家擦，你坐椅啊会点着，放尿啊会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便所徛一道久啊，又搁放袂出来，啊影响着咱的腰肌功能，因为你的尿啊，若该排排无出来，你的膀胱无力，还是膀胱有脱水的，膀胱有下水的，你的尿倒流去你的腰肌，哇，变尿毒症，啊你就废去啊！所以咱趁钱嘛，哦，这个水吧，趁钱嘛还阁有量，咱较紧来买起来吃，照三顿来个吃两粒，一二三，第一天吃落，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啊，明显的效果就出来啊，放尿会大降，哦，看到足欢喜的，袂安尼麻麻滴滴滴一滴滴两滴，甚至滴袂清气的，咱拢会当来做调理做改善，这优惠活动每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每一盒，咱就甲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哦，啊，你若讲有诶，妈妈讲，我都唔免，我都包药煮我就好，嘛是会使啊。你包药煮我，第一你无尊严，第二啊，你敢若要出门包一个药煮我，一泡较大泡，啊，敢好看？啊，你包药煮我一工，敢毋免换两袋三袋，啊，一袋40-50块。啊！你一天爱开偌济？所以你看，为虾米人迄做药棍啊，迄做迄包大人诶，迄工厂愈去愈大间，因为做袂赴咱包嘛，生意有够好诶啦。啊，咱即马毋免咱食水吧，会当来家做改善。平平拢要开钱，咱来开对诶所在。你包药煮啊，袂当改善，甚至愈啃愈严重。但是你今仔日，互家己一个机会，你来食水吧。伊会当豆豆来甲咱调理，互咱的尿头有弹性，互咱袂安尼放尿无法度控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袂安尼麻麻滴滴，甚至咱有膀胱下垂、脱水的问题，咱拢会当改善做调理，因为咱这个罗阿神就是专门咧帮助咱治疗、改善咱这个膀胱下垂、脱水的这个问题。啊，爸爸。你讲你了无线，谁人爱食这个罗阿神？啊，咱拢嘛知影罗阿神就是咧补杂波人的嘿，对吧？啊，你若讲咱的这个了无线长大无问题，拢改善啊，咱就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去用缝切，啊咱杂波人啊就袂有遗精。哦，所以这足重要哦。有的时阵你搞不清楚到底那是放尿还是遗精，你搞不清楚啦。所以咱食这个。六盒的这个药剂，就是在帮助改善调理这个问题。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
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就会使啊。啊，你若食一个了顶六暗嘛，吼、哦，较开你偌济钱。啊，但是你若无爱甲擦哦，你愈来愈严重，尿菌啊吼，愈包愈大包，愈包愈济安尼尔。啊，规间啊，规个房间阁臭尿香味有够重诶。吼、哦，啊，咱来找回咱的尊严。唔好互人讲，哎、欸，那你身躯顶拢一个臭尿香味。哎，就是咱去便所出来了，后一个要入味的人，哎呦，规间拢臭尿香味啦！啊、哦，咱来做改理、改善，来改做调理。好，来听歌，一心只有你。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一心只有你，谢谢。

谢谢一心即有力蔡小虎送安全的歌，阿拉爸爸妈妈也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哈。阿兰，爸爸妈妈刚好爱吃这个百香果。嘿，百香果袂歹食呢，吼！但是足侪人唔知影要安怎食，啊，其实真简单啦、啊，你着吼甲洗洗，啊来，咱啊去做地头吼，啊甲加掉，因为伊算讲较硬嘛，啊咱用加刀甲这地头加掉，啊来，咱的这个刀啊，吼来甲切开一空安尼啦，吼甲切嘞，啊咱用这细枝的藤丝啊，安尼豆豆喂豆豆啊食，非常的简单啦、啊，无困难啦、啊，啊但是你讲这。百香果啊，非常的营养哦，哦，伊啊，唔啊讲，好食，口感好以外，伊阁有这个果汁之王的这个好名声，哦，伊除了讲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啦，膳食纤维、维生素 C、维生素 A， 啊，阁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会当帮助啊，咱这肠胃道蠕动，阁来伊阁有这個钾离子，会当帮助。皮肤会水，这真好吼、哦！啊，有诶啊，啊要安怎选？有诶，这百香果，其实百香果嘛无上诶。像即卖我昨去即个全联甲看，吼、哦，因为阮个囡仔都做爱食水果诶，迄你叫叫伊食饭吼，足困难诶啊，敢若爱伊个命。阮迄个弟弟啊，啊，毋过你若叫伊吼食水果啦吼，着、哦、你伫准备诶时阵，咧传咧写诶时阵，伊着徛伫边仔等啊。哦，有够主动的哦，真的，拢唔免甲高钱，免甲拜。

因为一个男人是男人的嘛，姐姐不吃水果，我们就要高兴他吃，弟弟呢，整天只能吃水果而已，姐姐不吃，姐姐的量固定，我们就要压在吃，弟弟呢是吃过头的，我们看他吃，不然让他吃太多，你看这有趣味吗？他心情哦，他很好笑，他就会说，姐姐，你吃不完哦，我给你倒吃嘿。人姐姐也无讲伊食袂完啊，虽然是姐姐嘛总唔情愿诶，总无爱食水果诶，但是有当时啊嘛总是有几项姐姐爱食，但是吼伊着吼，真诶啦，有够调皮捣蛋诶，伊着甲姐姐讲吼，诶、欸，你食袂落，我甲你斗食哈，啊着共食食去安尼啊，啊咱早卡收收诶来甲话啊，啊你甲食啊济，啊袂赴啊，食落不倒内底啊，吼、哦、所以你讲这囡仔有好笑无？规工着咧讨水果尔。好，你讲这水果，我昨去专栏全联呐、啊，我去全联甲看，这百香果无上呢，伊都做做一袋安尼，啊，差不多我甲算差不多八粒尔，啊，有影真大粒，但是这全联买水果是安尼，伊有诶会当互你拣，啊，有诶是甲你包装包好好规包诶啦，互你无得拣啦，啊，但是人讲这百香果吼，要怎拣较会好食，你爱甲揢起来吼，啊。看看有订到无，然后订到代表讲哦，这内底会食，啊有个订婚拢有够。啊，若讲诶，波波安尼吼，可能诶，就较无食。啊，但是吼、哦，你敢知影？像这个百香果，伊这个皮呐，咬伊诶，伊诶这个咬皮哦，吼、哦，伊这个芳气，就拢已经较熟啊安尼啦。但是咱。咧买水果，咱总是袂爱去买迄要求，咱拢嘛爱看迄、那個、哦，光滑面诶，啊水水诶，迄较要去买。好、哦、啊，所以百香果伊虽然酸甜啊酸甜，但是哟、哦，伊是吼属于 DGI 诶，就是较低糖诶，诶即个水果。所以啊，咱若讲有糖尿病啦，啊惊糖尿管诶，咱食百香果嘛袂歹。好、哦，同时咧，伊个会当增加咱诶免疫系统，哦，这是真好诶。啊，尤其吼、哦，伊这个内底吼，甲香蕉同款有这个丰富的这个钾离子，伊有法度帮助咱体内啊，这个较侪这个钠有法度排出来，哦，会当帮助咱吼、哦、消毒这个水肿，啊，佫会当稳定咱的血压，啊，保护咱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这个百香果啊，营养的价值成分真高，吼、哦，啊，连籽做伙食，啊，这是上好的。因为这个百香果，以及的主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这个黑色的籽啦。但是吼、哦，你若讲肠仔胃较无好的人，较敏感的，你着吼、哦、这个籽爱甲薄薄的，较吞落。吼、哦，爱会记得哦。咱若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咱着这籽啊，甲薄薄的、薄薄的，啊，较甲吞落。啊，这个吼、哦、百香果，一个吼、哦、是一个。含铁类真高的这个食物，咱有的妈妈拢贫血，啊是缺铁性贫血，好、哦、啊，医生啊，较严重的拢会讲啊，无你来补充钙质。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就是有含这个铁质真丰富，啊，所以也当比如讲铁质较侪物件，比如讲牛肉，或者是较深色的、深绿色的这个蔬菜，拢有这个丰富的铁。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嘛会使，所以你若讲用百香果来取代果酱，像咱拢会食优格嘛，咱拢会甲囡仔讲啊，每天都要吃这个优格，哦，咱得配这个无糖、无糖的这个优格，啊，含这个百香果，嘛是真袂歹哦。但是呀、啊，虽然百香果营养价值这么高，会当食侪无？袂当，所以建议呀、啊，一天一天哦，上好。是两粒就好啊！啊，你若讲胃无好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或者是啊，吼、哦，有这个胃容易发炎的、胃溃疡的，你袂使空腹食哦，一定爱饭后卡来食，吼、哦，啊，这要较注意的。啊，像即马咱感冒咧大出，哦，这感冒咧营养分就是伫个迄个西。啊，这个丝哦，咱唔好甲扳掉。这个丝啊，嘛会当帮助咱促进咱的肠胃蠕动，啊，佫会当调节咱的血糖。
哦，这是真好诶，尤其是吼，咱这个。

嬷伊内底有一个即、這个真好诶，即个成分叫做叶酸。哦，你看人多不多？医生拢会讲，哎、欸，要补充叶酸哦。哦，所以你看，即、這个叶酸感冒有真丰富，啊，佮有感冒嘛有即个食。哦，咱较早有讲嘛，即、這个食就是咧帮助咱排嘛，啊，甲即个消除水肿啊，啊，佮会当调节咱诶血压，互咱诶血糖会当稳定。好、哦，啊，即、這个感冒西呀，功能遮尼好着，会当抗氧化啦，啊，保护咱诶心血管。啊，控制咱的血压，啊，搁稳定，吼、哦，安、啊、尼是真好的物件，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啊。啊，足侪物件拢真好，吼、哦，尤其咱台湾真正足幸福的，到底台湾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咱的水果真正是有够好食，有香味，啊，有酸味，有甜味，哦，拢真好。啊，但是总是安尼啦，有个人会感觉讲，啊，都。外国的月亮啊，比较圆，拢水果拢爱食进口的，诶，其实无一定啦。咱台湾啊，做者本土的水果，都真好食，营养价值、成分拢真高。啊，所以无一定讲是外国的较好食，咱台湾的都足好食呀。像柑仔啦、百香果啦，这拢嘛是咱台湾第一有诶，啊，搁有金蕉，这拢咱台湾第一有诶啦。啊，你讲进口诶？无一定较好食啦，啊，当然有诶，水果因为即个气候、即、這个地形诶关系，咱台湾无得种得起来，迄个无得就真正爱来食国外啊。但是咱台湾本土的有诶，咱爱支持，咱爱尽量诶，吼、哦、来推扬，来互咱台湾诶水果啊，会当咱家己来销，吼、哦。啊，今仔日介绍即个水吧，吼、哦，就是咧介绍讲会改善咱会当放尿诶问题啦。放尿搞尿，放尿袂清气的，目目滴滴的，放尿滴着的，甚至搞尿，一暝在睏啊，着起来四五届的，迄拢无算正常。吼、哦，啊，你的尿头失去弹性的，查甫人尿路线胀大的，坐咧着痛，点着的，吼、哦，咱这拢会当哦来食这个水吧。哦，因为咱有独家的成分，即、這个美国蛋白生态，啊，佮有即个纽西兰，纽西兰即个罗亚的即个油脂，吼、哦，罗辛呐，啊，佮有即个纽西兰的即个酸毛粒，好、哦，咱家精华萃取起来了，好、哦，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改善咱的油头失去弹性的问题，啊来佮帮助咱，好、哦，会当把即个尿路线掉大的问题，互伊豆豆萎缩，你尿路线。若莫安尼长大，咱自然毋免去开刀。啊无啊，你若做尿路线去开刀吼，一天要十几万诶。啊，毋若紧，开钱就算了。啊，倒伫眠床顶倒五天，啊，一点仔尊严都无，啊，搁包药滚啊。咱爸爸呢，咱一家之主呢，哦，咱拢足够咱诶面底皮，所以趁今仔日哦咧优惠活动，咱来家己做一届机会来甲试看卖。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你食一天，伊叫一二三嘛。第一天食落，第二天你就有感觉，第三天嘞，豆豆啊进步起来，所以伊叫水吧一二三。好，咱家己一个机会，莫安尼哦，去开刀啊，住伫病院内底，啊安尼佮包药煮啊，安尼就唔好啊。啊，妈妈妈，咱吼在放药啊，拢放袂清气，啊，讲话较大力，还是笑一下，就会闪尿的哦。唔敢去人兜坐，你嘛需要来食这个水吧，来家做调理、做改善。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泌尿肌松弛的，尿头失去弹性的，尿路线胀大的，放尿臭尿毛的，阿摩尼亚味有够重的，咱拢会当哦，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二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就咧做改善，你会笑眯眯。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吼、哦，啊，咱今仔日是优惠活动，啊，咱优惠敢若30组尔哦。啊，这六盒新愈来愈少啊，哦，拢去予这个香港人啊，规批甲买去啊啦。啊，你袂当讲敢若要买一个六盒新尔，你爱买规组的，所以这吼、哦、是真珍贵的物件。啊，趁今仔日啊，就有即个货量，
吼、哦、啊优惠30组，啊咱较紧诶，啊得来甲买起来，好咱家己一个机会，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暝唔免起来过六摆，日时啊唔免安尼一领裤穿无一点钟就搁爱换，逐工咧换裤啦，常常咧换裤啦，慢慢包药滚啊，药滚啊一袋嘛40-50块呢，啊你啊想啦、啊？这药罐啊，一直包，问题敢会当改善？袂当改善嘛？啊，你来食这个水吧，偏偏要开钱啊！你来试看嘛，甚至啊，食一个疗程了，你有可能你就免包药罐啊哦，这是有机会哦。但是你无去食，你无去试，你哪会知？永远嘛袂当改善。啊，药罐啊是愈包愈严重尔，因为治标无治本嘛。改善讲啊，咱无。电量换裤的问题，但是啊，你共阮放药啊，放袂清气。在讲话的时阵，药都滴出来，你家己阁唔知影，唔开电量有一个臭药香味。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就是不欢，你是生命，啊，这是真心的所演唱的歌。咱今麦来个听歌，服务专线0800-0800-0818。好，谢谢。

谢谢这首歌，啊，这讲写就是不怕你是性命，个个放出来讲。无同款，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啦？吼，袂要紧，拢好，拢是好听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咱吼今仔要来讲一个故事，吼，就是一个叫春兰啊。这春兰啊，吼，咱早时的时阵，较早过去，毋是拢会伫这 KB 洗衫。较早洗衫拢是啊，大家吼面盆啊，啊一支土啊，吼啊。推呀啦，吼啊！去溪边啊，啊，大家家家户户的妇女啊，啊，就拢伫个溪边啊咧洗衫安尼啦，吼！啊，一天啊，即、這个叫春兰咧，吼、哦，伊就伫即个溪仔边啊，啊咧洗衫安尼。结果咧，咱这溪仔边，咱是毋拢徛伫个即个石头头顶，吼、哦、啊，靠即个流动的水安尼洗洗洗。向阳啦，伊讲对即个石头旁啊，会看到吼、哦、一蕊真细蕊的即个莲花。啊，莲花啊，当它孵出来，安尼有够水的，啊，佮吼、哦，哎、欸，有一点仔清香，啊，伊怎挡袂牢？想讲，哎、欸，这只水安尼，啊，佮有清香，闻到佮香香，啊，无，得佮加一嘴安尼。结果啊，哎、欸，无几嘴拢食完啊啦，啊，佮来嘞，等伊因家无偌久啦，哎、欸，讲不倒，豆豆大起来啦，啊，但是伊都无嫁翁啊，啊，哪会安尼？吼、哦，不倒常常堵起来，啊，佫无盖翁，啊是要安怎嘞？吼、哦，啊伊着用即个布条啊，吼、哦，啊家己个不倒困起来。但是啊，安怎困都无法度。不倒一天一天渐渐倒起来，有一天啊，着互因个阿爹阿娘啊，着发现啊，哎，阿爹阿娘着有够生气个啦！你一个查囡仔人，啊都啊袂盖翁，啊着倒不倒？你甲我老实讲哦。啊！你到底甲啥物人安尼啊？吼、哦！啊，伊就甲因阿爹尔的用好话讲啊，讲伊就伫溪边啊，啊，就食一蕊莲花了，啊，就安尼不倒，就豆豆大起来。但是，除了村人本人知影了后，你感觉敢有可能？因阿爹阿娘听听的，无可能，无爱相信啦。吼、哦！啊，就甲拍，要甲讲安尼啊，啊，要搁甲赶出去啦。哦，啊，春兰就一直哭，甲讲爸爸、阿爹啊，我无做歹代志，真诶，我真正是真正食迄蕊莲花，啊，你莫甲我赶出去，你要叫我去倒安尼啦。哦，即嘛阿爹阿娘咧嘛唔甘啦，啊，无法当，总是呀，真卡人，啊，总是爱讲名声嘛，尤其是你一个查某囡仔，啊，唔捌嫁过翁，你就咧倒不倒？哦，啊，无倒，啊，咱较早诶人咧厝，毋是拢有即个茶房，哦，啊，着甲关去茶房安尼啦。啊，对我咧，敢若会当讲，因为伊拢爱去溪仔边洗衫嘛，着一个查某囝尔。啊，对我只有讲安怎，啊，伊着着怪病啦，哦，着只有安尼讲尔。啊，但是几个月以后啊，欸，足奇怪呢，佫真正生一个红孩仔出来啊。哦，啊，即个红孩仔有够水诶哦。伊即个眼神啊，诶，即个目睭啊，有带着即个莲花的即个灵气，吼、哦，啊，佫有啊，身躯顶会有即个清香。但是因爸爸妈妈、因阿爹尔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就讲吼、哦，要甲即个囡仔吼带去山顶去啊。啊，但是春兰啊，毕竟是对春兰的不倒生落来的，伊才有可能愿意的，哦。啊，即嘛就甲因阿爹讲袂使，就准算讲我一世人无要嫁人，我嘛要甲囡仔饲大汉安尼。啊，所以啊，即春兰甲即个婴仔哦，就拢一直咧住伫咧咱即个茶房内底。啊，但是啊，囡仔总是会有哭声嘛，吼、哦、啊，即个时阵啊，厝边隔壁就滴滴嘟嘟啊，哦，就开始甲伊滴滴嘟嘟安尼。但是人春兰啊吼，拢无爱做解说，惯歹你去讲啊。哦、我就要做我家己啦，迄我家己的囡仔，吼、哦，安尼，伊就逐工啦，同款做伊的工课，去洗衫啦，去种田啦，哦，啊去劈茶安尼，同款拢做这个工课，家己甲这个查某囝会饲大汉，终于，哦，这个囡仔来到五岁啊，啊，不过吼、哦，这个囡仔因为做妈妈总是要保护家己的囡仔嘛，伊嘛无好囡仔出去外口去学装啊来的人安尼，家滴滴嘟嘟啦。所以啊，这个囡仔一直到五岁之间，拢唔捌离开这个茶房。
啊，敢那对因阿娘咧，安尼耳讲话，吼、哦、啊，因阿娘教伊写字啦，吼、哦、啊，有一天咧，这个囡仔着揪伊的手，揪出来的手，讲阿娘，我无可能吼、哦，一直拢咪伫个家吧，安尼会甲你连累啦。啊，孙阿甲问讲，啊无你要去倒个？然后这个囡仔就甲讲啊，哦，伊讲其实啦，我是吼、哦。山林内底的这个莲花的神主，我爱回去我原地的所在，吼，我爱回去我的修炼啊。二十冬了后哦，我会阁倒转来找你，吼。啊，即马这个时阵啊，这个莲花神主啊，就摕一袋物件，啊，阁甲摕来。你若讲吼，阿娘，你若有欠啥物？吼、哦，我伫修行的期间，这二十年的期间，你若有欠啥物，你着拍开这个布袋啊！你欠啥物，着甲伊拍开，啊，甲吹，吼、哦，过来的囡仔，着甲妈妈，着甲这个村人，吼、哦，跪咧磕三个头了后，啊，伊着化作一道光，啊，着走啊，啊，着对后山的这个方向去啊！但是吼、哦，你讲哪，以后这二十年以后会安怎？吼、哦，过来嘞，这村人啊，吼、哦，就安尼，就看囡仔离开啊，嗯，吼、哦，伊就化作一道仙，啊，就安尼飞走。来，村人啊，即马来甲拍开这个布，伊留一个布袋啊，给伊嘛。结果内底啊是啥物？规包的啦，唔是啥物金银财宝，唔是，全部拢是这个大的莲子，吼、哦。但是嘞，伊看看了，伊就搁甲藏顿，甲包好，甲藏顿。但是来到今年的冬天，今年的冬天啊，有够寒的寒，吼、哦，有够寒的啦。啊，但是这个厝内底的米啊，米翁啊，吼、哦，又搁见底啊，无米好食意思啦。啊，阿爹阿娘啊，安尼寒甲吼，一直扫啦，扫袂停的啦。啊，这个时阵，春兰就想起讲这个囡仔的话，吼、哦，妈妈，你若有欠啥物，你甲想啊，拍开。就会有啥物啊？安尼，吼、哦、啊！即卖春兰，即、这个时阵就要紧讲，米红无米啊嘛。啊，今年冬天遐尔寒，啊爹阿娘无厚的衫好穿嘛。所以咧，伊伫想的时阵，甲拍开即个布袋啊，结果咧，布袋啊变啥？迄、那个囡仔要走的时阵，是毋是布袋啊内底是干呐？即个大的即个人质？啊，即卖咧，甲拍开讲变啥？变米，啊，佮有布。哎、欸，这村人啊，有够欢喜，佮有够惊吓，较紧的吼，来做衫，啊来煮这个饭，啊来吼，吼这个阿爹阿娘啦，吼，甲这个寒冷的冬天，啊来甲度过啊安尼，啊又佮过三年啊，这个村庄内底啊，这庄啊内啊，顶冒这个旱灾啦，吼、哦，全部你种的这个地瓜啦，啥物，全部啊。因为无落雨的关系，啊，无水分是毋着拢枯萎去啊！啊，地主规个庄头的人啊，吼、哦，拢无通食安尼啦。啊，加上村人啊，因兜嘛伫咧断粮啊，所以啊，伊又搁拍开伊这个布袋啊，结果即个这个布袋内底啊，是走一张纸出来，吼、哦，伊啊搁走这个莲子出来，啊，伊甲写哦，写讲你若甲食的物件，吼、哦。带去你咱的后院，三工加压一解水，爱安尼做哦，吼、哦！啊，村人啊，真乖嘛，伊着照话安尼做，伊嘛无去家想想者。过来啊，你敢知三工以后发生啥物代志？这三工以后嘞，因的后院啊，竟然生出一大片的这个莲花红，哦，啊，这莲花红花开了有够水的，啊，这个莲子啊，搁巴甜。哦，安尼嘞，规庄的人啊，都有通啊食啊。吼，啊，咱这村人啊，村人本身就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吼、哦，伊就把这莲子啊，拢家己拌落了，啊，分予这村民来食。吼、哦，啊来，有的就煮这莲子糜，有的啊泡这个莲子干，啊安尼啊，总算讲，哎，这个灾年啊，啊就过啊。啊，这村民呢，就非常对这村人啊，非常的感激。啊，嘛无人吼，会阁去讲村人诶，这个闲啊话啊，颠倒啊，定定啊，来帮这个村人啊，哦，伫个这个后院遮啊，做种这个兰花
种这个莲花啊，不是兰花，是莲花，哦，是莲花。啊，春兰呢，赶快安尼咧过日子啊，但是啊，那看到伊的插棒，伊就想到这个囡仔，吼、哦，伊原心会疼疼安尼啦，哦，啊，日子豆豆啊安稳落了，又过过十年啊，哇！村内的这个阿爸阿母啊，因为米花嘛有啊，啊，就来烧烧莲吼，就来来这个过往的安尼。但是啊，吼，这个阿爹啦，吼，啊，过往的时阵啊，吼，伊就过来，过甲这个布袋啊，吼，啊来甲拍开啊，吼，结果拍开的时阵啊，出现了一套几套的这个办丧事爱用的这个用品安尼啦。吼、哦，啊，伊家己个阿爹阿娘啦，吼、哦，啊，亲手家己安装了后嘞，哦，会同款，佮顾着伊即个老厝，啊，顾着即个伊个即个莲花园啦，啊，因为咱个村人原底着做古意个，啊，做人佮心善，吼、哦，啊，对人佮好，啊，虽然已经有老啊，啊，即马咧，啥物人因兜若有困难嘞，哦，咱即个村人啊。就拢落去共斗三工啦，吼、哦、啊！所以即卖人拢甲叫啥？因为伊嘛年岁有啊嘛，人就甲叫莲娘、莲花莲啊娘娘，叫莲娘安尼啦，哦，毋是恁娘，是莲娘哦，莲花莲哦。啊，有一工嘞，一个即个外地来的即个查甫人就来，伊就讲吼，伊家己是咧做即个生意的，吼、哦，伊是远方来的啦。但是呀、啊，伊有听人讲咱即个庄啊内底。好、哦，咱去蒸来底，而且莲子有够神奇的啦！想要啊，来甲伊收购安尼啦。但是村人吼，伊无愿意啦。伊讲吼，我若全部拢卖你，啊我，我去蒸来底的村民要食啥物安尼啦，所以伊就无爱卖伊，伊就甲拒绝啦啦。哦，但是这个查甫人，这个商人啊，伊唔甘愿啊，伊安怎用咩？甲你用讲的，你无爱，好，我半暝就来甲你偷话。吼、哦，即马咧伊半暝到啊，伊就来甲偷话啦。结果你敢知影？有一道光啊，伊在话的时阵，一道光啊，就下降啊。啊下降咧，伫个即个田园内底。结果啊，即、這个查甫囝，即、這个乡邻啊，就第二天就去村民发现啊。哦，你就是要来偷的哦，吼、哦。啊，但是村内呐，有缘看伊有够可怜的啦，嘛是讲啊算了啦，吼、哦、原谅伊啦，吼伊一寡人子。啊，叫伊吼，啊，紧离开安尼，啊，这个查甫人就足感激的，吼、哦，就讲啊，我家己吼，其实是为着吼，要治我的老母，我的老母，哦，就是生这个生无好的物件，啊，伊即马重病啦，我要来甲治病，啊，我就是听人讲，哦，咱这个莲花，诶，这个莲根啊，吼、哦。有法度治疗，所以我较想要来甲你讨办安尼啦。啊，即马村人呢，伊就心软啦，吼、哦，就阁教伊讲，下边啊用莲子，啊落去煮糜，吼、哦，啊阁，互伊做者即个莲花铺，吼、哦，互伊有够，啊，早顿伊，互伊个老母安尼，哦，啊，即件代志就过啊，啊，阁来二十年到啊，约定的时间就到啊，啊，即天的透早，雄雄哦，伊即个莲花园啊。整个花都开起来啦，整个香里啊，整个砖头都披着啊，再来啊，像一道光就下来啊，啊就是这个莲花仙子、哦、就出现在这个村人的面前，就是他当当年的这个查甫囝，他现在二十年以后啊，已经吼、哦、得到啊。吼、哦，伊修行二十年嘛，吼、哦，所以伊即马已经得到啊。啊，这查某囝就叫伊村人的手讲吼，阿、哦、娘、啊、来，你对我行，吼、哦。啊，即马这个村人啊，就安尼歪头看咧看咧，唔敢啊，看伊的旧厝，看伊的老厝，看伊这个莲花园呐，啊，看咧看咧，啊，围过来的这个农民、村民呐、啊，庄仔头的人拢讲吼。拢来，伊甲讲吼，啊，我伫遮守护遮尔侪年啊，我是唔甘大下，唔甘大个啦。啊，即、這个莲花仙子啊，就甲讲吼，阿娘啊，你的心肝遮尔啊善良，吼、哦，早的已经吼积足侪善德个呀，吼、哦，啊，即卖咧，
你已经修行嘛，已经有够啊！啊，过来在讲话的东西啊，因阿娘诶，涂骹怎打着一蕊金色的莲花？哇，因妈妈咧嘛安尼得到啊，所以啊，这村民啊，吼、哦，就安尼大家拢跪落来讲，哇，安尼得到啊，啊，就看村人啊，啊，甲这个因查某囝，吼、哦，啊，就安尼背向天边去做神啊，安尼啦。啊，从此啊，这个庄啊来，诶，这个莲花，吼、哦，逐冬哦，拢满满的丰收。啊，这个莲子啊，嘛，同款拢安尼真芳甜。吼、哦，啊，这是做人爱卫生啦。人讲会当共斗三工，爱共斗三工。好诶，咱留起来用，留起来学。啊，若无好诶咧，吼、哦，咱就卖甲学。啊，做人一定爱心存善念。好、哦，以上来跟咱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民间的故事、莲花的故事。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有任何的问题哦，比如讲膀胱下垂、膀胱无力、膀胱脱水的、放尿滴着的、放尿放袂出来、尿头无力的、这个泌尿机无弹性的、冷气的、尿路线胀大的、请请放。高尿的暗时起来四五届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坝来给做调灵，来给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有任何的问题，咱拢会当多多来利用这支唔免钱的专线，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继续来听歌啦吼，《难忘的人》这是洪一峰所演唱的歌。好，来大家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南蒙的人，啊，咱爸爸妈妈今天介绍这个水吧，哦，就是有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纽西兰的这个酸毛栗，啊，还有纽西兰的这个罗巴新，啊，来给精华萃取起来，改善咱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不上胀大、放尿高尿。放尿放袂清气，放尿滴着个，放尿会烧会疼会刺疼。吼，哦，咱个膀胱无力个，膀胱发炎个，即个所有吼，即，哦，这个放尿个问题，咱拢会当透过食即个水饱来甲伊做调理，来甲伊做改善。小组个六盒2500元，大组个15盒5000元。啊，有任何需要服务个，咱拢会当多多利用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感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仔日两点钟的陪伴，啊，这个阶段由咱阿婷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阿碧也伫遮祝咱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拜拜。

0: 房屋税 2.0 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8

来咱这些敬爱中国时代，咱这些尊敬的公阿妈，咱这些爸阿母阿舅阿姆啊，大哥大嫂，咱这些兄哥老婆婿，然后大哥大嫂大姊兄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了哈、哦！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零五》节目。三零五一年365天，拢希望咱这些中国时代爸阿母阿乡亲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了哈！啊，咱每拜一至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这时间同这周轮。有咱既然来增加囡仔，还慢慢停下一只来甲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无少经验，感恩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到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智创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都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都无时段，唔免设计、唔免客气、蛮免拍摄。电话欢迎拢加卡起来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啦哈。啊，听阿姐，大家拢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哈，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滴在啊，稳稳啊搞起来啦哈。啊，咱听你讲，咱听你讲，哦，阿奶。稍等我一下啊！好啦吼，啊，咱听你讲啊吼，咱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吼，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哒哒稳啊顾起来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我一个梦想尔，就是爱健康啦吼。咱讲吼，这个健康的部分啦吼，用讲的拢无准算啦吼。啊，时间到再知影输赢嘛吼，所以啊，听下只嘛是搁杂念者。啊，中午时段，咱讲每一工的血压、牛毛血压、面牛，咱都讲牛者啦吼。啊，那血糖啊、面牛的饭前饭后该牛的该记录，咱都该记录起来，该写起来啦吼。今日天气应该是袂歹，真正非常好啦吼。中午时段去叮当啊，坐找只安全舒适的，啊，甲规身躯创创个烧啦吼，啊，甲洗洗汗下者，甲骨啊叮当啊者，啊，顺续会使咱就行一下咯。500步、1000步、2000步，拢总可以甲行行者。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吼。好啦，中午时段爱丽联播网第一期大声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路高级音电台 FM91.3。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 台东地部电台 FM91.3， 南平洋小区电台 FM89.7， 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两台专线听以外，咱买当下载咱的 APP 啦吼，中午时段，甲下载落来，啊，基本上看个手机啊，随时要听都拢有吼。所以啊，电话之声，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来送予咱这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啦吼。中部时段，健康呢交予咱爱丽联播网咱的服务团队吼。啊，所以呢，中部时段咱同齐斗阵来行吼，泡一杯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所在啦吼，共同来陪伴这2点钟的时间。那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双曲、开讲、报答，唔免设置、唔免客气，中午时段做你拢总甲办起来吼。咱拢现场甲你做诚恳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吼，中午时段，这个咱这个南方的时间吼，咱嘛是拢会去外面去行行者吼，啊去甲咱这个好朋友啊吼。甲咱遮个任何贵宾呢，啊，顺续拢去甲伊即个拍一招呼啦吼。当然嘛是去顺续去甲伊送一个即个花啦吼，啊，拢去甲伊坐吼。诶，中午时段我想要请教一下吼，就是讲吼，咱对即个厝啦吼，咱厝内厝啦吼，有啥物款个讲法，有啥物款个看法无啦吼？我感觉即马真济即个长辈啦吼，当然家己的时势啦吼，有诶即马拢无住伫个即个家己的厝里内底吼，即个厝里呢基本上有真济原因啊无伫个厝里啦吼，有诶是要外面拼经济啦吼，啊有诶就是因为含厝诶人一寡理念袂合啦吼。那是讲伫个即个所在大无方便啦吼，等等啦吼，总是有各种的方式、各种的理由啦吼。啊，另外去这两个老婆婿啦吼，啊，都伫讲这囡仔啦吼，因囡仔无甲因招呼就对啦吼。啊，毋是讲囡仔无甲因招呼大都安怎，毋是，是因为囡仔甲这是大人安尼拼甲安尼吼。所以变讲呢，就是讲两个小店啊，店家呢，店家后边都啊，规个包包处理吼，啊，这个你
干部啊，那干高干呢就对了啊。而且我想你想讲，你讲，这是有人在你讲这吼，现在是吼，真正是有真多的一挂无应该爱谈的内容啦吼，因为毕竟这是人家来说吼，咱无方便去人讲这吼，但是啊，顶下一直感觉就对了吼。当然你若有厝通住吼，减少这个少年仔奋斗打拼的负担，当然这是真好。但是呢，是因为啊，甲一挂人个性袂合啊，是讲一挂这个处理方式袂合啊，你就安尼。起先地啊，都拢要包搬出来，啊，一搬出来，佫毋是一工两工的，一搬出来了过来等哦，啊，过来等佫无含厝里人伫互动、伫联络就对啦吼，连咧过年时间嘛拢无是吧？啊，倒啊，都透过人朋友啊，倒啊传信息讲有来，也佫有伫咧安尼尔吼，安尼我感觉安尼是实在是真无好嘛，真不好啦吼。这毕竟啦吼，家己的时代人伫一间厝内底，人奋斗遐尼久啊，啊变到安尼对不对？啊！你甲你穿穿开始大汉啦，啊！你佫有一种经验，我感觉是会无下哈。啊，所以咱讲的吼，咱讲家庭吼，家庭啥？家庭就是一个讲爱的所在啦吼。啊，绝对唔是你讲道理的所在。你一间厝，你讲道理，你拼赢，敢有通得奖品？啊，你讲输，敢有通得？敢就一定爱发无嘛？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好来好去就好啊嘛，敢是一定爱讲道理，一定爱钱甲你赢我输，啊我赢你输，啊你敢有意义？我感觉这无什么意义的吼，所以人请以前人请你讲就讲吼厝吼，会使大间，会使小间哦，啊重要就是啥，会当杂分票哦，安尼就好啊，然后大小间另外一回事，敢是安尼？啊那厝里呢，会当吵，会当闹。会当吵吵闹闹，啊，但是呢，都无许温暖就好嘛，毕竟拢家己的人嘛，敢是？哦，啊，厝内底会使大笑嘛，会使大哭嘛，哦，啊，重点是啥？重点就是一家人会当和乐、开心、欢喜，安尼就好，安尼过日毋是真好吗？哦，啊，善啊好，福啊好啦，有人陪伴温暖，安尼就好啊嘛，这就是上起码哦，伫个厝里内底诶，即个上好的所在吼，所以厝会当真远，会当真近，啊，你就会记你讲要倒来厝的路。这条路会晓行，安尼就会顺利嘛，对吧？哦，会当老，会当旧，啊，恰恰会当够许多人伫咧，安尼不是真好吗？啊，这都是厝的所在嘛，吼。啊，但是即马真侪这是说啊，对啦，啊，淡淡都来讲道理啊，换一寡这有诶无诶一寡方法啊一寡讲法啊来滴安尼踅来踅过去，安尼反正都爱钱干赢对啦，啊钱干暗棍啊紧遐大条是要创啥？哦啊，所以啊，定下滴上回啊，看这两位啊，这老菩萨啊，滴开讲啊，滴讲，但是咱在听着真正是啊，真心生动诶，因为过程是安那，咱是毋知啦吼。啊，只是两个老同事啊，安尼两个家己安尼伫咧生活对无吼？啊，是说啊，无等下滴家己到。啊，到法度，到准备，到用拢无，安尼，敢是一间好？啊，这厝毋是，大家拢会使出一支来一排嘛？你只要是你厝里的人，你就会当一排嘛，出去嘛。啊，你一排要出去拢真方便，无人甲你赶，对不对？啊，大家好好讲就好啊，咁就一定爱安尼拼个安尼老火老地，无需要啦吼。所以端午时段，听我哩讲较十遍啦吼。啊，你讲这个。小可的小故事吼，大家来分享啦吼。但是当然我袂当甲伊个内容讲出来啦，只是讲有当时啊，像你讲吼，有一间厝啊，咱讲吼，所有的厝好歹拢毋是啦吼，这样怎样拼吼，都就真好啊。啊，无讲理啦，讲道理无效，道理是伫外面讲的，也是伫欢喜内底讲的，都毋是伫个厝里内底讲啊。伫厝里内底讲钱赢，啊，佫是安怎？啊输佫是安怎？毋是同款的，啊，对头尾毋是拢家己口罩的人，敢是安尼？哦，所以然后，有当时啊，咱听你讲吼，你若芳吼，人讲要芳吼，无用一工吼。鼻孔啦吼，人见人爱啦吼，啊你若蠓啊就对啦，规工安尼医生啊，人看到就要甲拍死啊，敢是安尼？吼啊，所以吼，无重要啦，重要啥？你无用想较重要，所以你路若行对就对啦吼，行对，原则上正确甲错误拢是一条河在改掉尔啦吼，所以点么是讲啊？若是说啊啦吼，恁若是说啊，有聚会啦吼，啊是啊，你有讲话，有讲有笑，欢喜安尼，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好，一讲幸福的代志啦吼。啊嘛，希望咱大家来，咱有当心平气和啦吼，伫个这社会较好环境内底，咱就好好啊
生存，好好啊过日子，好好啊快乐的生活，安尼大家不得不失，安尼总是会较好啦吼。好啦，啊，这较搞的是说吼，送予咱这中辈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啊，大家拢平安啦吼，大家拢舒适吼，好不好？啊，真正是真好所在，好好啊珍惜，好啊感恩吼。好啦，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予大家。

金包银啊，上咱这中部时段，把我和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另外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啦哈。后来中部时段，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有听者有要甲咱建议部分指教，啊是讲啊对产品推荐无深入、无了解，你电话做你拨起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免客气，免客气啦哈。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中部时段啊，这阵刚刚听你讲这个雷锋水啦哈。食柠檬水吼，即有真大真大诶作用吼。啊，即妈妈敲电话讲，咱搁甲讲一遍吼。啊，种是话，电视台搁甲你报告一遍啦吼。基本上啦吼，你柠檬基本上你若有食即个柠檬水就对啦吼。伊会当治，卖讲治癌症啦吼，就是讲对控制即个癌有真大诶作用嘛吼。啊，另外甲你报告者吼，就是讲，平常时你若如果纯粹打，你会使入一罐柠檬酱吼，啊加一罐水即食，滚水即安尼落去食嘛袂歹啦吼。啊，伊即篇呢，即篇伊也报道，即篇伊就讲柠檬水会当救你一世人吼。啊，伊即个物件就是讲吼，你切两三片啊诶，即个柠檬啦吼。啊，用烧的卖零零的吼，啊，温温啊烧，热温啊烧，安尼着，啊，伊会变成碱性的水啦吼，碱诶碱性的水吼，啊，伊这吼伫咧医学领域内底着着啦，医药领域内底着着啦，伊讲做物件吼，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伊会当调节伊的血压吼，啊，控制咱的人的这个肌肉、神经啊，这个障碍的问题吼，伊讲比外面的化疗。这个化疗产品叫做阿维素嘛吼，伊讲会好真侪真侪真侪真侪真侪倍安尼对啦吼。而且呢吼，而且伊讲吼，更加惊就是讲吼，柠檬会当萃取出来这种的特别特别的疗法就对啦，伊会破坏掉恶性肿瘤的细胞吼，啊伊袂去影响到咱人的正常细胞吼，因为柠檬汁内底有柠檬酸啊，甲柠檬多酚就对啦吼。而且伊阁会当预防着这个静脉栓塞吼，啊，和血压的循环、循环的正常安就对啦吼。所以中国时段，伊讲这个物件柠檬会当杀死癌细胞一个神奇的产物啦吼。其实，我阿电话报个只吼，就是简单讲，就是你每一工吼啊。切两三片啊，这个柠檬就对啦，啊，用温温的水吼，啊，稍微浸一下，啊，你甲去啉下，吼，你甲啉下的话，你当作滚水茶啉下对啊，啊，柠檬本来就袂歹啊，啊，你甲泡来啉，安尼基本上就对啦，你身躯内底五脏六腑真济真济，只个好的细胞会阁活动起来哦，啊，歹的细胞伊慢慢啊甲你除掉。吼、哦，啊，这是这个医药期刊报道内底吼，啊，另外正个再次甲中部时段报告啦吼，啊，就慢慢有滴讲吼，所以恁啉柠檬水真正会当救一世人，中部时段参考看卖者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当然啦吼，啊，咱今日嘛是要甲大家讲，唔知介意啉这个这个绿豆汤无啦吼，中部时段咧绿豆即嘛。热天吼，即、這个春夏即嘛时间就对啦，应该外面拢啉会到即个豆仔汤，家己厝诶嘛会使滚，但会使煮啦吼，用电锅滚嘛会使啦吼，啊是用锅仔落去滚，拢总可以吼。绿豆即嘛咱台湾一年四季，你只有逐工拢摕到诶吼，啊因为绿豆即个物

清热解毒，哦，啊，佫会当利尿消症啊，吼。伊个清热解毒就是讲哦，一个消暑这个烧的气就对啦，真适合啊，热天来食啊，而且预防中毒，迄个掉痧啦吼。啊，伊会当利尿消肿啦吼，绿豆汤有帮助着咱体内多余的水分甲毒素，啊，会当减轻咱水肿的问题吼，所以利尿消肿啦吼。啊，佫一个就会当促进咱的代谢吼，因为伊有维生素 B1 维持咱体内正常的代谢功能。哦，啊，另外啦，伊佫有这个啊膳食纤维，佮钾佮镁啦，会当稳定咱的血糖，会当降低咱的血压啦吼。所以中午时段，这个绿豆啊，真正袂歹哦。啊，你也应该佮滚一个吼，啊，莫伤甜啦吼，你莫食伤甜。哦，你食伤甜，可能会当然，有诶讲啊，无甜就袂好食。啊，无甜袂好食，都莫食甜啦吼，莫食甜吼。啊，另外啦吼，另外如果这个体质较寒冷的，对不对啦？咱食食安尼脚冷、手冷这种的，较容易闹啥子？你都食较少一撮吼，早那食吼。啊，你若油脂的患者就对啦吼。因为内底的当有这钾啦吼，这钾量较悬一寡吼，啊，伊对于咱的油脂病的这的患者就对啦吼。尽量吼，啊，食侪就好啊，然后啊，食侪有食侪，嘴内底有感觉，安尼就好啊，莫食伤侪吼，莫食伤侪吼，因为这个绿豆啊，本身伊的钾吼，这个钾含量较悬一寡，虽然是真好的物件，但是呢，啊，因为含量较悬吼，所以对油脂的这个伤害可能会较大一寡吼，所以当然是讲要食是要需要斟酌一下吼，好不好？哦，啊这。哦，雷锋接啦吼，啊，加这个绿豆汤吼，啊，这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吼，希望大家啊，咱这中午时段啊，拢用得到哦，安尼啊，上好啦吼，啊，大家拢一个每一天拢会过得真生活真自在啊，真幸福真快乐哦，善待大家啊，好啦，啊，这好听的歌曲，咱等一下到店来欣赏。

好啦，好听的歌曲《爱情一阵风》，送咱在中部时段，把无限乡亲的朋友，咱同齐共同来欣赏，然后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8-1881。后来中部时段，咱即马吼，有当时啊，请你讲吼，因为即马科技的关系，所以咱目睭有当时会蒙不涩啦吼。因为啥？因为看真济只拉光啦吼，包括这个三 C 产物的物件。不管是看电视追剧，还是看手机也好，还是去外边所有看到的，只要是有涉水的吼，有只要是有灯光的，基本上迄拢有光线，迄拢会伤咱目睭的吼。啊，咱请你讲吼，目睭是。有当时目睭啊真大真涩啦吼，啊有当时目睭会看啊真忝安尼，啊都一直流目油啊，但是佫爱看无啊多，啊嘛是爱佫用着对啦吼。啊其实吼，咱讲真诶，目睭绝对毋是歹去吼，是因为吼，咱平时啊无小可家注意，小可去家照顾吼，所以造成啊啦，造成咱目睭甲后壁啦会视力啊啦会变较无好啦吼。啊尤其真侪中部时段早起诶时吼，伫诶即个日头卡安尼请来啊，即个日头遐尔啊大遐。你要买着吼，不管是咧田内底啊，伫果园内底啦，啊是伫个外面就对啦吼。咱也不要保养，啊无去照顾，啊不要挂墨镜就对，啊那个擦，啊伫遐看，啊看到后边，睁到后边来，佫无保养，目睭当啊，慢慢慢慢是咧当歹去就对啦吼。啊另外佫目睭即打湿即真侪人，目睭会擦擦安尼啦吼，啊无就小安年前啦，就开始流目油，一点点可能也对。其实即有当时嘛是露手机啊啦，是即个吹冷气。拢总有种问题吼，啊！你包括讲即个暗时啊，视力无好啦吼，真侪中午时段暗时啊，只有唔敢出门。你莫讲要骑都歹，你连骑脚踏车都唔敢，脚踏车都唔敢骑，因为看无吼。啊，车佫较免讲，佫无啥敢开吼。迄毋是当啊，中午才会安尼尔，连少年仔嘛是同款就对啦吼。啊，连看迄个光啊，迄雾的光吼，迄看无啥有这真危险吼。啊，连看雪山吼，啊，拢较蒙，啊，看拢无吼。啊，其实吼，这拢是平时啊，啊，无注意累积落来，啊，到后壁是再造成这种的问题吼。啊，特别啊，提醒就是讲，有的讲咧帮迄黄斑部病变。变的啦吼，看物件会变形啊，中午看无啊，即个黄斑部变的即啦吼，滴线变歪啊，变弯这种的即，啊是白网症吼，啊即乌影啦，即头前即有一个乌影，网啊滴啊飞啊飞去，拍个拍无，吼啊即真济吼，即白网症啊吼，啊即个白内障的，即中背不时看会到的吼，啊前几日啊嘛，搁一个中背嘛，讲要开白内障。哦，我讲啊，你敢要开？伊讲啊啥啦？我讲诶，你先小等者吼，啊食看卖啊者。而且白啊吼，伊讲，买啦，医生讲我这已经冻啊久啊，无开袂使。我讲好，啊你若要开，你去开，吼、哦、要开就去开吼。啊这白将一白将真接看的啦，就是你的视线模糊啊，敢那像安尼隔一个膜啊呢，迄膜啊就敢像咱隔一个网啊呢，啊看有，但是就是安尼模糊安尼看无啥有，啊光线来会插这种的这，啊真侪人拖真久，啊才要落去处理啦吼、哦。啊所以，这个白内障是都袂请人看到，啊请讲。眼啦吼，青光眼吼，中午时段初期拢无啥物讲啊，较严重个事就对啦，啊再影响到咱个视野。啊，若青光眼大部分就对啦，拢是定期去检查，因为迄袂好，伊袂好，啊你只是家维持，莫阁害恶化安尼就好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啊听下即档呢，啊真正来甲你分享咱即个好个物件啦吼。啊，咱拢知影即个目睭个物件绝对是爱食即个叶黄素吼，叶黄素吼。啊，叶黄素吼，其实叶黄素外面应该是真侪。真侪种啦吼，什么款的产品做出来，叶黄素拢总是叫顾目睭的吼。叶黄素这三字是叫做是一个名称名词，啊，伊的物件就是啥？你用什么物件提炼做出来的物件，就是迄个物件叫做叶黄素。譬如啦吼，咱讲万寿菊啊，万寿菊是不是啊？万寿菊提炼出来就叫万寿菊的叶黄素。啊，你若像讲啊，较实体的这金盏花哦，啊这嘛是。哦，啊，这提炼出来叫做啥？金盏的叶黄素，吼、哦，等等啦，吼、哦，这种的拢重视。啊，电视嘛有啦，电台各台嘛拢在讲这个叶黄素，啥啊较重要？因为这都是要顾咱的目睭啦，吼、哦。
你甲咱目睭会当可以恢复到正常，安尼上无爱看雾，啊，莫去互伊一直雾去，安尼对，莫爱剩啊一分目啊两分目三分目，安尼到后壁真麻烦。因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就对啦吼，唔管是透早起床、暗时起来，所有的只要是要叮当，你都是爱目睭看雾，你才有得叮当。哦，啊无你即摆个目睭甲起咧一分钟，啊莫讲一分钟，三十秒多啊，互你三十秒目睭起起，唔是休困哦，你家行路行几步。看慢下者，看目睭看无会艰苦的，迄真正真痛苦的代志吼。所以当无时段，听个一只要甲你推荐分享介绍一支叫做微泽养生素。咱这支微泽养生素，咱叫做青海的黄金啦吼。什么叫青海黄金？因为伊本身伫青海内底，啊伊吼，伊这个微泽微藻就对啦吼。伊这拄到日头吼，日头照落去了，伊会变成黄金色啦吼。啊，这黄金色呢？这个色素呢，基本上都是要照了了啊，像黄金安尼啊。虽然讲叫做深海的黄金哦，就是这个原理啊、哦。啊，这个微泽呢，伊是天生的，伊一年会使做一摆，会使采收一遍俩，叫做黄金小酋长哦。啊，这个黄金小酋长呢？当然是啦，咱伫个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吼，啊，伊内底差不多有1.5%，全世界当有3%的这个深海黄金，都、就是这个微泽对啦。啊，另外一部分是都是伫德国啦吼。啊，当然德国的这边只伊嘛专门伫个做这個，啊，咱台湾嘛有，咱台湾吼，咱台湾是像那种，咱台湾是仙光大学的教授啦吼，用咱这个德国的技术，啊，咱仙光大学去甲伊研究出来了啊。开发一支叫做微泽养生素，啊，这个仙光大学咧有几下个教授啦，譬如讲杨惠兰教授、吴华莲教授吼，这帮人拢查得到啊吼，罗竹芳的教授啊，甲现今的主任啊吼，蒋振宇，这仙光大学的吼，仙光大学的啊，仙大病院内底的这样的产学合作，因这哦，这几下对啦吼，这几个教授。六年内底总共发表着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啊，你着知影，你着知影这个物件偌重要吼。啊，因感觉讲哇，这个物件应该创好，大家拢知影来食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呢，微泽的物件看起来无啥物不起眼吼，袂感觉真遐目，但是伊是大自然内底非常珍贵的宝物啦吼。伊内底有这个多糖体，有这个色素，会当帮助着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健康、保健、商业市场内底，诶，人讲的这潜力十足的好物件，啊，这个物件呢，伊这个仙光大学在教授甲伊产学合作了，研究出来这个微泽养生素，应用这个游离型的方式来甲伊做出来。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就是一条安尼吼，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让你真吸收会紧。游离型伊最主要伊的方式，伊的重点就是伊的酸度爱100%。无大劲，啊！伊吸收的速度爱非常的紧，就是你吃落去了呢，伫个15分钟，你都爱随吸收会到。你爱吸收会到了呢，才好多帮助到咱目睭呢，啊！伫个蒙雾涩、喇叭油、目睭疲劳这样。哦，15分钟吃落，你就随有感觉啊！啊，这个微泽养生素的，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呢，内底佫有食物件叫做 LDHA。650的成分，哦，咱若要拍电脑，你甲拍看嘛，还是手机内底甲拍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目前现主是咱讲左右内底、微左内底的上关浓度，啊，这个养生素。这个物件基本上目前就对啦，人认定的都是对目睭上有效的，哦，上有效的吼，啊，帮助上大的对啦吼。所以当个时段，啊，听一下来给你先讲推荐，咱这个微泽养生素，咱讲天重日月，人重相爱啦吼。啊，人重相爱呢，你都爱食对的养生素，你若食唔对的养生素你食基本上拢多多少少有帮助，吼。啊，别人买的养生素，别人推荐的养生素。啊，那食，阿婷啊，无方便讲，但是呢，你若有方便食这支微泽养生素，你食会到，真正恭喜你，这15分钟就马上互你有感觉，因为咱目睭的做法就是安那爱。
方法就是爱先把原来无好的物件给修复倒转来，啊，然后呢，啊，佮伊做保养，啊，再把原来目睭诶浓度给救倒转来，这才是恢复到正常应该爱做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听你只来甲你先讲推荐咱这支米泽养分素。伊呢，伊是啊，伊老花眼啊，白内障啊，吼，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眼睛这啊，啊，若血管袂下，就是目睭的血管袂下，这你甲食吼，你甲食，因为这尤其是呢，你食落去十五分钟，伊马上随吸收，你马上随有感觉。啊，你若讲青光眼的较实咧吼，这卖目前啦吼，会当甲你控制，卖害个恶化呢就好啊。所以当无时光，你卖目睭无无闪，你就点目睭啊，伫点、伫点、伫点，你点遐尼济，就点甲后。病，你目睭会愈来愈忝哦，愈来愈深哦。啊，甚至医生甲你讲，啊，先开刀的，当然是啊。你若感觉爱开，你若需要开，你就给开。啊，你若要有一摆机会，你会使食一支米泽养素，试看卖者，这真紧啊吼。因为咱这是第二代哦，正常有一代哦，卖一支，啊，即卖这是加强型的，有加六倍的功能啊吼。所以当然是讲，这支家提倒来食，因为咱这支是成功大学这边只成功。等于伊这是做医疗用的米泽亚分素，非常赞的好物件。德国的科技，德国的科技，台湾家研究出来，咱成功大学、成功病院在一团的教授、医生共同研究出来的好物件。米泽亚分素，深海黄金，都袂是大。今日一只新款推荐给你。四组的，四组的，三盒送三盒啦吼。这果冻是呢吼，每一盒内底拢十包果冻，这素食的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啦吼。你免食济，吼，你免食济吼。四组的三盒送三盒，2500块，这是 QQ 果冻的吼。当然是大，大组的，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啦吼。等于一盒一包就对啦吼，一包35块。一包35块，你吃一包35块，15分钟，目睭互你蒙不消，喇叭又目睭疲劳，这马上睡有感觉哦。等我一段家提灯来使用，真正有够要的要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哈，加强的早午拢吃一包，较严重的一天叫三顿吃，加吃免加吃，正常吃就好，你加吃无作用。一天吃一包，甲保养的，长期甲使用，吃看卖，你就知吼。咱有真侪中午时段提顿的吃了吼，啊，佫敲电话顿来甲咱讨啦吼。这我相信真侪吼，所以中午时段唔免设计，唔免客气，你若有需要着，你真正甲提顿的使用。米泽养分素，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免加吃吼，加强的早拢一包。太严重了，叫三顿吃，目睭也莫去点啊，莫去开刀啊，米泽养分素。要反复要交代，然后需要，当尾时段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歌曲离别的月台啦，吼，月台票送人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呢，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我伫遮来甲你做先困热情服务，有要吩咐、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要顾咱目睭，要互伊清，恢复到正常。中个时段要互伊明，要互伊金，要互伊清金明啊！中个时段即支叶泽啊，美泽叶黄素、美泽叶黄素绝对家提当个使用，一比两个好物件，15分钟，互你有感觉。若有烦恼的要需要，电话做你甲拨起来。0800-081-881-0800-081-881 啦吼，啊当然吼，中央时段听一下那个你报告者吼，因为这个米泽，除了啦吼，除了来萃取着这 DHA 以外啦吼，啊内底个叶黄素这个萃取的吼，啊山桑子啦吼，啊枸杞萃取的吼，啊胡萝卜素萃取的。啊，另外還有这个鹿角啦吼，鹿角菜干吼，啊，这个赤桂的豆干，啊，这拢加伫内底啦吼。当然，这是我附近的，你食起来了，一条一条吼，食起来了，小可安尼，安尼小可一丝丝啊，小可顺甜顺甜啦，啊，这口味袂歹，一条吼，每一包吼，每只内底有10包啦吼，啊，这一条咧，基本上，拢有在20克吼，每一条拢在10克吼。中央时段你一天食一条保养的就好啦吼，啊，你若讲较严重的，需要做改善的就对啦吼，早唔敢食吼，啊，你若真正真严重的这啦吼，你就照三顿食，一天食3条吼，一条一摆一条安尼就好。哦，中央时段照三顿敢食啦吼。哦，当然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基本上吼，你若有收到的时，你就要看卖一下，我面顶拢写真清楚。伊这就是吼，要让咱的这个目睭呢，这个非常好，因为咱这是含星光大学，天空大学的技术产学合作啦吼。米泽呢，啊，用这相关科技的啊，萃取起来高浓度叶黄素吼，这个叶黄素的游离型的叶黄素，啊，所以讲叫做视网膜的保护剂啦吼。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吼，对唔是，我这客啊面顶拢有写，而且咱这个有 ISO 认证啊吼 ，ISO 认证就是国家的品质认证吼，22000啊吼 ，ISO。22000吼，啊，这种认证的吼，所以绝对是好的物件吼，对唔是啦，啊，而且提供予你做参考吼，当然，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啊，对产品的部分就对啦吼，啊，拢会使电话甲拨起来，15分钟免你望不闪啦吧，以为这啦吼，目睭疲劳这拢会当改善，啊，卖讲啊，咱一分慢两分慢吼，啊，你希望会当予你愈来愈更快，予到原来正常安尼就对啦吼。另外是话，啊，拄着光，你着目睭着擦袂掉。啊，你即摆拢爱挂墨镜出门的，这啊，拢爱真细心吼。因为咱这米泽一年才采收一遍尔吼，这伫个深海内底叫做黄金小酒藻，日头照了了，伊会变黄金色啦吼。所以咱这支米泽叶黄素，伊也是医疗用的吼。所以，咱这端午时段，咱这爸母乡亲好朋友，咱卖个点目油吼，目那个目油水啊啦吼。啊，当然啦吼，目水若卖点，咱就尽量。以前讲爱开刀，咱就稍微动一下吼，先用其他的方式来用吼，啊，基本上，应该绝对拢有真大的改善吼，因为咱这是米泽叶黄素，这是医疗级别啦，医疗第一使用的吼，所以，咱不管是老花眼、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大眼睛、白斑症这啦。啊，这个目睭血管叫塌的这吼，那这种会当来个处理吼，都唔是话，卖个开刀啊，以及白内障的啦，那讲真嘞，个开几个到时后边嘛是个好运动啊，迄嘛真麻烦吼。所以人讲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哦，一定爱顾好势，安尼咱世界才会当去。深海的黄金米泽叶黄素，细组的拿阿。2500块，每只内底拢有10包吼，而且是有利性的一条一条。细组的拿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啦吼。啊，这是 QQ 果冻啊，像今仔你食的果冻呢，啊，你都甲食来甲补的啊，你用吞的嘛不要紧吼，啊，免加食吼，加食都无迄个作用啦吼。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晚拢爱食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照三顿食，中午时段
米泽亚红素，大家你到提顶个使用。啊，你若平常咧食其他诶有食亚红素，你就继续食着啊，吼，无一定都要提这個。啊，你若讲厝边计比较需要，咱就来介绍甲推荐，嘛是算功德啦，吼。顶个时段，诶，另外电话0800-088-0800-088-0801-881 米泽亚红素微藻叶黄素，我来听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欢迎收听的歌曲《江南》，咱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送给咱这东部时段，把母亲亲好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然后，后来东部时段，咱早期的时候，有滴看这个牛犁田啦吼，你唔知偌久唔捌看过啊吼。啊，定来早伫个路林就对啦吼，伫个混凝土坡遮就对吼，啊，你看到迄牛伫个犁田吼，牛啦伫个犁田，啊，伊这毋是田地啦吼，伊这是菜园啊啦吼，啊，伊这要种啥我是毋知，我看到讲哇，安内够这个物件就对啦吼，啊，就较紧的落车，就伫停路边，啊，等我顺耍啊去遐看一下对，啊，看迄牛啊，顶下啊，底下犁就对啦吼，这真正是以前吼。增加一个真重要一个这个做法啦吼，啊，即卖要看牛犁，真正有够少。我就想讲，啊，都拢即卖拢机器啊，那有够了牛犁犁吼，啊，我就去甲因了解，去甲因啊，小寡甲因请教者吼，啊，这咱这个东北就对啦吼，伊讲这唔是啦，这是这农会这边家吼，啊，因留一块地就对啦吼，啊，要互这人民来体验啦吼。哎，即嘛吼，人讲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一个区域就对，咱有一个地方的这个一个地标性的作物啦吼。啊，伊这都是做啥？伊这都是要让人体验讲啊牛犁田的感觉啦吼。啊，你个像以前这用牛犁生活，啊，即嘛电脑用牛来做表演啦吼，懂嘛是道？这真正是社会电脑变啊，真正是差真侪吼。啊，阿田阿都，甲因咧开讲就讲，因这安尼去做对啦。其实，这个东北吼，这只牛是以前。饲的哦，一只牛对禁锢啊，对啦吼。啊，伊个牙一支个鞭啊，小个拍一下，爱就开始行。啊，佫哪滑呢，伊就直直行。啊，种的是黄牛啦吼，这黄牛以前啊点啊，厝里嘛有这个黄牛啦吼。我记迄阵阵买，伊个买一只两只，我迄阵无甚物印象啦吼。啊，伊即嘛这。这个牛水牛来犁田就对啦吼，这就是要让咱这囡仔啦吼，啊较唔知的人吼，啊去了解一下，去体会着讲以前做田的辛苦。啊，讲实在啦吼，这种的物件基本上吼，如果这个田如果来当加减做过就对啦吼，我是感觉对这个唔捌去打着田地这个。都市囡仔啦，我相信有真大的帮助吼。啊，所以呢，这个牛犁田这个部分就对啦吼。应该是婚姻地区正在有的款啦吼。我唔知别位有无，我是无去了解。啊，但是我看到迄这个东北啊，伫画来画去，啊，伫画就对啦。这表示这含牛的一寡默契吼，应该有真大的感觉啦吼。啊，因这伫用的是吼，包括这个咱这土库这边正吼，那起码都拢有一个这个体验的农村的生活小旅行啦吼。啊，这么时段，咱的时势如果呐有想讲要去行者吼，婚姻这边正会使啦，会使去看者吼。啊，当然伊嘛讲有这个饲这种的这牛奶的牛啦吼，啊，这买当。我大家去体验看卖者吼，啊，平常是你做推广哦，唔是推销，哦，只是讲有看到吼，我感觉这个真特殊啦，迄个感觉吼，真有，这个精魂伫咧吼，啊，所以即下含中部时段来分享吼，啊，如果若有看到，会使你来小点啊，甲看者，看牛哩犁田那种感觉，啊，回忆到以前一种生活，哎，感觉嘛是袂歹啦吼。好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881881，当个时段，那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吼，啊是对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养生素，咱来食目睭的，要让咱目睭金青亮的这個，然后当个时段，米泽深海的黄金维藻叶黄素，大家个提灯的使用，四组啦，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然后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餐拢食一包，较严重的需要做改善的，才有三顿才拢食一包，免加食啦吼，免加食无效，因为这是有理性的，食了15分钟就会吸收啊，你就马上去感受会到啦吼。好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881881啦吼。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曲，啊，等下时间要交通吼，咱的总台，啊，再请大家听一下咱的台歌，啊，这个多等啊，非常感恩，非常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尊敬的东北师大，尊敬的公阿妈，咱这爸母啊，这个阿妈，大哥大嫂啦，吼，咱这两兄哥、老婆婿、大哥大嫂、大姊兄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拢好啦，吼，非常感恩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龙五节目啦，吼，啊，咱等下第二阶段，非常感恩啦，非常感谢吼，爱丽联播网第一台三个电台 FM 89.9，华联台陆高雄电台 FM 91.3。南苗的台湾客电台 FM 91.3，台东日本电台 FM 91.3，平遥小区电台 FM 89.7，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 90.3啦吼，啊，这拢听会到啦吼，这么时段，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啊吼，拢总做你甲搬起来，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味觉也很少啦吼，要啊目睭会清、会见面，十五分钟食落马上舒服感觉，目睭疲劳、目睭无乌涩的这吼，这十五分钟真紧，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吼。啊，咱这是黄金小酒藻，称青海黄金啦吼，煮得非常不容易吼，中午时段，然后要需要欢呼交代，电话拢做一下拨开，0800-0811-881，0800-0811-881，好嘞，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一生甘愿为你做三万人在中部时段，爸母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在电话0800-0811-0811-0811，然后后来中部时段，然后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哈，免设置、免客气哈，啊，听咱现场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啊，你电话做你拨起，啊，另外啊，给咱推荐的这边米泽也很少，然后也。丰收几百种的，啊，你啊食着啊，食着都是纯粹是保养的。啊，咱这支米泽养寿，伊最主要都是会当治疗用的啦吼。咱这是医疗用的，伫个做这个顾这个目睭啦吼。目睭连健康绝对要顾好势吼。目睭啊，咱啊顾无好势，基本上问题一大堆吼，嘛看无尔，啊看无，你行袂出门啊，因为目睭无方便啊，安尼真正无舒适吼。十五分钟会当互你见光明，咱讲目睭望无涩吼。啊，白油这啦吼，目睭疲劳这十五分钟食都感觉吼，啊你若白忙症这食三工，咱这米泽养护素，伊最主要就是伊有 DHA 以外，佫会落 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是高浓度，即有认证的吼，这是目前现主持人讲啊，对目睭养护素，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这叫做米泽叶藻叶黄素吼。唔管你是目睭的问题，先看除了青光眼以外啦吼。即讲眼因为迄个治疗袂好，因为迄只是袂卖好，佮继续佮恶化起安尼尔。你若像讲老花眼呢、老花眼呢、白内障啊、黄斑部病变呢、大眼睛、白眼睛这啦，啊，若会老叫他起这，拢总可以来佮处理吼。尤其咱即摆主持人讲，蓝光遐尼啊济着，唔管是电视也好、手机也好、外口的啊，你包括车顶也好、包括看板也好，迄全部拢是蓝光。你若看久，目睭绝对会疲劳的吼。啊，尤其你一时啊，佮无挂。毛巾一头照落去了，目睭也退袂紧的这個，目睭水滴滴了，公公老这等于是讲，真正甲提灯的使用。你食甚款的美容素拢袂要紧，迄拢食保养的。啊，咱这是会当做疗效，这叫医疗用的，因为咱是成功大学，成功大学甲成功病院这边这团队，这个医学教授啊，含德国的科技同齐发展出来，这支叫做米泽养素。伊这米泽养素，我讲真嘞，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啊吼。啊，当然啦，你食外面的这些保养的这些养素，拢非常非常好，只要有吃，对目睭都有帮助啦吼。啊，尤其目睭你若讲啊望不涩的这個，啊，你都甲放下吼，差不多三十分钟，你都莫阁看手机啊，莫看电视，去看较远的所在，啊，无就目睭稍洗一下，稍洗一下吼，暖暖一下，啊，有目睭揢一下，揢一下，让伊休几秒钟啊，啊，再阁拍开，安尼对你目睭绝对拢有真大的帮助。米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这六倍的功能吼，中午时段绝对甲提灯来使用吼，啊，你若有听到免用强义的目睭哩。真清真金真明哦！啊，你若讲有听到啊，啊，你若有需要，咱就甲提转来用。厝边隔壁若有需要，咱就甲介绍互伊去用啦吼。咱即摆较侪人挂目镜。啊，不管什么款的问题，拢挂目镜。你看，连那囡仔幼稚园嘛，你挂目镜，迄真正真辛苦，挂几世人的吼。所以当个时段，常常听到这啊，开白内障、白内障，迄毛啊砍掉的。当个时段，你会使先冷静、先动一下啦吼。啊，先食米泽叶黄素，你试看卖者，搞不好哦，你唔免开刀，你嘛你不一定会让你体会到真正无同款的感受啦吼。当个时段，啊，这咱今仔一只四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拢有十条啦吼。这十条就是这个果冻型的、优力型的，这吸收有够紧的紧。啊，因为这吸收了十五分钟都有感觉啦吼，所以做优力型都是因为伊有，啊，而且品质绝对是一百分的啦吼。四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5000块，5000块等于一包就对了。你甲拆开等于35块了吼，35块换15分钟了后的感觉吼，十杯拢熟的吼，中午时段，这个米泽也很少，这一年才采收一摆尔，叫做黄金秋枣吼，医疗用的真正真好诶，含德国科技。同齐来使用吼，中个时段，伊在咧做事做啊一卡耳孔边下卡啊一头卡啊伫咧病，啊拢无挂帽子嘛，无保养啊，真正即卖较辛苦。你即卖很注意，真正爱来保养倒当来吼，目睭卖互伊老汉哩见着，卖互伊老化汉哩见着，上起码你知安那保养安得对啊啦吼。米泽叶黄素细组六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再去中道
拢甲早起、暗时，我们食一包。较严重诶，照三顿食啦吼。多么时段，然后需要要吩咐要交代，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物件分享给你，好物件推荐给你，你得到诶这个价值，互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毋是用金钱会当解释诶，毋是用金钱会当说明诶吼。吃到福气，听到福气，啊，免使用，搁较福气吼。中午时段，咱真正米泽杨素，甲提当个使用吼。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啊，头先阿婷你讲这个牛啦吼，这个黄牛这個，啊，这个爸爸听起来声真少年，伊讲伫倒位吼，中午时段你甲拍吼，你甲拍分林的，啊，这个水牛地产吼，啊是这个分林的水牛文化。啊，阿无你着拍头壳龙花，应该着拢查会着啊，啊，即拢看有啦吼，啊，即卖拢伫咧执行，啊，你再参考看卖吼，提供大家做参考。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听好听的歌曲送予大家啦吼。啊，当然头先个前线前还袂听完，咱上机会，咱再过来分享啦吼。咱先来欣赏这首《夜幕抒情》送予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也好抒情，送给咱这中部时段大部分亲友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01881881。中部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还是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也分手，电话做你甲拨起吼，啊，电话现场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好嘞，非常感恩啦吼，啊，咱来讲今日的民生相关的信息，大家来参考。

愿啦吼。真辛苦的护理人员，不管医生也好，还是护理师也好啦吼。伊这这两日啦吼，啊，规千个去包围着咱这卫生部啦吼。啊，伊刚带路吼，啊，所以伊伫讲这个三班啦吼，这个三班护病比例就对啦，爱入法啦吼，啊，到即马也未通过就对啦吼。啊，所以呢，有这个代表啦吼，有的伊刚抗议的是去卫生部抗议的是，啊，有的是倒落去啦吼。可能收欠啦，可能收欠。啊，伊这向总是讲吼，这个老总统伊单金有承诺就对啦，有答应讲两年内就对，要予三班的护病比日吼，啊日发就对啦吼。啊，伫个2024年七月通过护理人力吼人力啦吼，十二项的七个计划吼，包括三班护病。这个合并的这个计划就对啦吼，啊，到目前拢还袂过就对啦，引起着这个护理人员、护理界的不满啦吼。啊，这吼，这伊讲啥啦？咱甲金马哥啊，袂要但是这个法内底就对啦吼。伊讲中华民国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对啦吼。这个陈丽琴伊指出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讲2024年的时一定公告三班护病比例标准。啊，伊每一年拢编160亿个这个奖励金啦吼。啊，既然够有编啊，标准嘛有啊，财源嘛有啊，啊，是咱咱无爱改难改合法落行就对啦吼。啊，所以讲这是不是中央是不是有什么款的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吼？啊，当然，我部这边则是讲啊，对，啊，过一个缓冲期啦吼，看会当。

12条，啊，甲102条合法的来做处罚，啊，建立一个好主，啊，这个参观的一寡机构的内容了，对啦吼。啊，所以伊讲吼，卖因为安尼当造成病人安全哦，啊，甲护理人员呢，啊，人力啊，甲医疗用效的这三方面的重要的制度吼，啊，卖有这个无平衡啊、无平等的做法啦吼。啊，咱希望啊，咱这因为护理人员实在是真重要吼，希望政府听到因的声音较紧的啊，帮忙看免哪过啊，免哪解决啊，既然有变算啊，有变医生啊，啊，内容嘛拢 OK 啊，啊，应该都是较紧的办法，安就好啊嘛吼，卖造成。医护人员啊，医疗资源啊，甲病人的权利啊，受影响着，安尼啦吼，啊，再提供大家做参考，安尼嘛，祝福因较健。

诶，这个所有店啦吼，因为即个母亲节要到吼，所以真侪所在啦吼，拢伫咧办即个表扬母亲节的相关的活动啦吼。啊，即个二十六个母亲内底吼，内底有95岁啦吼，上关岁吼，上高龄的即个妈妈95岁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无简单啦吼！啊，这嘛母亲有真侪真感动的故事吼，包括讲啊，先生早期无去啦吼，啊，家己一个人，请养六个囡仔啦吼。你看以前吼，以前这啊，是人真正是伟大吼。现在饲拢安尼5个、6个，啊，有诶几十个吼。像我讲阿妈伊咧，哦，拢生十二个，哦，啊，我像阮女儿安尼讲，爸因啊生5个啦吼，对吧？哦，啊，这讲家己一个人啊，请养就对啦，请养六个猪乳啦吼，啊，靠着啥，靠着做田啦吼，啊，甲这鱼啊啦吼，加工的啊，一寡个相关的吼，啊，安尼聊，啊，到家囡仔聊大汉，哦，啊，当然啦吼，啊，这甲即马再回馈互伊，互伊得到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奖啦吼，啊，这嘛算讲晚期的这家己做回报安就对啦吼，啊，当然。啊，这每一个算出来，这妈妈拢有一个真大的故事啦吼，啊，真感动的故事。啊，这连讲一定拢有发表出来啦吼，啊，一定有机会是啊，再答答案来和大家来分享吼。啊，这个目前的这个母亲节也好啦，是这个爸爸节也好啦吼，每一个得奖的绝对拢有伊相关的这个故事啦吼。其实那咱这伫山顶遮听遮东部时段爸母乡亲个朋友，恁有恁的故事啦吼，我相信只是因无甲你发觉到，啊是讲无甲你提拔出来，啊互你去领这个奖啦吼。啊，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吼，我相信啊，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拢爱有奖啊吼。咧奖有分地方诶，有分中央诶，啊，即着看安那落去做安排啦吼。啊，其实恁若无领即个奖，恁自己每一个即个时势，恁个心中每一个人绝对拢一定得奖诶吼，这绝对是无问题吼。所以咱嘛祝福咱遮有得奖诶，遮个母啊吼，啊，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分享给大家。

这个邮局啊，吼，邮局最近搁咧招人嘛，吼啊。啊！你招人啦吼！啊！邮局即摆嘛真侪，拢无啥想要去遐上班，少年仔无惊，要想要去遐上班。啊！啥啦？

对来讲的情况来改善吼。中华邮政吼，出租啊两百亿啊，伫桃园孤山镇拍造一个 A 七的邮政啊，智慧物流区就对了吼。啊，伫个营运这个当中哦，因为人力啊调配无够就对了，啊，自动化伊设备伊个失灵了吼。啊，所以这个邮件呢，啊，所以咱家所有的主邮件全塞车就对了吼。啊，所以这个领域就只讲中华邮政吼，这个盈利的啊一直增加，啊结果员工的环境拢无甲增加，而且啊拢无甲伊增加这个人力啦吼。啊，所以中华邮政的这个董事长黄国才就表示啦吼，会真紧的来搁改善啦吼。啊，目前嘛伫招考当中吼，希望伫个这个一个月内底会当改善掉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为即马真侪即个公务人员吼，不管是多少公务人员，大部分拢即马啊，陆陆续续拢伫咧做招考啦吼。啊，即个中华邮政就对啦吼，核定的人员就对有27,496人吼，啊，222个吼又欠1,272个，啊，1,272个报入来员工则加偌济新的员工则。1,052个，所以呢，电脑无够啦吼，啊，你无够要去服务的，即原来即个工课，原则上绝对是吃力的啦吼，所以呢，拼到暗时啊，凌晨啊，透早哦，啊，过去做着啦吼，所以叫我们讲这是你炸老关了着啦吼。这是真辛苦吼，所以中午时段，这是有时人讲。本来讲这叫铁饭碗，啊，即嘛嘛无一定必定唔碗的吼，即嘛，少年来做啊，拢希望会当家己有自由的发挥空间啦吼，安尼对因来讲总是较好啦吼。好啦，啊，都嘛是讲，啊，若有时间，若有想讲要做一个较固定的，做一个较安定的对啦吼。其实，公家的工作嘛是也袂歹，会使参考看卖啦吼。好啦，提醒我大家做参考嘿。

一，后来对不起，阿志董咱个人推荐这个米泽洋红枣哈，啊，维藻叶黄素哈，这个物件就是安尼，真简单，伊就是深海黄金哈，啊，现在叫深海黄金，就是因为伫咧深海内底。啊，深海内底呢，这个米泽呢，原则上啊，伫个这个医疗科技内底就对啦，伊算一个真强的啦吼，人讲这叫医疗级别啦吼。啊，因为维藻叶黄素，咱这个维藻叶黄素是德国的技术啊，台湾的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大学这边家总共有1235个教授吼，因这个成大的生技中心就对，啊，这六个教授呢共同去甲伊研究六冬的时间，伊总共写出120篇的这个论文啦吼，啊，各地全世界的人员吼，讲这个米泽叶黄素目前认定，伊就是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维藻叶黄素。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佮 LDHA 哈，这是高浓度就对啦吼。啊，对嘛是啦，我唔知道你即摆主是伫食叶黄素是倒一种的吼。叶黄素基本上你爱食到啦吼，你若叶黄素食无到就对啦吼。啊，原则上你等于就是食保养的啦，啊，你无法度做医疗的吼。啊，咱这米泽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啥？因为伊是用游离型的，啊，伊这是高纯度的游离型的叶黄素，而且呢，伊这海底内底，伊这完全无农药嘛，无重金属的迄个这个问题啦吼。啊，伊的这个营养分。非常有够吼，人讲的这来自米泽的 DHA 哈，也是虾红素会当抗氧化的成分，而且呢，因为伊是用这个游离型的一条安尼条果冻型的吼，而且炸非常方便浓缩的啦吼，这浓缩的吼，所以呢，咱这个教授就对啦，先当另外这个教授陈仲元啊，加这个张家修的这个教授，伊讲吼，米泽叶黄素目前就对啦吼，伫个咱市面上就对啦，目前现主席的接受度非常高，啊，会当做游离型的，就是要让伊吸收较紧，要让咱这。目睭呢，较紧的都当恢复到应该原来都有安尼对啦吼。啊，所以都嘛是话，啊，听下先来个先困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这一年再采收一遍尔。德国有，甲咱台湾有，咱台湾这边只一年一遍，会当申请去做。啊，目前呢，就是因为这成本太高吼，所以啊，不一定真正来去采取啦吼。15分钟，加了15分钟，要予咱生食。蒙雾、老白油、目睭疲劳，马上会当随改善啦吼。啊，你若感觉讲啊，你到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个八无啥会见面，听无啥会见面，你甲食落吼，15分钟啊过，你会感觉目睭前加真清、加真明吼。因为啥啊？目睭咧先，咱咧先甲内底的修复。有受损的要先修复完了要来做保养完了来救倒回来，让咱的目睭恢复到正常，这才是实际啦吼。所以中部时段，你外面伫咧食叶黄素遐尼啊济着，这拢赞的。啊，但是呢，因咧最主要就是做啥？因咧就是做保养用的。啊，咱这是米泽叶黄素，是创是医疗用的德国的科技啦吼。德国的科技，中部时段目睭药啊，卖个店啊，目睭药啊，卖个店，尤其去日本，当然拢买一堆目睭药啊。啊，另外早期的时嘛是家己买迄个店，啊，尾仔知影了再讲唔敢店嘛吼，因为店店后边对目睭的伤害愈大吼。另外有真侪中部时段，迄个白内障的啊开刀啦，黄斑部病变的。讲爱去开刀等等啦吼，医生拢会讲，吼，啊你先动一下啦吼，因为真侪拢去开刀，我知影这开刀真紧，马上随看有，但是呢，你用这个米泽叶黄素，你食看嘛，先啊刚咧讲，啊定啊先啊刚咧讲，因为咱都是有这个啊效应滴啦吼，对嘛是啦，老花眼的白内障的。黄斑部病变的、大眼睛的、白眼睛的，甚至黑眼角塌的，爱细者哦，你拢来个食一支米泽叶黄素，绝对是一比重的。啊，你若青光眼的较实咧，青光眼的这只是会当卖互伊恶化安尼尔吼，因为青光眼无法度甲伊巩固甲好些好些吼，所以当个时段先带啊，咱这个物件啊研究出来这个好物件。提供予你18的拢送，咱是第二代加强型的，第二代加强的有6倍的功能啊吼，目睭照顾好，你头前所看到绝对是美丽、精彩、好的。啊，若目睭无好呢，啊看无，啊就真正疲劳去忝啊啦吼，中部时段。天重一观，人重上眼吼，这上好诶叶黄素，
美泽亚红素侵害黄金，对嘛是话，今日一只，咱在做成果冻型的，这是有理性的一条一条安尼对啦吼。咱每只每只内底有十条吼，每一只内底有十包就对啦吼，十包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那家，你卖加食啦吼，你保养一天加食一包就好，加强的早暗加食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食。细组的细组的三盒三三盒六盒啦吼，六盒2000。500块，那按2500块，大组啊14也加送两盒5000块。对嘛是话，恁谈讲好食好食都直接食落去，免啦，你加食无作用哦。一天照正常安尼食得嘛，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一包，减重的照三顿食。四组那按2500块，大组啊14也5000块，加送两盒吼。不要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吼，目睭灵魂健康，你绝对爱家顾好势，食保养的嘛 OK。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00-088-1-881，要欢迎，要交代，要点关，要选择，要开讲，要报答，都是话，免设置，免客气，拢总做你个大客，啊，电话听着，甲你做服务，来欣赏我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酒杯情》，创始好感恩，所以请晚上上人在中国时段，把我们这位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中国时段每礼拜一拜来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在中国时段，把我们众多朋友呢，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候车来给你做辛苦的服务。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中国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做一个播客。对咱推荐的产品，味泽叶黄素，目睭15分钟，要让你有感受、有感觉啦吼。三天，要让咱的保养镜会当家家涂掉，而且真正是有够好吼。先讲大家阿家德国的科技共同研发出来，味泽叶黄素。中国时段，然后要欢呼，要交代，电话做你免设计，免客气，播客吼。西装拿阿。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啊，这是微信的，一条一条，啊，这真好食，真好吞吼，啊，恁难看讲好食好食，你自家食去吼，像囡仔咧食果冻的吼，因为呐吼，你保养一天食一包吼，啊，若较强的，早暗加食一包，啊，若较严重的，啊，照三顿食，一包拢食一包吼，一包就是一条啦吼，啊，都无是啦，拢加食食落吼，啊，对你目睭绝对是 OK 舒适的吼，现在我电话0800-0800-0800-0001-881啦吼，我来中国时段啊，听下是不是拢听下你来讲讲咱保密家有一位家己自家收的一个这个人讲的在家技术吼，啊当然吼，啊有家己的做法、家己的想法啦吼，啊这真正是无简单啦吼，啊伊算。在社会上，算讲也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人物啦吼。啊，尾仔就甲伊先生这边才讲好，爱讲伊要去做家，准备在家修。啊，尾仔就我去用一间寺庙出来吼，去一间寺庙啊，信众非常的侪吼。啊，对啊，时间固定时间，拢会去甲伊坐坐开讲坐吼，啊，顺便去了解一下安尼对啦吼。啊，尾吼，伊甲我讲吼，伊甲我讲恁。去便宜来对啦吼，伊伫请伫问就对啦吼。伊讲啊，听讲你若去便宜来对吼，恁敢有看到这个拢是一般的长辈啦吼，啊无着这个受伤的人员吼。啊，恁敢有看到真正看到这个年糕啦，还是用去便宜安尼对吼？我讲年糕甲还是用去便宜，伊无讲我无注意呢，啊结果。结果呢？你想讲诶，啊，我进前去看体检报告的时候，诶，敢那无看到呢吼？诶，病遐大间着，既然无看到这个黑心尼姑呢？哦，啊，尾啊，我个专工哦，个专工去医院内底，啊，去遐看，当时台检查真正无呢，真正有够少的少呢，你真正看无着，看袂着这个黑心尼姑。哎，伊甲我讲啦，伊讲有啦，应该有啦，但是可能你我无拄着安尼着，我讲嗯，冇可能啊。但是伊甲我讲一个概念哦，伊讲吼，先啊，黑心个尼姑吼，较少破病，伊讲较少破病嘞吼。我先啊，伊讲吼，这就是对健康甲修行个角度来讲就对啦吼。伊讲有几项物件吼，因为讲伊这标准就是爱啥，爱伊个心理啦吼，心理上爱真健康啦吼。啊，因这牵涉到伊个心灵加心理的部分吼，所以因个基本上较这个破病机会较少吼，新冠病情较少安尼吼。这么是多阿婷啊，我来整理起啊，甲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你看嘛，看是不是安尼吼？第一个就是因个生活习惯啦吼，生活习惯就是啊，早起早困，早困早起就对啦吼。通常啦吼，因透早拢爱起床，拢爱去做功课吼。啊，而且呢，暗时啊，固定时间就一定爱休困的吼，恁绝对袂使，唔是像咱讲暗时啊，个加减的嘻嘻哈哈啦，啊无就一边又坐咧，一坐咧，到一加规半暝啦吼，啊无就烧酒啉两杯啊，结果烧半暝。伊讲，因的生活无安尼，因的生活就是生活真规律、真正常。啊，而且呢，因一时啊对啦吼，啊个变少这个表示内底啦吼。变少啦，啊是伫咧参修啦吼，啊是提供一寡相关的类似运动安尼对啦，所以因的身体基本上拢较好吼，这叫做生活习惯的规律啦吼。第二因讲因食饮食的部分吼，真节制啦吼，真节制啦吼。
真节制就是讲因真好控制吼，袂讲食上饱啦吼，啊袂讲啊食到安尼真正安尼诶，啥物心脏病啦吼，啊是啥物糖尿病啊啥啦，真少吼。伊讲因食就是咱像因大部分拢食素食嘛吼，都是咱家知吼，素食咧啊食迄个高纤维的啦吼，啊即即个低脂肪、低脂肪的啊无负担的饮食，哦是种方式吼，当然。每食你食较无啥共啦吼，啊每食你食无啥共啊，但是啊当然因咧食素食的诶，即个一寡相关的诶病症嘛吼，啊即咱就不便讲啦吼，啊只是讲因食就是咱真健康啊，啊咱食是啥一般一般大鱼大肉啊大鱼大肉吼，啊鸡鸭粉照当归炖放假，咱是安尼咧食嘛，但是啊因无啦吼。啊，另外一个就对了，因讲有一个戒律啦，就是讲过午不食啦吼，过午不食啦，中昼过了就过来就袂去暴饮暴食，啊，无甚至就无食，吼，啊，即款咧第一，顾因家己的身体啦吼，啊，另外因的心理上就对这上重要吼，最主要就是因的心理的建设真正真重要吼，心理的建设就是讲因真无烦恼，无烦无恼啦吼。啊，袂生气吼，啊，心内真坦荡就对啦吼，袂去甲人恶言啦，袂去甲人看遐有诶无诶啦，讲遐骂来骂去，三字经等等，因咧有修行，啊，而且因完全拢无即个烦恼诶概念就对，啊，所以你讲诶是嘛袂生气啦吼，你若甲骂啊，若甲骂伊嘛是笑笑啊，甲你引，甲你笑，甲你看，笑笑啊，甲你回安尼对吼，所以有時候你注意一下看喔，這個黑心尼姑他的面色就對了，好像比較青喔，我不知道中時多少，不知道感受到好像加真青喔，啊我們平常時我們這樣煩人就對了喔，平常時我們這樣煩熟的基本上面上好像有一點點帶一點點小看的憂愁這種感覺啦喔，所以就比較沒那麼快樂喔，啊所以他們說喔比較沒有破病的原因啦喔，啊最後一樣就是他們對這個疾病啦吼，啊，甲这个死亡看破，这人看到真开吼，看到真开啦吼，啊，这实在这是阮这个在家技术这个师傅啊，你甲我讲吼，伊讲伊向甲问这个问题，我当我平常拢无去注意着，啊，不然落去也了解过，哎，真正有吼，啊，所以顶个时段把握黄金标，你个想倒转来吼，啊，这若换作咱的身躯了着，啊，咱来用这个方式来做，咱是不是会当下面同款？会当同款？啊，当然你要食的部分啊，是倒一部分，你嘛使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啊。哦，安尼是不是咱买到较健康啊，较平顺，吼、哦，对吧？哦，啊、所以这电话直接含中午时段来分享啊，不一定是对，啊嘛不一定是唔对。啊，当然你若感觉讲啊，都对咱有帮助，咱会使个捡起来用看卖者，包括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啊，吼、哦，是心理建设啦、啊，吼、哦，啊是对一寡社会事的看法啦、啊，吼、哦。搞不好有很大的帮助吼，啊！这提供啊，中国时段把握用千块屏幕来参考啊！吼，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啦吼。推荐介绍微泽夜红素，要让咱目睭15分钟有感觉的吼，中国时段。科技的设计的德国的科技，啊，甲咱台湾成功大学的这个技术啦吼，这几个五六个教授有在调第一人员内底吼，啊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吼，中午时段，若有需要，若有吩咐着，要需要，要咱甲提供的使用，互你目睭15分钟会当蒙不消老白，由目睭疲劳这当做精华改善啦吼。啊，当然啦、啊，你若讲像这个白光镜这写了3天吼，啊，别来将这要来恢复正常啊，老花眼的啦，黄斑部病变的这拢真紧啦吼。中午时段，你着吃保养，准时安尼家吃，安尼就好。这是10杯的浓缩啦吼，第二代加强型。加强型的微泽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哈，这真正一边定位好物件，卖过亏多啊，卖过点嘛就有啊。今日一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分享给大家。小组的6盒2500元，大组的14盒5000元。小组的6盒5500元，大组的14盒加上2盒啦哈，5000元。咱这是有理性的 QQ 果冻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拢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吼。这甘甜啊甘甜，真好食。啊，你唔通当作嘴食物，当直接食去，迄加食无作用啦吼。当是讲米做盐素，甲提顿个使用，0800-088-1-88-1。
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以上我听下歌曲送大家。

有郑大哥。哎，我点啊，先讲。哦，你稍等一下，我搁小弟跟你讲着啊，好不好？你等我一下，电脑哥。

0: 来好听的歌曲《伤心》，酒店上我们在东部时段，把我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的哦。这首歌早期的不算变国歌的哦，只要男女对唱，绝对会唱这条这个《伤心酒店》了哈。啊，这段这个今嘛这段时间较少听到这哈、個，啊，当然了哈，这真好听的歌曲，咱会使继续来听。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产品米泽雅红素。当然是啦，雅红素你若平常时候伫食有伫保养，恭喜你啦吼！目睭一定要清哦，金哦明哦，唔通哪来哪补哪来哪涩啊哪来白油滴滴啦，这真正真艰苦一件代志啦吼！啊，你若无较注意，原则上伊到时就甲你反倒转来，互你真歹处理啦吼！因为吼目睭的物件这是长期的，你初期无感觉吼，但你到后边发觉的是一定袂好啊。米泽雅红素会当甲你顾，会当甲你做医疗用的吼，因咱这是要互你活化。细胞要话，唔是纯粹伫咧做保养尔吼，因咱即会当加咱的相关的白内障啦、红斑部、面部、老花眼、大眼睛、白斑症这，拢加叫你转来吼，拢叫你转来。啊，当然你若青光眼的，啊青光眼的，就较实在，即较无法度啦吼。啊，你若讲吼，你若讲迄个蒙雾涩、老白油的目睭疲劳这啦，这15分钟就会当解决啦吼。啊，你若食三工啊过，白斑症这就会当甲你恢复到你的细胞吼，真强、真强、真强的好物件，米泽叶红素。大家你个提灯的使用，当然是话德国的技术、台湾的科技啦，吼，台湾的科技就成功大学的这五六个教授，伊这发伊这研究六年内底总共写120篇的文章、论文、期刊，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偌重要。伊感觉这个物件真重要，对目睭目前现主是认定的上好一支好物件。内底有 DHA 无大件，佮 LDHA 高浓度的，这目前有认证啊。当然是话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深海黄金。甲提灯来使用，目睭互你金清明吼。来细组六盒啦吼，六盒2500块，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8果冻的吼。啊，你豆豆仔食，啊你无即摆拢吞吞袂吼，即食加食无作用，饭前饭后拢甲使用无问题。细组六盒2500块，大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吼。保养是讲来食一包加强的，早暗加食一包，较严重的只有三顿食，都是讲真正目睭顾好势。目睭顾好势，世界就伫你的面头前。目睭若看无、看无、看无，你去到世界你嘛看无。咱讲真诶，米泽雅红素目前认定上好诶好物件，甲提灯使用。0800-881-8811啦吼。啊，明仔载中午时段，阿婷要甲讲，要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比这个无眠，比食薰搁较恐怖，十个歹习惯啦吼。啊，即咱平常时啊，这个歹习惯平常时啊，有可能拢有伫咧做吼。啊，但是呢，时间上较袂拄好，明仔载啊再来和大家来分享吼。这个明仔载讲这个十歹习惯会影响到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脑中脑部，这真重要。啊，明仔载再和大家来分享哈。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如果是话时间又过来到尾声啦，非常非常紧。啊，另外像你讲啦，每一工你过，咱的时间你过，一日一日一日过去吼。啊，希望大家啦吼，拢会当较健康的、较快乐者吼。多么是话，每一工2点钟的时间空中来做结缘、做交流啦吼。你只要听一条歌，你介爱听，听到一个动作是你有介意的，啊是一个啊内容是你会当捡起来用的，咱就互相来做交流、做分享啦吼。我相信这比啥较重要吼，因为啊，有当。而且，咱像你讲啊，2点钟的时间来陪伴，无法度陪你24点钟，但是2点钟的陪伴对你有帮助，我相信这都大家互相功德都无量啊啦吼。啊，另外而且嘛是再次个报本东部时代报告，时间有限，咱的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啦吼。无论东部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咧，咱家的老乡哥菩萨咧，你今日伫倒位，咱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阿天安拢甲祝福送予咱大家，期待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有要分，有要交代啦，免设计，免客气，线卡会当甲你做服务。0800-881-8811-0800-881-881，米泽雅红素提灯的用，目睭互你金金金、清清清、明明明。感恩感谢，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点钟上来6点至7点的开壶一路发。好，那继续这点钟，咱在空中为听众朋友送播真好听的台语歌。

0: 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是平湖社区电台，下午6点至7点，开湖一路发。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仪器本字D114-1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源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五一松的月光客已经加以哈，那每一天在这个时候呢，都带有好天的光客，陪伴咱的空中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云中共度愉快的一个小时。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咱等下阿哥稍落来，后一点钟，搁要继续听歌哦。

背着个东南西东经，暗时七点七八点，恋恋澎湖湾。三万七七点钟的时间，依然在空中，放好听的歌曲哈，我们放送好听流行歌曲，好听众朋友再来欣赏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黑湖社区电台 FM 89.7。
1: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黑湖社区电台 FM 89.7。上面这段依然是来当好听的歌曲，做你的形象哦。

0: 税2.0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罗蒂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今晚收听的是台湾社区电台 FM89.7。
1: 好的，谢谢张经理，我们给到请电话 AM 七点直播间的恋恋澎湖湾。好，我们歌曲放送到这儿哈，咱的歌放到这儿，希望今天安排歌曲你也请加油。感谢收听，再见，晚安。

0: 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哦，每一天哦，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希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吼逐天准时拍开手机共收听。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0978。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天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到吼百二岁，啊会当吼脚健、手健，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啊如果有任何问题，袂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疼惜的孙吼，拢伫这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佮嘉宏，永远伫这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牢牢，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天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牵架。啊，当作是咧牵架你家己的后生，牵架你家己的孙仔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财、甲嘉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嘉宏、甲阿伟、阿财、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嘉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即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单数啦吼，
0: 是无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嗯、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即个节目啦吼，啊，讲事实，我常常含阿发啊、阿财、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啊，要安怎互因会当啊来逐天含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
0: 嗯，
1: 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查某囝，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诶出外去咧趁食，啊，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希望阮会当透过啊播音啊麦克风的声啊，甲爸爸妈妈来结一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阿发嘛你的后生，阿财嘛你的孙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啥物歌，尽量做恁甲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找出来。
0: 嗯，哦，尽量吼找歌吼出来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哦，
1: 因为阮在伫个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着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着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3: 陈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0: 成功的条件，
1: 成功的条件，
0: 好，那么大家把你做安排哈。
3: 是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哎，
1: 啊，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啦，
1: 哈。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袂晓，哎呀，我刚才唱歌较
0: 唱歌较老呢，
1: 啊，但是佫足歹听的，
0: 哎呀。对啊，生意就最甜啊。
1: 但是爸爸妈妈爱听，气也贵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对啊，对啊，
1: 哎呀，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系啊，系。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这波无一定卖产品。这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4: 你家宏啊？
1: 嘿，我家宏本人。
4: 我刚买第四只，拢未赚赚到呢。
1: 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事啊？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解释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的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到即马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即副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1: 啊。啊，伊个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伊个
1: 啊，恁着卡来问，
0: 问对，
1: 吼、哦，有当时啊，你着食唔对方法，恁若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庙，要互你食，你着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要哪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吼、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0: 叫
1: 恁放心啦，吼。啊，咱着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0: 陈大哥，
1: 好，阿妈妈的电话接一下，来，为了阿妈妈。
5: 我甲你敬上一个啦，
1: 来啊，敬上，敬
5: 上。我从迄落目睭啊来哦，从我来我就甲透开个食，我昨暗拢是只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啊我今日哦，本来若目睭我拢袂目睭客气，安那白金哦，拢袂流目油啊，
1: 拢袂流目油啊吼，
5: 嘿，
1: 哦安尼有差无吼，安尼，
5: 真好真好，
1: 真好吼。
5: 啊，我昨来啊，今
1: 仔
5: 日
1: 搁上
5: 坐
1: 迄落
5: 呀。
1: 好，真好，嘿，啊，你也甲食哦，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敲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5: 嘿，田中，我伫迄落。咱
1: 来大道桥过来这里尔。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不是中华田中，
0: 不是田，不是中华田中，无错。田中是田中镇啦，
5: 嘿。中华区的。
1: 好，
0: 嘿
1: 啦。阿婆阿妈，
5: 大道桥过来
1: 这里尔。阿婆阿妈，你几岁？
5: 我
1: 呵呵，要
5: 八十
1: 啊。哇，阿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5: 唔是啦，我就是哦。唔知
1: 安怎，安尼
5: 讲话
1: 夹个夹个，
5: 你无看？
1: 袂啦，
0: 遮
1: 清楚啊！
0: 系啊
5: 系
0: 啊，
5: 系
1: 啊。
5: 都唔知安怎，食都拢食无效诶。
1: 吼，嗯，阿多干阿食阮诶，
0: 食了
5: 好啊。食拢真好啦，我嘛有买着鱼有啦。
1: 诶，好好。
5: 啊，蒜头椒诶，我有买啦。
1: 拢有吼。
5: 诶，我买，我唔买十外项安
1: 尼。啊，食了拢赞啦吼。
5: 哦，拢逐工拢倒入面床顶拢听。
1: 好，多谢你哦吼。
5: 大家
1: 嘛
5: 听这
1: 听这
5: 这
1: 方个啊！哎呀，你人都无听，阮一个一个好个吼。
5: 有啦，我拢
1: 在听。好，感谢哈，感谢哈，妈妈。
5: 好啦，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用来佚佗。
5: 今日啦，我有点一条迄落大东人，无甲我唱咧。
1: 大东人，
0: 安尼今日安尼较晚，
1: 较晚甲你报，
0: 甲你报哈，好吧。
5: 好啦。
0: 谢谢啊，
1: 谢谢。
5: 我咧听都拢无听就报。
1: 好。
0: 安尼老爷，够欢济，吼！你这强的身形，好吧？
5: 好，
0: 安尼老爷身形，你台东人啦，吼！
1: 好，拍死！
0: 因为咱阿虎妈妈吼，真听不落讲啊。
1: 是啊，哎，袂记住。
0: 伊讲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得迄个啦。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广告咧，啊，电话拢变叫，
0: 嘿啦，
1: 啊，大家拢请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学落啦吼。啊，台东人你晓唱啊？
0: 会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0: 是哦。
1: 系啊，
0: 迄老早的。
1: 我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好，来，一首台东人啊，放完咧，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0: 对。
1: 系啊。
0: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福州老师吼、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啊，喂啊，唱得够无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哈。
1: 哦，阿伟无出唱片，真无彩，唱了还是赞。
0: 哦，你唔敢嫌啦，吼、
1: 啊啊！
0: 但咱若真正唱歌好听，就是做唱片、做歌星啊，咱也可能做半下。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彩。
0: 我够嫌唔敢嫌。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吼、嗯。
0: 对对对。
1: 这就是阮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日，啊，恁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着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日，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阿凤原的陈大哥，他带嘛，我敲电话起来，
0: 伊来甲下铺啊啦，
1: 嘿，嘿啊，你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次的安排啦，吼，若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的，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诶人《西游记》哦，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很愈来愈侪，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到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若一套早《西游记》时阵啊，阮就看迄、那个，伊用即卖用迄个专车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
0: 系啊，啊，但是吼、喔，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车吼，到户来甲接送。伊即卖用《西游记》啊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是安那《西游记》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法度啊，即卖台。
1: 来，咱考试一下啦，吼！啊，阿伟，你感觉像咱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像咱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嗯，这安尼有对一半俩。
0: 嗯，
1: 来啊，阿仔，你知影诶？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对一半。
0: 嗯，
1: 吓啊，搁来食重咸。甲阿伟讲的，食化学的啊，毒素排袂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的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嘿啊，因为化学食伤济。
0: 对。
1: 是。阿仔讲的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的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到到尾也无第三条，
0: 嗯，
1: 我敢甲你烧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哦，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下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啊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个，
0: 对，
1: 哎呀、啊
0: 嗯，
1: 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啦，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的药剂啊血清，甲你洗落清去。顶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

0: 啊，甲你腰子有息息相关。腰子若八甜，颈椎若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身咧行。你腰子若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身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腰子？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仔，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1: 要代讲，
0: 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仔，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仔，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哦，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吼、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
1: 吼，先天的。
0: 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哦，因为咧做鱼仔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甲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排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嗯，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起泡白落，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腰子疼好用。啊，要怎疼腰子？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嗯，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1: 对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全国的长辈时代，
1: 是，
0: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情。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骨啊嘛吼，医生也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1: 嘿，
0: 早期是买台湾的啊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侪等级的，
1: 对啊对啊，
0: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腰子、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啦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啊。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九以上，你就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若超过30。啊，你得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到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脑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再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至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即辈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这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代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杯随降落来，两三工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工，你都有法度甲你的放尿起泡白落，明仔载互你改善，毋是好位哦。吼、哦，我若甲你讲食一工，互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伤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起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食差不多一礼拜， 佮等于

0: 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囊白脑可能
1: 降得紧，
0: 会降得紧，吼、欸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那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迄是0.4甲1.0正常的吼、
2: 哦，对，
0: 啊，我的孙啊，迄个是甲我个女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耳机啊。中培是大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下做起用，陆荣恁拢知影啦
2: 吼。对对嗯。
0: 啊，陆荣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
2: 嗯，
0: 吼、哦，饲伫那像低调安尼吼，
2: 低调啦，
0: 乖调咧，啊，食啥物？
2: 拢嘛是食饲料尔，
0: 食饲料啦，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作的，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2: 拢
0: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2: 是。
0: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中国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0: 爱安怎饲吼？
2: 嗯。
0: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2: 嗯。
0: 爱安怎饲？因一家当敢若会当饲7只？
2: 是
0: 规定的哦。
2: 就是伊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敢若饲几只呢？
0: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2: 是。
0: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
2: 或投资。
0: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皮顶悬，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2: 吼，大
0: 自然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甲治即个腰子，或者 BD 287啦，吼，有287种功能啦，
2: 吼，
0: 嘿啊，这是因
2: 啦，有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0: 吼 ，CD271 啦，不是287，我讲
2: 对
0: ，CD271 的专利，
2: 对，
0: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你去啊看，啥物人牛奶、羊奶，拢会买纽西兰的，
2: 因为无污染嘛，
0: 因为
2: 天气啊，
0: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2: 嗯，
0: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
2: 啊，对
0: 啊，吼，饲羊啊羊啊关咧啦，变食就食饲料啦，啊即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2: 差真
1: 济。品质啦，
0: 过来，伊讲即个 CD271， 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2: 是。
0: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搁较贵。这两金一钱7000多
1: 啦，对，这个8000。
0: 啊，一两要到要8000
1: 啊，8000
0: 啊。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茸。
2: 是。
0: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甲咱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鹿茸瓦伊的头壳顶的，这块是上歹的。过来，遐是粗茸啊，吼。过来中杂，或者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茸。气茸生伫底，你知无？气茸就是伊个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车茸。双车茸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茸啊吼，我两支，安尼也做双车茸。
2: 比双车意思。
0: 啊，气茸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3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对，
0: 啊你若对天迄块啦吼，差不多爱伊30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3公分尔，
2: 对，短短尔，
1: 30倍哦，
0: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茸的功效的 几啊百倍。
2: 是。
0: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的气溶，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你若食一两的气溶啊，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粗溶。哦，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
2: 嗯嗯。
0: 粗溶、粗温溶。三种尔啦，吼，鹿茸啊，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哦，吼，爸爸妈妈你唔好误会，我即马是要让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1: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0: 对，啊，你看放山鸡是安怎较贵，
1: 对啊，
0: 哦，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
2: 吼、啊，
0: 食、喔、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1: 啊，肉嘛较结实
0: 的啦，嘿啊，啊你若肉鸡，你较想煮抗生素，像咱即卖人过来，你佫讲到这，佫讲到重点嘛，吼、喔，即卖人是啊，西药剂会遮多，糖尿病会遮多，大块的人会遮多，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2: 拢食了
1: 变瘦的鸡啦，硬
0: 住下来啦，你刚才卖啥物楼啦，吼？啃什么鸡啊？
2: Hey,
0: 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2: 四十多工嘛，
0: 对对对，大家拢内行啊。
2: 对对对，
0: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抱遮大，
2: hey,
0: 是四十五工会当饲到五斤重。
2: 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惯风尔。
2: 嗯，
0: 哎呀、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拄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药鸡啦，土鸡、半山鸡，哎呀，这药鸡。
2: 嘿，
0: 啊，咱啊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1: 规
0: 条内底，这啊做肉鸡啦。
1: 肉鸡。
0: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鸡茸，买的鹿茸，合作药茸啊。
2: 药茸。
0: 啊，咱这种的合作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气溶啊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腰袂闪腰，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啊吼，人讲查甫人心也歹，脑也歹，女性朋友心也歹，子宫也歹。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啊！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都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到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着起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起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着。中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溶一斤偌济钱？
2: 嘿，
0: 伊会甲你讲吼，莫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2: 是，
0: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溶，因为气溶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溶，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甲来买气溶尔，
2: 是
0: 一般溶阮拢无买。
2: 嗯嗯。
0: 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予所有的人，若干那要洗药剂，放入去泡白落，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腰子病，本来你洗腰子一个一礼拜洗三次，吃咱的鹿茸冻精，我跟你讲，所有就对了啦，爸爸妈妈，教皇刚要给恁一个分辨就好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不是一大堆？
2: 是，
1: 对。
0: 大家是不是拢卖鸟人的？
2: 对，
0: 因为啥物装鸟人？因为你食卖出来迄个鹿茸的好甲歹，
2: 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鹿茸是安怎？阮家做冻精的，我要予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溶？迄、那个芳脆，迄、那个正溶啊芳。再来第二，阮的气溶叫做血溶，阮的血溶是豆膏溶，两叉溶佮兼豆膏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是台湾买过鹿茸，你就知。你若想， 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啦吼，伊若要饲茸啊，一定会火，佮留起来袂着啊。
2: 对对对，哎呀，
0: 啊，迄拢无加火，啊，啥物迄种，因为火有伊火的效果，
2: 无唔对，
0: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2: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啊，你若火火叫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火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2: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高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高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肌酸酐过悬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啊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中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谁啊？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谁啊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啊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一项
2: 是
0: 吼，冬虫食入腰椎，食入肺部啦吼、但是你要买冬虫。你著爱买到正冬虫，你唔好去买到假冬虫，吼、哦，买到培养的，迄著无效啊。
2: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2: 对。
0: 吼、哦，我著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
2: 是啦，
0: 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强，今日我阿你讲。火气茸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来你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喔，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火气茸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中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药产生问题，要甲你排泄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啦，反应在混沌啦啦吼。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茸，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心就对啦，查甫人重要。查某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欸、固心诶是查某人诶权利。妈妈，你有心无？
2: 有啊。有啊啊
0: 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2: 对。
0: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2: 对。
0: 啊，去用讲败心，看看歹听。
2: 哎呀。
0: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诶功能，
2: 对啊，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咧用，一定爱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阿歹，子宫两侧得害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啊。尤其你两侧若去磕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早像个六十岁，
2: 特别快啦。
0: 哎呀，两座那位算啊，像这一人两座人嘛
2: 吼，还
0: 去砍掉。四十岁看起来，早像六十岁啦。
2: 对吧？
0: 啊，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肌酸酐伤高， 认别伤悬，放尿起泡白落，放无尿，尤其你膀胱禁尿歹的，你为心源头甲顾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著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下次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中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侪人拢讲因心歹，放尿起泡白了。
2: 对。
0: 啊，我著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哦，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你嘛会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毋是彰化这个哦，是嘉义洪平江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乡迄个新港啊，吼、嗯哦，啊，我的这辈舅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当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六溶的动静。爸爸妈妈，一世人防骗食六溶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六溶装鸟人诶，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六溶鸟人无六溶啊！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来咧甲你装血气溶。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啊！你要装一般的粗粮，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就较袂惊寒，安尼尔啊吼。啊，若剩的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血气粮，爸爸妈妈另外的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尿起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的，六粮先啊高嘞。先把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把你这粒腰子顾嘞，欠债你以后胰岛素注出嘞，注真正注到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腰子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腰子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就规世人的，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早差不多500啊，
2: 是，
0: 吼、哦。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下腰子，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甲你讲，全世界的底啊，全国六种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2: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款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着有咧食种啊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2: 卖4000，卖啦，无咱吼，搁俗者，互爸爸妈妈，
0: 对啊，头家无授权呢，
2: 头家无咱家己出啊，对无？
0: 头家，你要家己出，
2: 阿伟出啊！今仔日吼，阿伟啊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顾身体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后尾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后尾啊开啦。
0: 安尼会使，安尼是这月车尔啦。
2: 系啊，
0: 后尾啊也堪只送嘞。
2: 是
0: 啊，诶，你薪水阁过2天才有领嘞。
2: 无见面就开见面了，对啊，
0: 对啊，对啊，开会啊。哦，安尼无怪阮后尾今日只大风啊。
2: 系啊。
0: 安尼来中辈时代，后尾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敢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腰子，查甫人腰子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腰子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你以后免惊向洗腰子，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烟，放尿袂起泡白了。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起泡白了，就是腰子歹啊。
2: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血气浆，一礼拜来，若阁放尿起泡白了，我。一盒，互恁发30000块啦！中辈时代，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恁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恁发30000，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位要出1000，算3000啦吼，安尼我嘛无啥拗开。 吼、哦、啊，我送一啦，中辈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若杀出来就袂了了。
2: 嘿啦，
0: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奖都对分啦吼、哦。
2: 嗯。
0: 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拄啊甲奖分一半，啊，所以讲我一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
2: 啊。
0: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
2: 是。
0: 因为其实家宏伫遮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真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
2: 嗯、
0: 过着起，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
2: 对对。
0: 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赛车，吼、哦、啊，今日就500啊，啊家宏送一下啊，阿万。
1: 嘿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你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1: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0: 阿仔，
1: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0: 系啊，
1: 阿你看，
0: 我大方
1: 来
0: 讲。
1: 啊，我这个月
0: 三领薪水，
1: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1: 扣了。
0: 啊，要紧啊，扣都要继续扣啊。
1: 扣都要继续扣。
0: 系啊，这头家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个听友的。下面钱拢袂甲你讨，
2: 是
0: 你个家庭讲是伊来做无钱诶，
2: 对无、啊？吼、哦，做赌诶，
1: 对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今日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起泡袂落诶，你尿质酸排诶，质酸酐过悬诶，就对啦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血气浓？你家己食，透气就使食啊，有感觉诶哦，会当食出种啊味诶，血气浓。今日。一家啊，2000块，两家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中北师大爸爸妈妈。
1: 哎、欸，哪送四盒？阿伟，你无讲要送的。
2: 阿伟也嘛甲我搁送一个，你
0: 吼，阿你好啦，
2: 三个拢送，
0: 我是讲要送半四盒，我怎啊话
2: 咧
0: 啊？来，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咱无爱搁放尿起泡白河，无爱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血气浓，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血气浓啊？这毋是一般的浓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地啊！香车浓，食你的药剂，食互你以后免洗药剂，食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药剂，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中北师大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放尿起泡白落来，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啦。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交，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较食活的，较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倒，啊，若免甲我感谢，较来甲我好倒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著讲，若一般的姜啊，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药剂的，啊恁后咧注胰岛素的，啊你著爱赶紧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3: 哎，要
0: 去做。来，要去做吼。啊，你若讲话要死要死。
3: 无啊，我伫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
3: 系啊，啊，你迄即种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0: 啊，食了啊。
3: 啊，进前咧放尿拢有泡的，啊，食这食到足好
0: 个。这放尿起泡白了，一礼拜内若无改善，系啊，我的物件以后你拢莫甲我买啊，系啊。
3: 都食泡无，你去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哦。啊，我就是加红啦，嘿啊！
3: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后好啦，吼。
3: 啊，找无啊，今拄我叫我选着。
0: 安尼食起来，迄肉酱味阁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3: 寄两
0: 组来
3: 啦。
0: 要寄两组哦，好，
2: 好啦，
0: 嘿啊，我着反正500啊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097-0098，来电话寄咧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放尿起泡白了，放尿臭尿破险，尤其我著甲你讲啊，你膀胱袂啊，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的，你爱赶紧食这
1: 啊，陆强、费启强吼，会当顾你腰子、顾你子宫、顾你两座，查甫会当顾你腰子、顾你身啊吼，身啊摆落就嗨，身啊摆子宫两座就嗨，咱的手是对身的行，身啊活偌久，用偌久，你着活偌久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界咧改做两界，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互你食一杯一中，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本时代爸爸妈妈，火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中本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好去把握嘛。咱诶姜啊，着对啊，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诶。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解气溶试看卖，我着甲你讲啊，无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啊，台就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4: 哦，你好，我迄脚手吼，若定爱拎机机，阿姨阵安尼特别有感觉。
1: 食路上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去赔你钱啦。哎呀，食这脚尾手尾的烧，因为腰子渗水若饱，你着袂脚尾手尾冷机机啦。哎呀，来电来下咧吼。啊，我着讲啊，我食这哦，头拄仔食两包，即个规身躯汗。哎，来位了，来美丽大姐。
5: 哎，
1: 来你好。
5: 哦，啊，一只
1: 买
5: 啊，
1: 够
5: 钱
1: 啊，够开。对啦，是够钱买，够要紧钱，钱阮老爷袂遐济啦。哎呀，来电来家咧哈，啊来，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买爱药剂好，买爱药剂袂使歹的，买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准备时代。薪水若顾八天，你的腰子、你的颈椎就八天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人生你若毋捌食一解鹿茸，食一解正火气茸啊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豆角茸、香车茸啊吼，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你脚底手尾袂冷起起，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耳机的，电话赶紧到后通来，你要整理了妈妈。
6: 哎，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东风下头就足好啊。
1: 哦哦，啊你搁加些肉酱，你食搁愈赞，对啊。好来，你电话起来。
6: 我来讲，我带你食东风下头吼，我一粒新尔。
1: 好好好。
6: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分的，
1: 对啦。
6: 啊，食你的诶迄落哪？迄、那个杏仁粉、甲四
1: 神
6: 粉，啊，甲冬虫夏草，安
1: 食了
6: 好。
1: 好，好，啊，你这若龙虫，佮家你食佮愈来，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著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佫再买。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意到数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无要无紧啊！糖尿病甲要胃气用倒来吃，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你要大早来，无大早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胃气用，食高丽药剂。顾你的薪水，互你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放尿袂阁臭尿破下面，互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喘尿啊！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六浆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吼，来啊，中午时段恁电话赶紧卡哈，
2: 是啊，
1: 我先电话拢满线吼，
2: 剩
1: 啊500安尼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0800-0097-098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你赶紧甲卡互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当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当相差无。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人生不变，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要大组也无大组的呢，我已经500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在咧到写电话。哎呀，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呀，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
1: 是。
0: 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
1: 对。
0: 甲。无啊啦，
1: 嘿，
0: 啊，佮有咱今咱一个月，佮有天声电台啦，
1: 是啊，咱真朋友家里咱的大家庭，
0: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今日甲第一点钟啊，着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血气用咧食咱的药剂，啊，恁若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作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敢做动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我干啦，加红加咧做尔，因为这食落技术尔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啥物用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干啦糖尿病有300万，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要吃鹿茸，因为是安怎讲？第一，伊会降低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饲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仔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即也做药茸啊，吼、哦，啊台湾即也做肉茸，吼、哦，即甲人咧饲的，
1: 哎，鸡啊同款，
0: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若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肉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着个咧治袂好个，迄就是为你个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个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个毒素。你食落所有个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尿，甲你即个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甲你反映讲你个。药剂已经在白变啊！你的肌酸酐白变啊！你的尿两白开始在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药剂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舅啊，原本拢在走车禁药禁啊，膀胱药剂拢败去，结果嘞，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台医生要台讲啊嘞，结果食食嘞，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我我得阮姐夫，不过食一种血气溶，食食咧，全啊唔免排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阁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诶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诶子宫高生有诶无诶，两侧高生有诶无诶，就是因为你诶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的，共买咧吃无效的，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支鹿茸啦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干那对天溶鹿茸吼。顶级，我去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第二点钟敢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做粗溶啊吼，搁来中杂下做粗粉溶，正刚好诶下做气溶，就是对天3公分迄块。啊，咱这搁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迄下做血气溶，是全世界上好诶。

0: 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客啊，2000块，两客啊4000啦吼，后伊讲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后伊送一盒，后来送一盒，阿仔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通白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0997098啦吼。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1: 啊，因为人客足侪拢在问讲有大组的无呢？我伫我之前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嘿啊，
1: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还搁送的。
2: 无啦，即摆嘛特别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头拄啊真侪人拢是自己是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
1: 阿伟甲送一个。
2: 好，无问题。哦，
0: 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个，加红佫送一个，14盒，6000块。
1: 来，喂你好。
3: 喂。
1: 你好，
3: 你
1: 好，来你落场哦。
3: 你好，
1: 嘿，来电话起来，你正六强哦，泡贵就会使吃啊，哈，爸爸妈妈，这拄我打做好的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脑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脑就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就害，放着气泡白了，放无着，膀胱无来禁着禁袂掉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一两杯伤悬，脂酸肝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互通，今日你若买会着，你的药剂就有救啊！0800-097-098，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六强，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口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6，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4: 喂，今日买几多大刀？
1: 来买片。哦，啊你连六种起来咧买。
4: 对啊，啊我个食了解了吼，啊我个咧白面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做上班族，啊拢爱禁尿啊。
1: 啊禁尿，禁尿搞了，腰子拢歹呀。
2: 嗯，
4: 系啊。啊个拢笨要放放无啊，唔放佫上紧紧啊，啊去予医生检查，啊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
1: 嘿嘿。系
4: 啊，啊
1: 袂
4: 啊，我
1: 个听
4: 你
1: 个
4: 白剂。
1: 嘿。尿蛋白若伤悬，食这拢有效。
4: 嘿啊，我搁听你的白剂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在买，
1: 啊
4: 你买一组大组的
1: 啊。啊，我的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的节目啊拢互卖完去啊，互订完。
4: 嘿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一下，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迄有听着较有
1: 啊
4: 宝
1: 贝。啊，迄物件吼，咱真通卖，嘿啊，这一年全世界才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毋是全台湾哦。所以讲，
4: 对啊，啊，你物件较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1: 来，你要大组，
4: 较袂白无。
1: 要大组啊，细组的。
4: 大组，大组。
1: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准备是到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敲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用。嘿，来电话起来吼。啊，恁老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敲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诶啊！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诶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着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着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着爱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呆讲诶，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着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伊，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来互你做囝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真正六强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著讲啊，食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放袂出来，吼、哦！尤其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化血色素升高，咧注胰岛素注到到尾啊，你就一定爱去洗耳机。 这固定的班路啦吼，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的吼，阮干阿讲买这个专利，开有够侪钱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陆上你也会晓分啦，唔是干阿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鸟人的，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奇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袂了，来先听伊吼。
5: 来
1: 你好，来要去陆强哦，来电来行的哦，啊，这陆强有够赞的，来喂你好妈妈，
6: 喂你好，
1: 来要陆强哦，
6: 我
1: 要
6: 陆强大
1: 嫂的，来电来行的哦，来行的哈，啊，我来跟你讲啊，我的陆强哦，你一礼拜吃半条鸡巴白肉，吃不好，你甲寄转来用我，我搁你罚30000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当香港挂保证。啊，因为我的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柏士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鹿茸就对啊，正血气茸，内底教会的教效哦，啊，佫是对天的香车茸。

0: 拢着过来，就是幺四病啦。中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中文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幺四有救啊！你唔免去洗幺四，你唔好医生要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幺四，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未准备就去台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幺四讲啊台话，洗咧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耳机，中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歹。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歹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固咱的耳机，食一个冬天膏啊，互你袂脚尾、手尾黏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做动静型的，啊，做六阳动静，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靠后通，代表你唔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了，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尿渍啊！中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啊！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又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三千块，救你两个儿子，互你免洗儿子，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块，中袂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五百啊，差不多写完啊。啊，我甲中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五百啊的就好啊。
1: 是是。
0: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嗯。你甲想我的妈妈八十二岁、八十三岁，三万一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药剂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药剂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会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连咪洗耳机。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吃嘞？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啊。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要注胰岛素也有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要注胰岛素，你才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一三五二四六。今日我咧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啊。来，维六，来维六，来你老强吼。
2: 哎、
0: 欸。哎、欸，来维六，你老强吼。
2: 哎呀，
0: 阿姨，阿是倒位
2: 啊？
0: 我嘉宏，来电话行咧。
2: 你嘉宏，阿姨倒位住倒？
0: 台中，台中。
2: 哦，台中啊。
0: 嘿、欸，来电话行咧吼。
1: 来电话。
0: 啊，来位了，来文昌啊。哎，来你要买六张哦。
3: 买六张。
0: 来电话行咧哈。啊，两位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六张就对啊，咱的六张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血气强，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血气强，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斯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血气强，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1: 对。
0: 啊，偏偏要食强啊，你着爱食血气强，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1: 是。
0: 两位时代。
1: 喂，你好，杨妈妈你好。
2: 哎、
1: 欸，
2: 阿
1: 伟啊，
2: 你好！
1: 哎、
0: 欸，
2: 阿、
0: 啊、强
2: 你好！
0: 哎、欸，
2: 阿
0: 强
2: 着大
0: 组诶，吼、
1: 哦，着大
0: 组，你捌买过呢？无你若知影，我捌
2: 买着
0: 大
2: 组诶。有啦，我捌买过啊。
0: 啊，食了好无？食了，当
2: 然嘛是好。
0: 安怎好？
2: 我
0: 哦，
2: 我以前吼放着拢做一铺诶。
0: 嘿、欸，阿姐嘛。
2: 知道无？嘛无臭味。
0: 吼吼吼，安尼
2: 赞。嘛吸袂
0: 起人气象。对对对，哦，这属实诶，因为我你讲哦。放尿起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悬，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若伤悬，放尿起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重啊，来你电话行咧。
1: 好
0: 啦，所以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说，来位叫林的妈妈，来位叫来位老强哦。来电话行咧
1: 哈，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 啊，咱是要互喂。
3: 喂。
0: 嘿、欸，来了，妈妈。
3: 我
0: 听着
3: 你咧讲，迄个来卖这红米炖包，我咧食哦。
0: 嘿。
3: 啊，有效啦，都本地放料拢有皮啦。
0: 嘿嘿。
3: 啊，较食饭安尼。
0: 哦。
3: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嘛食了。哦，有效，
0: 啊！
3: 我
0: 拄啊
3: 听
0: 着
3: 讲，啊，赶紧
0: 啦，
3: 去
0: 甲我买
3: 一
0: 撮大撮
3: 我
0: 来。那你要把抓好，这放药去配白萝足紧的。啊，妈妈放药去配白萝，若无药味，以后就会生药剂。嘿啊，吼、哦，来你等来行咧，好来。
3: 我知影。
0: 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3: 啊，我食了都有卡，都拢较无皮无
0: 鸟
3: 味。
0: 嘿，好。
3: 我拢加做好，加
0: 做
3: 轻松的
0: 啦。好，来等你下咧。好，多谢，多谢，好，慢慢多谢吼。来，为了来要录用吼。
4: 嘿，录用帮我写一撮。
0: 来等你下咧哈。
1: 来，对。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买有得了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生儿子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生儿子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生儿子拢无你的份啦。啊，生儿子我著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1: 对，
0: 二四六，专车来甲你送。
1: 其实哦，你若西游记了，其实人生就个乌有去去一半。
0: 对，
1: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时代吼，你若游记爱顾好，游记若用，人就会准。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你有两。

0: 志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六龙洞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腰子功能。腰子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甚至有过滤率啦，提升了后，你吼至少我都袂放尿都袂尿两倍。过来，咱啦腰子功能好，你放尿都袂起泡。白露上重要的，以后洗好子就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油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六龙冻青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放尿气泡白露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赤白带，袂舒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腰子功能拢有连带关系。腰子呐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了后，吃袂大的问题，嘛会使来做改善啦。咱若腰子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脚手冰冷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落过来，放尿开肠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的腰，咱的这六龙冻精。大组小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快收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老兄，独家你的两妈妈头得大组的呢？
1: 得大组的，啊！得大组变咯，卖这较少啊，安尼，啊，真正无量啊。
0: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卖甲空空空的，
1: 哎呀，这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尔，
0: 哎呀，
1: 啊，安尼啦。啊，咱特大组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0: 五组吼，
1: 啊，即五组啊，加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啊，敲电话起来买啊，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啊，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
0: 对。
1: 因为大家拢惊洗耳机啦吼，啊，洗耳机毋是咧讲生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诶尊严啊，排一个啊。这个洗耳机的讲，安尼较方便，吼、哦，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

0: 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1: 对，无唔对。
0: 啊，我家己上一组，来啦，江北师大，啊一人哦，阿伟开啦，安尼多包三十五万，万二块，江北师大，爸爸妈妈，吃一组一大组的内容，永远唔免洗耳机，你又爱洗耳机，钱我甲你开啦。江北师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也无改善，我从啊从今以后，卖阁卖产品啦。江北师大爸爸妈妈，乐融动静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尔，无人敢甲乐融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用，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乐融，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江北师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内味料。
2: 哎，你好，我要上大组的，那是
0: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小组的，
1: 后边搁送一盒啦，
0: 嘿，哎，搁三十五阿，吼，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着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
2: 哦，
0: 来电来摇嘞，
1: 吼，
0: 这爸爸安尼买着欢喜啦，
1: 嘿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
0: 阿伟了，妈妈，
1: 嘿，妈妈。
3: 阿伟呀，阿大王，我爱坐大座，你老
0: 介。好，好，好，
1: 好，帮你介呀，哈。
0: 哎呀，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卢大哥。
4: 喂。
0: 来，卢。
4: 我
0: 拄只
4: 登
0: 记
4: 大座呀，
0: 该坐大座。该坐大座，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啊，食会着就对啊，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啦。啥物都唔免食，过你个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电话举咧，啊，我讲啊，修对心咧行哈，你个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个心会用，你寿命才会长啊。吼，来，喂，你个陈大姐，嘿，来，你个来要落场吼，嘿，来电话举咧吼。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灯会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得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卖要剩下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下你洗一遍。过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要注意投诉的，你一定爱先食咧，家药治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来未了。
3: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金要改特大个。
0: 哦，你真正有够巧的。
1: 系啊，
0: 这
1: 五组尔，嘿，
0: 这一年个，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3: 阿婆你又假哦，搞老人家。
0: 无，我讲有搞老人家啊，一组得二吼，来你电话
3: 遐。搞老一个啦，
0: 一组得二，一组得二，哈，
3: 两组啦，两组。
0: 好啦，一组大组的，二组就大得二啦吼。哎呀，春天
3: 好
0: 棒啊！好，好，好，
3: 好，来点来点
0: 的哈。好，点来点的，好来点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就袂打菜啊。吼，啊我讲啊，你腰子若咧打薄，腰子若咧起泡，吼，腰子生水泡啦，放尿若咧起泡啦，啊我就甲你讲啊，心水爱霸甜。你的人才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攻得嗨，两座得嗨。啊，咱来顾咱的心水会饱，顾心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会美丽，主攻两座袂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岁寿，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着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着的吼，啊，膀胱咧禁袂住的，膀胱症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较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源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腰子病，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即辈姑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啊

0: 正常肌酸酐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阁起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7-098，我来甲你讲啊吼，心着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脑着害，心若歹子宫着害，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修着会长。啊，心若大步，我着甲你讲啊。咧《西游记》的人，你看倒一个长岁寿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的。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了，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几啊遍的，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是大，今日食咱的。六种冻精，嘿啊，绝对要让你一杯一中。咱的六种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溶啊，不是一般的六种哦，来不了。
1: 哎，我
0: 买
1: 特大组的。
0: 来，买特大组的，来等来行嘞哈。这种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来不了。
2: 嘿，美如大姐你好，
0: 来你好，买六种哦。
1: 我
0: 先生，好，来，等下来，来，喂，你好，新听友吗？来，喂，
1: 你好，
0: 来，新听友，要买六种哦。
1: 啊，
0: 请
1: 问，
0: 啊，是六种
1: 要
0: 食？六种食，顾腰子，顾膀胱，顾子宫，顾两侧。
1: 啊，啊，是，
2: 这果冻诶，泡开，
0: 冻精诶，泡开，第三只，你会食出六种诶香味啊？动静的啊！
1: 价钱，
0: 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6盒3000块，大组的12盒加送2盒6000块。
1: 买两盒。
0: 送四盒啦！来，你电话行咧，我今日甲你介绍哦，我电话拢满线。
2: 是。
0: 当面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六强你一定爱买得着，白红加红无甲你勉强，六强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后日甲我讲这个废气量，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西啊都无够啊，因为我这种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药剂，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药剂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膀胱好买药剂好，六常甲买转来吃，搁吃后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气机啊。来，喂你好。
1: 喂。
0: 喂，嘿，来。
2: 你好。
0: 要买
1: 一组
2: 伫大组诶。你要一组
0: 伫大组。你阿嬷叫你买啊？
1: 嘿啊。
0: 啊，你阿嬷食咧阿嬷？
1: 伊之前放尿拢做侪泡诶，即摆拢好
0: 啊。即摆拢好啊？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嬷敲电话咧。阿嬷身体有作用诶无？
1: 有啊。
0: 有吼，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2: 好，
0: 来，
2: 谢谢。
0: 啊，这妹妹拢长期啊，替因阿妈打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开12000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喂，你来煮饭听。
3: 喂，我有做直播啊。
0: 开直播啊，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一定要买直播的。啊，爸爸妈妈，你头拄啊若买了后悔。打电话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卖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予你腰子最巴甜，腰子袂打薄，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了，腰子袂生水泡，予你袂带腰子癌。好，你会当膀胱放尿的时阵，我愿意啦。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
0: 想
3: 买
0: 龙
3: 羊。
0: 嘿，你到
3: 底
0: 唔想买啊？
3: 我要改
0: 地大组。哦，你要改地大组，来，等下行咧哈。等下时段。
2: 遐五组地大组无完呢。
0: 安尼，我来你讲吼。啊，咱阿伟，慢慢去甲我为难啊，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3组就好，
2: 好好，
0: 搁最后3组大组的。
2: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西游记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游记功能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游记功能无好，造成你暗时搞尿问题。 咱今仔日咱陆龙动静会当帮助咱甲尿锁会条，尿若锁会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哦，
0: 收放自如啦，
2: 收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若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陆龙动静，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0: 来，你好，来采访咱妈妈。
1: 来，
0: 要搞这个吼，会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鹿茸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的鹿茸啊，我这啊做
2: 血气茸、
0: 豆角茸啊、香菜茸哦，啊，这个彩色的茸啊，才有效啊，伊就是彩色的肉啊，才会当生出伊真正的精华啦。吼、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即我头段无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即拢是正在熟的落啊哦，即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菜茸哦，中辈是大，佮血气茸有挂花的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茸啊，吼、哦、啊落茸的等级，我咧讲嘛，粗茸、粗粉茸、倒血气茸、倒高茸，啊，阮即个拢是在熟的一处落茸啊，来位哟。
1: 我要买大
0: 组的，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种的哈，无拍过种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起泡白了，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让你洗腰子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准洗一届，甚至你有咧做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用洗腰子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倒来吃，腰子先甲顾用，伊佫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下来啊，来喂了。
1: 喂，我要
0: 买
1: 特大组。
0: 来，买特大组的，你要买过无？
1: 哎哇、wow, 嗯！我
0: 捌甲
1: 家
0: 宏
1: 买过。
0: 啊，我家宏。
1: 哦，你家
0: 宏
1: 哦。
0: 嘿嘿嘿。
1: 我捌甲买过，啊，伊的食了我有效啊。
0: 啊，有效。
1: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起起，你知无？
0: 嘿。
1: 啊，已经想要穿棉被咧。
0: 嘿。
1: 寒到要死，嘿啊！
0: 啊，怎办？
1: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0: 嘿嘿嘿。
1: 啊，食得了哦，手较烧啦。
0: 是。哦，你内行的，
1: 啊，这对，以前做了无？
0: 吼吼，尤其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1: 啊，搁以前吼，拍卡像闪耀啊，即马拢袂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1: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0: 啊，这个龙江。
1: 歹势看医生。
0: 吼，啊，这血气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他们，来我等你下咧吼。啊，来，我又来补充啊。哎，妈妈。
4: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0: 鹿茸是怎样？
4: 啊？
0: 你说怎样？
4: 这吃完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等一下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0: 鹿茸都可以吃啊，也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4: 啊、
0: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
4: 哦、
0: 啊，
4: 那个不是杀生啊、哦。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把他只是把。
4: 我是很费那个鸡尿了。
0: 哦，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给咧哈。哎呀，来东北西大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啊，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陆荣，我著甲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共买无两两陆荣啊？
2: 是。
0: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血气荣，正香车荣，搁在色的啊。这陆荣是在色的陆啊，雷甲第一处的陆荣，一处荣才有效啊。你迄种啊，有诶若生二处、生三处的，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处陆荣，搁在色的陆荣，搁倒气荣，搁血。血茸啊吼，啊个香菜茸，啊要食你放着起泡白了，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吼你免洗耳机就过达啦啦。来，喂你好。
2: 你好。
5: 喂。
0: 嘿。
5: 我是你看我哦。
2: 嘿，对哦，你倒来，你容易来吼。
0: 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着，你最后控制不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 西药剂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你常常有咧禁药，你的药剂呐，药剂跟常常咧酸，放尿的起泡白了。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店面爱西药剂啊。
2: 是。
0: 来，维力。
5: 我请问你吼。
0: 嘿。
5: 这大组
0: 的一组偌济？一组万二块三十五，啊，有够俗的，来，你电话寄咧。嘿啊，
2: 嘿，哦，嘿，来，你等下
0: 啊。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2: 大组的十四啊六千，啊，特大的是三十五啊万二啦。
0: 大组的啦，吼。
2: 嘿啦，嘿
0: 啊，来，
2: 来，你骑着拢你福气啦，吼，
0: 我电话接到汪汪，电话到这。嘿，你好，你好，你好。
5: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电话来咧，
2: 电
0: 话来，你大行的，这正会起用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
2: 来，电话来吼，
0: 来来，为了来休息妈妈，我家宏，
4: 你家宏啊，
0: 哎，好无，
4: 是啊，那你时啊赚，暗时啊赚，
0: 不是赚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2: 嘿啦，
0: 哦，你休息妈妈，甲我买做些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4: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
0: 哎。
4: 听到你的声，
0: 坦白
4: 讲，我是认
0: 得
4: 你的
0: 声。你认
4: 得我的声哦。哎呀，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
0: 组，
4: 迄落，迄落
0: 细组就好。好啦，好。哦，我看到小霞妈妈的电话，足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影。
4: 我只是无无接电话，我家己拢接你接袂着
0: 啊。袂啊，你来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哦，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4: 嗯。
0: 哦，祝福你哦，哈，小霞妈妈。
4: 一组四组。安尼有咱小讲嘛
0: 哈？哎，对对对，六啊三千哈。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兴家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朋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你若拄仔要过日子，还是日子有拍平，电话甲卡号起来，因为你的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选西药剂的候选人啊，毋是即届要选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哦，是要西药剂的候选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喂，
0: 来喂你。
2: 哎，平常妈妈了呐。
0: 哎。啊，你刚刚不是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你解释遐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
2: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一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了，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敲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在线的落啊，一处落场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巴甜的，会当食到火气强，是你一世人有烧香，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得到火气用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
2: 喂，
0: 来银仁妈妈，
7: 喂，
0: 嘿，银仁大哥，喂，你蔡大蔡大哥，
7: 要，
0: 嘿，来你要大奖咪？
7: 要，
0: 来来来来哈，哎呀，来喂你来吴大姐。来，等讲诶，嘿，吴大姐，
8: 谢
0: 谢各位，谢
2: 谢各位哈，
0: 我甲你写，因为我外口写袂起啦吼，
2: 电话只啊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
2: 后日拜拜伊，后日收哈，
8: 好，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2: 好，谢谢你啊。
0: 电话真正满线写袂去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有敢若身体迄个组织抄袂哩，当不是到爸爸妈妈，咱的路上真正好用的，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阵已经四冬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冬？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阵，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了纸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尿渍大白的，尿渍生水派，中白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白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尿渍都救啊，收底新的行。收就是收命的收，你的腰子就是那用收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顶不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啊。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顶不是大一句话，尿两杯。放尿器保白了，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尿纸的，电话做你甲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下做数咧，若买袂就无啊。
2: 是。
0: 今日说做的，一客啊两千块，两客啊四千块，因为东北时段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就是二十八盒，加红个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啊三十四啊，后尾加一啊三十五啊，特大组万二块，来袂了，面上大姐。
8: 嘿，啊，我想
0: 讲
8: 吼，买六千
0: 个就好。买六千个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2: 好，安尼六千。
0: 好、哦，今日咧收着吼，好，爱赶紧食哈，物件买回去都爱食啊，才买。你若无爱食，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食就有效啦吼。
8: 啊，即摆是要搁家己送来还是？
0: 嘿，我叮当会甲你送吼，
2: 嘿，
0: 啊，来你电话寄咧吼，啊，唔免寄啦，
2: 嘿
0: 啊，
2: 好，
0: 好，好，好，甲你登记好啦，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段来，我有徐太太，来，你有咩要讲讲无？
9: 大
0: 组，一大组，一大组，万二块啦吼，三十五啊，
9: 万二
0: 块吼，嘿，对，
2: 后来你怎
0: 样啊？这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9: 啊啊，
0: 迄个，迄个。来，你
2: 电话
0: 叫我者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气象看卖。一般你咧食的，迄拢粗粮、粗粉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就有浓浓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这这。
2: 喂，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10: 哎，喂。
0: 哎，来。身体好无？来，你老强哦。
10: 来，
0: 你电话举咧，电话举咧，来，阿伟听歌
2: 啦，咱来听歌吼。
0: 到时也无法度讲啦吼。
2: 是啊，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爸父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阁是在世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啊，真正买着你这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运，绝对袂阁互你放尿去破白耳，绝对袂互你以后会惊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中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云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就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互你放尿气泡白落解决，一礼拜就要互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互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陆荣啦，尿毒症啊，陆荣你气溶食会着，食一次溶，食两次溶，我都甲你讲啊，在世的。一处用啊，吼、哦，这拢也未拍进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陆荣的对天三公分迄地啊，这正血气荣、豆角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荣、食粗粉荣，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陆荣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脚拢揢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来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大组的两组真正，
0: 你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我真正无多啦。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牛人呐。吼，咱讲实在，我有偌侪物件会当卖偌侪听友。拄拄啊好尔，吼、哦！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予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个予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签字话，耳机生气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龙翔个要怎个食？龙翔个动静，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有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只有一个机会而已。今日你听到要有到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个儿子，我讲心底修底心要行，寿命要长，心水一定要饱，寿命若要长啊，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要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要甲咱排尿毒，你身躯了一个毒素要走去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得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气溶啊，全世界当然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哦，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哦，细阿的，啊，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几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六千块佫送两盒，就大组的二十八盒，大王甲你送你六盒，后尾佫送一盒，安尼拄啊。三十五盒到诊所，予你食一个唔免洗耳机，予你食一个放尿袂阁气泡白落，予你食禁尿禁袂调，予你食放牛尿，予你食脚袂汗水啊！你若心若歹，我著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著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从水症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若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挂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可以排一束疗，一什么二束疗要洗腰子的。电话甲卡号通，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哎，喂，你好，
2: 哎，
0: 好，来电话甲你吼，好，电话甲你，啊，最后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准备时代八宝龙啊，内容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毋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啦。全世界因为阮家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做废弃用，即拢在色诶绿绒，在色诶绿啊，落去厝诶啦吼，一厝绿绒，双层绒，即是营养上霸天诶，效果上强诶啦吼，即正药绒啊吼。中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我
0: 到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啦，古城大哥。
3: 我
0: 伫做细做啊！哦，我看到你敲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八百人个啊！
0: 就我做节目甲阿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好
0: 啦，
3: 我退休了
0: 咧。你退休啊？
3: 哎，
0: 安尼吼，恭喜！
3: 还过身体啊？
0: 恭喜，对对对，吼，啊，那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哦哦，
0: 啊，来路钓，再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
1: 你好，你
0: 好，电话空白空空。即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家宏介绍的物件，一比一重啊，绝对让你免烦恼。陈龙强，郭耀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打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根本是大。咱卖过分的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个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哦，咱陆电台刚上。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补字第1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思凡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什么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什么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环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莫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莫三俱乐部，今日电话号码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打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当中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当中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当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我们日常当中发生一些心事笑开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事情都总会记得来分享，我们有足车业的事情也要来讲讲的，不用客气，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清楚，大优惠大优待，所有我们的好朋友如果在收听都总会记得打电话吼，把握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吼。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吼，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那唔捌听过，我讲吼，这个吼，大概缘分到就听得到吼，缘分无到，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缘啦到空中大家当建立声缘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同款。有当时啊，你爱吼啊承担责任吼，啊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啊，无讲啊都拄着吼啊，因为都要爱成长啊，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病吼。咱就是吼啊，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啊慢慢地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知影讲啊，什么话吼，咱得爱去面对，什么话咱得爱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的哈。拢总哦，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哦，每一个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哦。啊，吼，大家拢总哦，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就可以了吼。来卡电话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莫干那拢他妈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唔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嘛唔干那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啊，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所以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用批评的眼光在咧看世界，这个世界，逐项拢总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在咧看世界，世界处处袂输甲人咧上巧，别人拢足戆的吼。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会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啊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哦。咱隆重的记哈，有咧收听的，隆重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哦时代长辈，这个礼拜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啊，得买吼有效果的，啊，要争取来争取咱中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的吼，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顾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吼袂输敢若气上大，举起来酸，举起来痛，酸甲痛甲哀悲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痛痛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这若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啊，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食。百二粒3000块，两盒6000块，3盒9000块，每三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了。咱搁送咱啊公司吼，哇好用的物件，第三滴水里一罐1500块，2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啊大品牌吼，啊咱的这吼，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啊上啊迄度的吼。科技牌的这吼2.8、2倍要送予你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三盒送一盒， 四盒本来万二块，即马优待就是九千块，四盒九千块，买四盒啊九千块，佮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数你这一罐六十粒吼。啊，另外咱的空气排气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客条已经乌噜甲达志了吼，拢总会记得紧把握吼。啊，若有收到的，这品质好，我老林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四盒，四盒九千块，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水，搁送你吼，啊，科技牌子吼，百货公司专柜拢装门的，着买着的吼，啊，真正吼，拢装送当去夹吼，今年热天吼，连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九千，你若要甲咱买大组，十盒偌济，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要搁加一万，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咱的吼第三滴水你送你五罐，另外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卖你甲看卖，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夹起来酸，夹起来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徛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稳落去。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时大长辈拢总甲咱吼，骨头骨好用惊吼，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滴无法度，啊，就安尼吼，苦拢总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物款嘞。五三个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紧买当顾吼，无咱又带骹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者。
1: 我
0: 讲妈妈。哎，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乐。
0: 哎。
1: 把妈妈讲快乐。
0: 哦。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无要紧，好，无要紧吼。哦，大家快乐吼，好好好。
1: 身体保
0: 重。好好好好，谢谢啊，嘿。好，无问题，好好好好。
1: 大家
0: 拢，
1: 咱
0: 咧啥物
1: 影
0: 响啦？啊，对啦对啦，嘿嘿嘿。
1: 小心
0: 诶。好好好好好。
1: 正经啦，咱诶香嘛真好，啊，第一道怎
0: 啊来？安尼吼。
1: 好。
0: 谢谢。
1: 啊，保护真完真好啊，我是真。
0: 安尼吼，嘿。好，无要紧吼。
1: 我爱。
0: 对。
1: 啊，其他其他都好。
0: 对啦，对啦，好好好好好。
1: 旧年我过年过呀。
0: 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
1: 哎，
0: 对对对对。咱的行为
1: 啊，
0: 爱下
1: 咱的。
0: 好。
1: 有量咱就买啦。
0: 好。
1: 有量就会健康。
0: 对啦，买定是介上好咯，对咯，嘿啊。嘿啦，嘿啦，嘿啦。
1: 我
0: 就
1: 会买啊。
0: 好啦，好啦。好 ，OK， 好。好，谢谢。
1: 好，阿弟来见面
0: 再。好好 ，OK， 再给你送过，好。
1: 好啊，麻烦你了。
0: 谢谢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内行的也紧吩咐，也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得讲，脚手着爱向，速度着爱紧吼。无咱优待紧把握这机会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大优待吼。啊，三重大赠送吼，三重的大优待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就是吼，四盒万二，即马买九千吼。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水哩吼，维他命的 D 三 D 水哩一罐千五。两罐三千，这两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咱这吼，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互大家感受会到吼。这个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的，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优待拢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的，谢谢，感谢。我要来这。
2: 哦。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布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大好。
0: 是。
2: 啊，他都爱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哦，咱节目中哦，就别诶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诶。
0: 哎。都安尼毋是啥？
2: 安尼好啦，诶，有当时啊哦，卖困遐久啦。
0: 哎。
2: 困饱哦，啊，无爽啊。电台我上个节目就加减顺，加减听。
0: 啊，是啦，是啦。哦，可能俄罗公配甲啦水安尼吼，俄罗公配素食，大家嘛呢俄罗个。
2: 真的哦，真正袂歹啊。
0: 真正配袂歹吼。
2: 哎哎哎哎。
0: 安尼。
2: 啊，拢好啦。
0: 驾着安尼悠悠悠，偌爽快哩。
2: 哎哎哎。
0: 哎，我若要送个，我拢第一家用过，我才敢送呢。
2: 哦，搁送个第三对个。
0: 对。
2: 搁
0: 配搁迄落买啊，对。对啦，啊，着大家，哎，妈妈节先先爱啦。
2: 伊敢若毋捌穿即届安尼，
0: 遐尼优待。遮优待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大概优待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着敢真处理诶。
2: 嗯，啊，你嘿啊，你着打工啊。
0: 是啦。
2: 啊，着。头家嘛算会好，
0: 才会使
2: 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都有当时啊，一年落落长对无？赚较少袂要紧啦，赚较少袂要紧啦。
2: 哎
0: 呀、啊。哎啦。
2: 啊啊，该着搁摕来补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2: 哎呀哎呀。
0: 对啦。
2: 哎呀，你三十
0: 外
2: 年，你
0: 无该
2: 支持
0: 来耍。谢谢啦，谢谢啦。
2: 好啦，大家好，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
2: 啊，暗班的遮个吼，大家拢好。
0: 是啦，谢谢。
2: 好，好，好，再见。
0: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敲电话。咱这报大哥吼卖大组的吼，啊两领配起着尔吼，讲一领阿母也夹，啊一领家己夹吼，俄罗公车。在真诶，遮尼好吼，啊，佫吼，诶，内行诶，有咧买就知讲哦，毋捌遮好康过吼。即个 D 三吼五罐，伊买大组 D 三五罐，佫两领两配吼。所有咱诶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了八罐八加真流量吼，啊，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互清楚诶。来，坐你好。
3: 哎，
0: 收音机啊，禁掉诶。
3: 你
0: 在五三个号哦。收音机麻烦你禁掉好不？
3: 啊？
0: 收音机要禁掉才袂伤心啦。
3: 哦，挂耳机，挂耳机。
0: 哎呦，
3: 哦。哎。
0: 嘿，你好。你在上
3: 五三档个号哦。
0: 无，五三是对啦，毋是档个啦。
3: 我来讲哦。嘿。你在有咧卖耳朵啥物刀啊？
0: 我无咧卖啥物刀啦。无，我无咧卖啥物刀啦。顺顺动啦，毋是刀啦，动啦，顺顺啊动啦。
3: 哦，顺顺啊动。
0: 顺顺啊动动，毋是刀，嘿。
3: 哎哎，遐啥物？
0: 只千五块。
3: 哎，变大个。
0: 只币价，只变币。
3: 换了。
0: 嘿。
3: 一罐千五。
0: 嘿，只盒内面十五条，嘿。
3: 啊，只只盒会使哩。
0: 会哦。
3: 我遮屏东盐埔啊，
0: 等者我写者吼。
3: 哦哦哦，
0: 好，屏东盐埔过来嘞。
3: 啊，盐埔用西厝
0: 砖啊。西厝砖吼。平啊，平厝诶平啊。啊，即卖是西还是平？
4: 平啊。
0: 平厝砖吼。
4: 对
0: 对。盐埔乡。
4: 嘿。
0: 平厝砖。
4: 啊，青
0: 云街。青云吼。对对。哦，过来。什么大名啊？
4: 我姓
0: 张，
4: 我姓张文秋啦。
0: 张坤秀吼。
4: 文秋啊，张文秋你过来。
0: 嘿。
4: 我
0: 姓
4: 张文秋
0: 啦。哦，文秀啊吼。
4: 呀
0: 呀呀。哦，我再给你寄去。
4: 啊，我安尼迄个，来讲几只比较多啦
0: 哈。哦，好。
4: 咱咱今日做事啊。
0: 我来找去。车就给你报嘿。
3: 哦，安尼，安尼，安尼，有车个。
2: 啊，知影啦吼。
0: 有啦有啦，今仔日见面在了收到嘿。
2: 哦，好好好。
0: 谢谢好。哦，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办，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要互咱。啊，优惠着，拢总会记电话紧拨吼。股骨头上介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吃120粒，下早时甲吃2粒空白的，暗时嘛甲吃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三盒6000，三盒9000，4盒6000，4盒万二，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四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三盒、四盒，甲你收三盒钱，9000块吼。要阁送你 D 三、D 四，你送你2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批2批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的，一盒3000，10盒阁加一盒，11盒，总共11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阁送5罐的 D3D4，两批送你2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苏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是
1: 搞了一张吼，
0: 春节的样子。
1: 诶，母亲节搁有摩太馆伫咧南投公园吼。
0: 诶，对
1: 哦，嘿。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0: 诶，十一盒啦。
1: 十一盒包公园，啊，搁两领即个吼。迄、个烤鱼的，即个两皮哦，烤鱼排哦。
0: 哦。啊，颜色拢一样啦。
1: 拢一样吼。
0: 哦，没关系。
1: 啊，过来就是 D3 你知啦吼。
0: 我知。
1: D3 你进前老买过，就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千五哩吼。
0: 哦，你要送我几罐？
1: D3 五罐。
0: 五罐了。
1: 嘿。
0: 哦，谢谢你。
1: 安尼拢总才2万啦嘿。
0: 2万吼。
1: 嘿，对。
0: 哦，有张我点一首歌。
1: 好，请说。
0: 罗时丰甲秀清唱的《心碎的抱歉》。
1: 心碎的抱歉嘛、
0: 对，
1: 这是台语的还是
0: 公益
1: 哦，心碎的抱
0: 歉，
1: 抱歉吼、哦，这吼、哦、OK 好。
0: 要
1: 罗时
0: 丰，
1: 哦阿伯，古今晚你吃会使啦吼。
0: 很好，谢谢您啦。
1: 很好哈、
0: 哦。哎、欸，
1: 好，谢谢哦嘿。
0: 哎、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来大组的吼、哦，谢谢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会挂吼，唔是绿岛小夜景，是绿岛之夜啦嘿。啊，即挂才挂哩宝宝嘿。啊！恁会记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啊紧把握吼，要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岛之夜，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谢谢，感谢隆重的记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个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盒，啊，你若大组就是十一盒吼，一盒隆重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用，骨头够顶吼，隆重的记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 三、D 四，你送你五罐哦，嘿，一罐拢总1500块吼，你要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主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咧古公务的吼。啊，三楼买吼，啊，就安尼，逐工安尼吼，八关八阶吼，七家呢吼，实在是吼，比登天较困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来甲食吼，你吼你八关八阶真爽势，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新广告啦，当然嘛唔是新广告吼。咱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啊，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天，啊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尔尔吼。卖甲无重要人吼，啊，他妈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卖甲重要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着吼只耳听耳吼出去吼，你着无啥物人，互你感觉讲即个互你万分的吼，咱若卖去追求吼，无啥物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着是想开看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听耳出去对吼。逐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旧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生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大长辈吼，你紧买转去食，买转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苏贞杰所点播的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啊，听众朋友啊，点歌就是2:00到3:30，
恁住倒位，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家己听的歌曲嘿。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这个国姓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这无唔对吼。啊，拄则咱管理吼，管理伫咱这个吼啊，谈心理吼，咱这个无问题，咱这个林妈妈吼，包括前话你讲啊，我买细组安尼高清会使，当然嘛会使。你要买一盒嘛会使，拢会使。只是今妈妈妈节当然买三盒，咱高清可加送一盒，所以有四盒。啊，佫送你一领吼，这个可以摆两批吼。即大家学路开到恁绝对无人吼，啊会笑脸吼，要送送好诶吼，啊可以摆即领两批送互你。第三第四日吼，即送两罐，一罐拢总1500块。妈妈节三重大优惠，妈妈节三重诶大优惠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清楚诶。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吼，啊，干那五三家一个咧接听尔，所以讲吼，麻烦恁就是爱吼，啊，较有耐性的吼，啊，若电话接无着断线，再搁加敲几摆啊，再搁加拨几摆啊吼。保固症的胶囊，保固症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咱买当去听查过好吼，骨头加酸，骨头加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通去。来，这里好。
1: 喂。
0: 哎、欸，妈妈节快乐哦。
1: 好
0: 大家快乐。嘿，我要麻烦你给我寄两个顺顺
1: 当的。哦，顺顺
0: 啊，当时啊，1500，
1: 2000，3000。
0: 嘿，我要寄两个。好，你
1: 住
0: 倒位？
1: 我
0: 的红线时
1: 顺票。
0: 哦，好，无问题。啊。好。
1: 好。
0: 今仔寄
1: 物
0: 就收到嘿。
1: 啊，好。
0: 好，谢谢，好。
1: 对，好。
0: 好，妈妈节快乐。
1: 好好。
0: 好，谢谢。好，来红线的徐大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主文产品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卖倚老卖老，拢总揢较早代志，要来吼看即马啊现代人吼。啊！你有当时回头看，谁拢唔是吼？你较早啊，想要看到的样子吼。当有利益的时阵吼，生分人嘛会变做好朋友；当无利益的时阵吼，迄朋友吼，有当时哦，看到你，大家就惊，就敢若生分人的吼。人造地那凉吼，即个是自然的啦吼。人也要造地就凉，即个是啥？世态炎凉吼。人的目睭本来你甲看，目睭就是乌，心是红的吼。啊，到尾啊，你甲看卖，目睭泛红吼，心就变乌吼。世界你甲看卖吼，拢总真假吼，人心吼拢总险恶吼。大家袂输干吼比吼，啊，这个吼啊，金钟奖的男主角的吼，女主角的吼，拢总袂输伫咧搬戏吼。咱看袂清人生就是一场戏吼。咱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总是同款吼，为着吼啊要吼保护家己吼。啊，各自挂表安向挂一个面具伫咧过日子吼，有真侪吼，互咱吼拢总看袂落去的吼，啊，这个吼代志，其实吼有当时啊拢总稳重伫吼这个面具的后壁面吼，所以人哦清看好明吼，啊先吼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有坚强的这吼啊创造价值出来吼，啊别人安怎看你吼，咱拢总真正无必要嘛，无需要吼。随说伫别人的身躯顶，要安怎讲随在伊吼，咱都吼活出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吼，过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比价便宜拢总会记吼，这上好用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紧拨下。听众朋友，恁有听到就要紧吼，咱上届优惠吼，就即摆吼，咱庆祝妈妈节吼，盖好保固精的胶囊，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零八零零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都会记的。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即马佫加上 D 三、D 四哩，互你吼，你会记得讲吼，啊，拢总甲加一粒落去食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佮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送你两罐吼。另外，咱的吼，这个科技牌子吼，啊，咱的凉被吼，尽量凉被吼，互咱送吼，啊，互咱啊，所有时大长辈拢总会记的。尽量凉被盖伫身躯边，想着五三吼，啊，透早2点进行到5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五三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1: 我秀珠啦。
0: 啊。
1: 我张秀珠。
0: 你好。
1: 我顶下甲你出门的产品咧吼，我是讲。
0: 你住倒位？哦，好啊，好啊，反正你有甲你登记起来，啊，伊若敲电话，你才甲讲就使。哦，啊，当时转来。哦，好啊，好，谢谢，好。好，谢谢，好，谢谢，感谢，无问题吼。啊，无咱留待就是紧把握机会，0800-8899-53，0800-8899-53，回了来者。
1: 喂，老大，
0: 妈妈节快乐。
1: 嘿，快乐，好，平平大诶，妈妈，大家人快乐。
0: 是，谢谢。
1: 健康，嘿，
0: 对，
1: 健康。
0: 健康上重要。
1: 对，健康上重要。哦，你搁讲迄言语哦，拢就都写实啦，就是安尼啦，人生就是安尼。
0: 人生对啦，爱看开啦。
1: 爱看开，放下啦。
0: 嗯，对，
1: 安尼啊，嘿。我来麻烦你甲我报条，我是男子汉。
0: 好，无问题，好。
1: 好，啊，祝你嘛安尼身体健康诶。
0: 好好，谢谢，好。
1: 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烦恼，做恁交代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吼要低调做人吼，一个人真真正正，值得予咱吼，啊，提出来讲的物件是善良，是咱有教识、有教养吼，是会晓包容人吼。是看过世面，吼，咱拢总予大家会称赞吼。做一个有温度、温暖的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予咱人会当进步成熟的，绝对毋是讲啊，你岁数比人较侪。往往有当时也是咱所经历过吼，予咱成长的绝对毋是时间，是咱每一天的这生活甲日子咧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有待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股骨头吼，咱规身躯的关节。软骨拢总甲你补充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照时间系无问题吼。喂，你好来者。
1: 你是
0: 包括
1: 整
0: 阿个位？一盒三千。
1: 哦。
0: 啊，买三盒加
1: 上
0: 一盒。
1: 啊。
0: 买三，你收音机爱禁掉，唔则袂听无。
1: 哦。
0: 嘿啦。哦，啊，无你安尼上声咯，嘿啊。我是五三。
1: 啊。
0: 买三盒加上一盒，四盒九千，佮送两罐维生素的 D 三。佫送一领科技牌的凉被，
1: 是，买个要来过，
0: 啊？
1: 你讲买
0: 即马？买三盒送一盒啦。喂？
1: 几盒？
0: 买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
1: 啊？
0: 四盒九千啦。
1: 买几盒啦？
0: 嗯，啊，你若一盒就三千啊，啊，买三盒有加一盒啊。你只要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妈妈节特别加送的，佮送两罐 D 三 D 四哩，佮送啊咱一领凉被。
1: 嗯。
0: 嘿。
1: 哦，
0: 安
1: 尼啊，退时多我好。
0: 好，安尼交清嘿。
1: 嗯。
0: 我你住倒位？
1: 板桥。
0: 板桥过来的。
1: 万南街。
0: 啥物街啊？
1: 万南街。
0: 万南街过来的。
1: 第一巷。
0: 第一巷哟。过来，什么大名？
1: 王五星。
0: 啊？
1: 王五星。
0: 王哟。
1: 啊。
0: 啊五过来啥？
1: 车正正五星。
0: 啊？
1: 正啊。
0: 正哦。
1: 嗯。
0: 金壮壮哦。
1: 嗯。
0: 哦，王五星哟。
1: 嗯。
0: 哦，好好好，再给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拢从金博吼，东桥这拢北部阮公司的业务会直接甲恁送到位吼。拢从电话卡号通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买三盒九千，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拢从电话拨，拢从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北市这拢阮公司业务咧送，这恁拢总知影吼，恁做恁反复交代就可以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少年倒一个无做，少年大家嘛拼到要拼死，做到也要做死吼。咱诶这个吼，保固症的胶囊，甲咱吼较早受伤、骨伤举起来咧酸咧痛，拢总甲你顾好吼，包括吼脚头乌。换人工关节吼，包括咱的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会记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症的胶囊买当吃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啊好紧注文吼。妈妈节五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回音响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点歌也阁有半点钟久吼，恁爱紧把卡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哦，钙罗加维生素的D3甲钙罗加吼，搁送五罐，迄一罐千五咧。
1: 一罐千五。
0: 对，下摆恁要买一罐拢千五吼，啊，即马就是送五罐。
1: 送五罐啊？
0: 对对，啊，你甲钙D3，逐工拢不过真晚咧食一顿，拢甲钙一粒罗加。
1: 一天一粒哦。
0: 嘿，对。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一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命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第二点钟古第二阶段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节目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朋友，恁唔免客气，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点歌甲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会记吼。祝恁吼啊，大家敲电话点播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任何事情欢呼，拢总不用客气。上线大家来分享。唔捌的、袂晓的，咱敲电话起来，愿意问问，你才会当啊，知影讲啊，到底问题出伫倒位吼？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各行各业拢总有大家吼上高优秀的精英吼。只要你愿意，上惊就是你家己吼，啊，淡仔伫咧乌母白母母袂出来吼，咱都愿意要讲出来，啊，甲大家来分享，啊，人知影嘛，拢总会家己讲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吼，不管啊做啥物货，拢总有人恶路，有人嫌吼，啊嘛绝对一定有人伫咧讲你尻川后话吼，但嘛伫咧吼指指点点吼，做了更加对，嘛有人讲你唔对；做了更加好，嘛有人讲你无好。天下的无一种无讲批评的人，嘛无一种无讲批评的代志吼。咱人咧讲吼，啊，嘴先是人的身躯顶吼，咱无法度吼，啊去共左右讲，叫伊讲也是歹讲，啊嘛免活伫别人的嘴中吼。每一个人想法无共款吼，咱嘛免按照别人的心啊去伫咧过日子吼。咱过好咱家己的日子，照咱的步调行吼，心存善念吼，啊咱做好事吼，讲好话。这真重要，嘿！谢谢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啊，爱听什么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咱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拨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三点听到好朋友恁啊，赚到捡到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我是五三吼，家生遐听，真侪好朋友拼到后要拼死，做到后要做死吼，咱拢总吼，故乡无咧要紧，即马是要享受的结果，故乡拢总抓起来耍，抓起来听吼。啊，安尼吼，包括骨伤有开刀过吼，啊，架子啊，手螺丝吼，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咱拢总会记诶，钙好补骨精，你拢总吼买当去食吼，一钙食两粒，一工甲食两摆，下早时食一摆啊，暗时嘛甲食一摆啊吼，咱拢总会记食饭前诶吼，买一盒3000块。买3盒9000块，即马祝文庆祝母亲节，买3盒咱就加送一盒吼。啊，咱特别吼，维生素的 D3 一罐1500，两罐3000，即互咱送，即两罐无收钱吼，佮送你吼，咱即个科技牌的凉皮吼，即个拄只伫咱啊屏东吼、枋山即拢总甲你用起来吼，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同款，恁祝文欢乐拢总 OK 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感谢。三盒送一盒吼，啊，佫送两罐 D3，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大牌子买到的这吼，科技牌这领凉被咱送予你吼，都妈妈节唔叫法度安尼争取着大优惠吼，一年一摆吼，予咱辛苦的妈妈吼，拢总吼完吼。啊，快乐的过日子吼，妈妈节特别清楚吼。这岁数得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你若买大组11盒，拢总11盒，啊，拢总20000块。要阁送你吼，第三送5罐吼。咱包括咱的凉皮要送你吼，
两领吼，您尽欢呼，尽祝文献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脑袋收听，隆重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谢谢，感谢。做人吼，有阵时啊吼，莫想伤多，你若想真多吼，迄心就疲劳；啊，你若烦恼伤久吼，你甲看，人就做些吼，隆重吼无笑容去吼，压力若伤大吼。到规尾你甲看卖，迄吼身体就出问题，健康就拢总出问题吼。心情歹，你甲看，人那啥物人心情歹时阵有迄种爱咧保持笑容的面，拢总吼笑容就无吼。到了有岁一定的年纪吼，咱来慢慢吼，会当想开看开所有的代志吼。咱有当时啊吼，所经历过风风雨雨嘛，拢总经历过啊吼。艰辛苦涩咱嘛才过啊吼，什么困难咱拢总度过吼。人间的路吼，人伫咧讲深嘛一步，浅嘛一步吼，啊每一步拢总是故事吼。啊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每一段拢总是注定好好吼。所有人间的代志吼，咱明白一阵啊。糊涂一站嘛吼，每一站拢总有伊个因果伫个吼，啊日子过咧过咧吼，你就会慢慢会清楚会明白吼，唔免去甲任何人来比拼，即拢总上界讲，若要比，你甲家己比就可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会啊顾身体，这才是巧的吼。庆祝母亲节吼，特别精致的优待吼。啊恁住伫倒位咧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嘛，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来敲电话。会记得来敲电话吼，五三无法度吼，伊甲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总是做一摆。伫遮吼，啊恁敲电话起来，互五三来甲恁恭喜祝福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敲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吼。啊要听歌，你要听什么歌曲，你做你敲电话起来。你爱听什么歌？你交代五三，后手还阁有二十几分钟久吼。恁随点，我随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这个再加入三点到五点吼，包括伫咱啊台中明天电台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的好朋友吼，不用客气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熟悉吼。啊，也毋捌听过咱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你隆重交代吼。啊，卡电话吼，我找到拢甲恁做安排的。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伫咧播歌当中，同款五三的接听吼，播古筝的鸟人吼，妈妈节特别赠送的优待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买三盒加送一盒。第三、第四日送你两罐，咱的这个吼，可以把这两批送给你嘿，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都赶快。迄人的嘴话袂好笑的吼，像即马过来个，过来个什么节气，五一节。啊，即马开始，大家就开始哦，包肉粽，食肉粽，啊，大家吼，迄若食好食，拢嘛记条条。我就讲过，咱节目中伫咧吼，咱的听众朋友无，伫这个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啊，咱这补足者吼，迄即马开始讲吼，哎呦，真正吼，全家油甲无手稳吼，迄无钱话，大家伫咧稳咯，要先食咯吼，拢总吼，啊，要吼定这吼，啊，伫咱补足者就有这肉粽吼，而、啊、且真正确实好食，迄连客户部，而且拢专工去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吼，去找补足者买肉粽吼，啊，这吼你甲看。都好食，拢总人个嘴上袂记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广告嘿，啊，电话你个我先接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我生日好。
0: 哎，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哎。
1: 哇。
0: 是妈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哦，阿妈妈节有去吃好料的无？
1: 无啦，怀旧的也不多
0: 的。哦，啊，你甲讲，你甲讲，无嘛要紧啦，当现金对啦。
1: 哈哈哈。啊，你好。
0: 哎啦。
1: 我是讲，听你咧讲，你我这个骨体话要来买只，看下
0: 来。哎呦，足好用的哟。
1: 哟。
0: 哎呀。
1: 买。
0: 大组也是小组的，大组是20000，小组9000啦。
1: 哦，明仔载送来
0: 袂？会啊。
1: 你明仔载送来，还还不多的吼。
0: 啊，看你今仔日搞不好就会送咯。
1: 送来是，还是正友好，还是同家的，讲我后边买。
0: 好，安尼叫伊今仔给你送好无？
1: 明仔载嘛是袂要紧，今仔载明仔载一拜六再对我啦。
0: 哎，啊无，伊今仔日可能会送过嘿。
1: 好啦，紧紧的嘛，好啦，好，今日。
0: 你干啥休息嘿？安尼哦。
1: 你讲个是为啥物？啊，未婚啦。
0: 哦，水当当的嘿。
1: 啊，啊讲，我是产的，再去产的，啊，佫倒来讲，啊，无我提来产，我唔免来，你也唔在产。哈哈哈！哈，真好啦。
0: 哦。啊，你要买大组啊，要买小组的？
1: 小组的就好
0: 啦。啊，你要买小组，大组的较俗哦。
1: 小组几啊？
0: 小组四啊，啊，大组十一啊，较会好哦。
1: 嗯，
0: 恁若
1: 说
0: 做
1: 就好。
0: 好，啊，搁送一领凉被嘿。
1: 嘿、
0: 欸，
1: 是
0: 也够穿吼。哎、欸，对，啊，搁两罐 D 三，你甲加落食嘿。
1: 哦，啊，一
0: 袋食一粒。无，迄个 D 三一粒，啊，若补骨精丸食两粒嘿。
1: 啊，补一补骨精丸食，先做食
0: 落去。对，哈。
1: 哦，好啊。
0: 好，谢谢啊嘿。
1: 好啦。
0: 好，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吼。
1: 啊，时间到了，无就要点歌落去。
0: 来哦，还佫会付，还佫会付的。
1: 啊，是哦。
0: 诶，三点半以前拢卖晒。
1: 我是叫阿母
0: 带肚脐
1: 啦。
0: 好，阿母带肚脐好。
1: 啊。
0: 好好，无问题，再甲你报嘿。
1: 好。
0: 我来轮陪徐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吼，三盒送一盒嘿，0800-88-9953，这吼妈妈节又带爸爸买当买呢吼。唔是讲妈妈是优待，爸爸无优待，拢同款。恁只要注文，拢予咱优待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伫咱这个吼，潮州的潘大哥吼，无问题，一生甘愿为你做。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啊，人才好过，咱平平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辣嘛，希望身体健康，脚行手行吼。啊，咱吼，卖阁酸痛伫咧折磨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来，一生甘愿为你做。我紧来接电话，恁要找五三的电话紧拨，电话紧敲互通哦，感谢。

0: 好啦，谢谢恁的，记得紧打电话吼。也佫有妈妈的了魂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佫有痴情布地港吼，这咱中寮吼，田爸爸爱听的歌曲吼，伊交代叫这个吼，啊，咱的公园药房吼，送回去讲爱甲布置手吼，较等下我来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婚礼的今仔会过吼，包括拄只启动的喜妈妈吼。啊，包括拄只咱虎尾吼，虎尾即个张妈妈，即拢总进来给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嘛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听到，都呾大家敲电话，敲一通电话起来，即届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无咱邮台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拢总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咱阁加送你吼。啊，这个维生素的 D3 D 素粒，阁送你两罐吼，一罐拢总1500块吼，唔好阁无注文哦，嘿，优待无等人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哦，你好，你好，老早。哎、
0: 老早。
1: 我南投，南投市哈。
0: 哎。
1: 我姓陈。
0: 哎，你好。
1: 哎，啊，我点一首迄个命运的吉他。
0: 哦，命运的吉他。
1: 命运的
0: 字，迄、那个过金
1: 法的无吼？
0: 命运的
1: 字，
0: 来找
1: 我
0: 嘿。
1: 命运的苏联
0: 。这到底是苏联还是字？
1: 苏联。
0: 无，你爱讲我对，无等下我甲你报唔对嘿。
1: 嘿。哦，命运的苏联。
0: 南投市吼。
1: 法的嘿，对。
0: 南投市命运的苏联，好来找找到再甲你做安排嘿。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拢总。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仔南投的真多吼，拢总 OK 嘿。啊，恁交代拢总叫吼，公园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欢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这个中了吼。啊，咱这田爸爸所爱听的歌曲吼，《痴情布袋港》，所有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伫播歌当中，恁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好来谢谢哇，清水吼，吴妈妈无问题吼，即叫信辉会甲你送吼，拢总恁紧交代吼，电话反复都可以的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七，今仔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32岁煞当兵，其他上低的偏冲吼。今天就是九时、五时、二时，起身在西南平，再行在正东平吼，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五月初八拜五吼，啊日子就足水个咯吼，写到过川祭祖祈福，啊出火动土上梁，立柱安乡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啊近期就是开工安床吼，冲着上气个，啊31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哇，也阁有3-4首也无播吼。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妈妈的撩魂，命运的锁链，阁有糊涂的小酒仙吼。这种种陆续的做安排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咱会记的吼。大家做假要做事吼，咱会惊会走，咱就免让囡仔时岁伫咧麻烦吼。咱家己拢总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啊，苦苦的落去，弯巧真自在，爬悬爬低真爽快，真流利吼。咱拢总会记吼，骨头甲顾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无咱优待吼。啊，恁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的今仔日的过送吼，拢总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保骨精的胶囊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吼，120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特别赠送的优待，买3盒9000加送一盒，4盒9000，买4盒9000，咱阁加送你维生素 D3 2罐，咱的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科技牌的这领凉被，拢总予咱送予你吼，予咱优待，予咱送紧把握去，要注文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啊，骨头拢总够用吼，透风落雨，夹起酸夹起疼，腰脊骨酸疼吼，迄连要变身都无着变身吼，咱是大长辈吼，迄手夹袂起来吼，40腰50斤吼，咱包括龙骨吼，腹开倒过，脚头有换人工的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回去吃，互咱优待去，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听到就是金巴，听到就是金巴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保骨精的胶囊吼，卖过坑个了艰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卖讲天气变化就酸痛吼，保骨精的胶囊拢总特别清楚，大家买、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互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钙好保骨精的胶囊，爱记的有登记、有翻有注文，才有准生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婚姻包括伫西丽吼，啊，赤同轮背啊，讲到这吼，哦，咱这吼，啊，这个吼，张玉林爸爸吼，哦，你种的是啥物菜，那才好食哈？阮囝客顿来吼，好，两摆拢安尼，一届就甲输甲空空空，真好食，谢谢啦，嘿，感谢吼。

谢谢谢谢您做您交代吼，因为这吼您拢总有听到啊，大家机会平等啊，这总共咱这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吼两杆八领两批吼，这无侪领交就无咯吼。啊 ，D 三过来恁拢总平常时咱都有伫咧买，就知影吼，一罐拢总1500块，这一罐60粒咧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予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注文袂要紧哦，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逝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伤也起来酸也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腕韧关节，大腿有腕韧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转去吃买转过吼。汤食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都两正，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台甲台安外埔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载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汤古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顺顺啊当俄罗斯达志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鹿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佮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要三万咯，即马十盒两万无大劲，咱佮加一盒，低山上日五罐哈。啊，这吼、個。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大家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认定吼，你甲摸着就足舒服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加一啊，四啊，九千块吼，买四啊，九千块。够上咱吼，低山上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一领，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吼。来这哦，电话通咯。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咯，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哦哈，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免考试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要找我三个做恁伴。好多的烧酒仙吼，德山咱这个吼，阿姊啊，甲咱点杯吼，汤头吼，拢总无问题嘿。欢呼一点，照恁的时间吼，谢谢，感谢。

0: 今日啊，就是讲是明天的日子。不管是那阮的厝内查看有无味，啉烧酒那真正爽快，啉甲无欢喜。思想强旺，把挂念那快乐像神仙。
1: 林公公，行路真舒，天云在放空中，天云放空中。
0: 哎呦喂啦，变花条啊，实在较神的。万两万啊，风风调调，家己。

0: 来就有去。
1: 小刚来啦，家门小姐叫做夏明月，一条心啊，有为母弟的杂毛病，我就是那无毛病，恰恰你就当听。

0: 今年就是公司年纪的人质，不管是哪群的出来查看有无地，顶下就拿真正上台金瓜无法选，思想家大大人快到邱先生，
1: 金光路，
0: 一路清清，前方在放空中，前方放空中，哎呦喂，金不掉啊，实在卡心的。
1: 为师拢着门头，一个头插边，一个头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诶，伫咱这个吼，大多只拢总叫信辉药房诶，甲你送，这无唔对。才听到的吼，你都买当食细组的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食生遐定伫咧困了，三脚拐啊四脚拐咧切，慢慢你这拐啊阁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甲咱优惠者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的，拢总互你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拢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吼，啊大组的拢总就是吼，10,200,000，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过一首歌也无补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到五点好，比如过一点钟久，会记我那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传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民间吼，咱这个陈妈妈吼，佮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后尾，我都有讲过，今仔日的歌唱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顾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一种习惯是美的吼，也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就敢若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让人承认咱家己吼，心就敢若一支枪啊咧吼，要枪别人先枪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包容到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涵养吼，啊就是知影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打电话，唔免付费，唔免立钱，也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五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这个吼，阿弟大客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哈，彰化县溪州乡哈，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从金河东家己送吼。当然咯，鞋啊算鞋啊拄吼，买大组的吼，十一粒的吼，本来一盒3000，十盒就要30000，十一粒就要33000，即马才20000块，佮送五罐的 D3，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你若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啊 ，D3 一罐1500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吼，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妈妈节5953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建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互咱送，互咱送吼，大都位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家己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比如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敲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也无法度佮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才有法度特别优待予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播完毕了吼。啊，若有甲恁播唔到，闹到去，你才甲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介好保固症的胶囊，溪州保岛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石头。啊，永靖产尾鼻头，包括补心，这拢总叫吼，永靖金河堂药房来去甲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拢总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甲您服务，您吩咐您交代吼，一定爱敲电话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只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听，啊较免咱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侪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优惠的，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佮送你两罐的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代志，咱到这为止，你莫搁假情假意，我嘛无想要知影你的任何秘密。我是真爱惜我的名声，袂堪你挥泪。啊，你若是甲我母俩讲，因爸这条我就送乎你了。

谢谢家人暖暖哭吼，即咱即个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毋捌买过买三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遮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拢总诶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即、这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立的这黄干妈妈，哇，你安尼吼，昨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干那咧唱咧唱乌鸦花安尼，伫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这真侪时代长辈即马这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这个吼，啊这个。干妈拿咱这张妈妈吼，这哇张后生打电话吼，今仔叫啊这万寿堂药房这会给你送吼，这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店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社头，这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恁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先登记先吩咐，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时代长辈拢有听到咯，还搁咧考虑，少年欠咯，即马唔好搁欠咯，即马若顾身体健康，即唔好搁欠咯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生活吼，无一定啊国家爱真富裕，但是咱爱知足。卖强求吼，人甲人之间任何的关系吼，强求的吼，拢总袂久长吼。咱真侪一挂时代长辈吼，卖讲安尼吼，结交咧袂输，干啊真无用的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也毋是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卖香港吼，啊，久久长长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唔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成得成，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咧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谢谢，感谢。

0: 歹势歹势吼，嘿，这个沙拉的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几暗吼，讲我三弟安尼吼，一直在讲，一直去啊，溜去哦，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诶，阿伯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拢从沙丁堡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一个够健康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到，甲恁讲一声失礼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搞啥？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头听烟火咯。
0: 烟火咯。过来咧，105啊。嘿，嘿，嘿，什么大名？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哟。
1: 嗯。
0: 哦，你好。哎呀，
1: 我要制作的。
0: 哦，三送一盒。
1: 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个咱的科技牌的凉皮嘿。
1: 哦。
0: 啊，佫送 D 三加落做回家嘿。
1: 哦，
0: 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啦，就是遐来。
0: 哦，速通搁一盒吼，速通一盒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拄啊万一嘿。
1: 啊，速通安怎食？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食。
0: 嘿，啊，补骨精原来食饭前的哦嘿。
1: 哦，安尼啊。
0: 嘿吼。
1: 哦。哦，我食速食安尼。

问题，或者叫今仔日中岛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得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闹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恁都咧听吼，恁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加这领这个口气牌的两批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甲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 D 三一罐1500，搁两罐吼。送给你就是妈妈节才有的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Hello.
1: 这个雨伞肥大只，清气完好啊。会使。对，这雨伞肥大地缀着咱的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佫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迄若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2: 哦。
1: 嘿，啊，这食清气完上好咯。啊，袂哦，袂哦，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卡的大伯吼。
2: 哦。
1: 嘿，
2: 吼。好啊。
1: 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新店这拢总照你的时间吼。阮北部的外务吼，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搬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拄只伫保研吼，啊，讲过凶讲哦，你讲迄素食呾吼，迄财源兄，啊，迄都关公庙啊，只个委员对喏，迄喏，即吼因吼，阿妈只甲即吼，啊即吼，阿妈只两个做即素食素料外好食哩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即个吼。啊，要爱食好食，即素食伫保盐吼，顺泽公家往前走吼，啊，差不多100公尺，你就看到素食两字吼，即拢种铜板食吼，即真正足好食吼，即阿芬姐安尼吼，七十即个时间就无用去查咯，较等下5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即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优待是无等人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的，0800-889953，0800-889953。

恁听你这样唱哦，恁今年拢有去 KTV 连过对无？有吼，大家唱啊足好诶，都拢无脱板。啊有哦。啊，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啊，或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马盖饼，你当阿给阿出来。这你们是不是很可以的哈？来，好，讲爱大意的，大意的，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候，小蛋，你这衣啊，怎啊还怪怪？衣啊唔着边啦，对不？对不？哈。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啊，大了无好哦，他大家当我气炎吼。

谢谢谢谢云林水拿吼，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今仔日云林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反正恁都只要有卡电话来，咱拢总发落甲恁送到厝，寄到厝去吼。咱伫即个花莲吼，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马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做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沙拉五七、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即拢总叫信旅游房上通宵万里吼，万里话即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包括伫咱头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安药房的个人上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任何事情凡有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鬼暗接接放，放流泼泼，放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咧放袂停吼。拍一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若放完了，就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的哈。特别精粹的油袋买三盒。买三盒，送一盒，一盒拢总就是3000块，四盒12000块，即马就是吼，妈妈节家己收三盒钱吼，9000块，维生素的 D 三、D 四哩，拢总要阁送你2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空气排的这啊，2干82配，拢总送予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最多是4盒9000，啊那大多就是11盒20000块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因为恁就是爱看，吼，安尼家己知影啊，犹太也无妨一提吼，犹太这都熟悉的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恁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恁就是敲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53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是安怎犹太，这就是好用，啊，大家较有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嘛去大家争取着吼。咱个补骨精个胶囊，盖好补骨精个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53推荐介绍补骨精个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方伫咱这个啊，无方生意会者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来去送，方圆新港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来送吼，来坐你好，喂你好来坐，妈妈节快乐。哦，来了北安路。哦，叶大姐你好，嘿嘿。哦，补骨精丸，大组还要细组的。哦，三送一盒嘿。哦，啊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哦，谢谢，好好好好。原来这个吼，啊，这个北安路吼，台北市吼，这无问题嘿。这种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的。啊，这支电话恁爱甲记起来吼，因为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吼，日时嘛会当卡，白天嘛会当拨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当问吼。啊，包括邮袋恁同款会当卡互通的，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第三滴数哩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凉被，热天来加凉凉凉的凉被，这领送予你吼。拢总电话宽裕，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会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要予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沙鹿遮，会记哈，这个被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要予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好来者。
1: 喂。
0: 高英，啊，恁来，恁不是拢两点的，今天才这晚。两
1: 点，我就我就要爱在卡，我就醒啊。
0: 哦哦哦。
1: 我就要爱卡，我等老婆也再来卡。哦。我咧最多啊。
0: 哦哦，我今天寄，明仔载就收着。
1: 明
0: 仔载
1: 就收着。
0: 安尼高清，佫送一领两批嘿。
1: 我拢知影。
0: 哦哦哦哦。
1: 我咧听啊。
0: 哦哦，谢谢哦嘿。
1: 我卡呀。
0: 哦，谢谢嘿。
1: 啊，两点就醒啊我。
0: 嗯，啊起来，今仔日要食早顿咯。
1: 有啊，
0: 有好啦，
1: 五点半落来，搭就落
0: 呀。哦，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 哦，来拢总会记，屏东崁顶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互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细组的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哦，科技牌的两批一领，佮送你两罐的 D3 D 处理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不是伫咧做演员，不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拍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有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阿牛若要犁吼，免惊无残吼，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收成，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哦，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拼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哦，咱都会记一步再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在咧撞，都安尼吼，撞无一下尔平平喘。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就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敢若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踏啦真实在吼，真清楚，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毋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啥物人会当行较远，啥物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毋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超凡吼，嘛免因为暂时咱较慢。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还佫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还佫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到5点结束啊，但是你要找我三个同款。较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甲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挂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共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53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好通嘿，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仪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D114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幼稚连锁店。淑媛在这条幼稚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做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人生不变，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因为咱空中所有最近来东北时段，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关有着含安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想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东北时段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有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爱卡。两
0: 界
1: 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人头听到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澎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啊，总是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
1: 啊，
0: 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
1: 吼，
0: 啊，来为了阿母啊。
1: 阿
2: 母，两个帅哥美女好啊！
0: 哎、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2: 我哩三周年就做咯，
0: 好，
2: 听众满天啊！
0: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澎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0: 巴力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澎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0: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诶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意外诶，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做八芳花阿母啊啦，
1: 八芳花呢，
0: 哎、
1: 欸，赞的呢。
0: 阿母，今日要点什么歌？
2: 我点嘛够够。
1: 有啊，人伊刚刚甲你报上江辉的呢。
2: 有。
1: 嘿啊。
2: 安尼
0: 点王千里
1: 唱的，今日要点王千里啦，哈。
0: 点
1: 王
0: 千里。
1: 好，
0: 安尼
1: 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我给你走红的啦。啊，感谢。
1: 你电话啦，
0: 感谢长辈时代。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吼。我为对零开始。啊，做甲降息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的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互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也卖做电台，啊，我干那就我的产品来卖。啊，从我的代理权给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把一挂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50年，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起来整整堆堆咧，烟熏烟熏来拍打拍拍咧，烟雾烟熏来对食一，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技术啊，才会当予所有啊即、這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讲即、這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津，互恁听就好啊。牛津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固肝。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固肝，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酒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价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酒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的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个。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的。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的，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的酸铁，然后萃取甲伊的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个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个啊，拢锻造培养个啊，昆尸体拢是培养个，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个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个，也做半铁甲酸铁啦。啊，然后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个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个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粉硬硬的，甲你讲伊啊，这人参皂苷。
1: 安尼是要硬偌济？
0: 啊，你嘛唔知啦。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诶，做甲我即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甜梦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诶人，啊，上肯定诶，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生照干就对啊，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啊，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物
0: 甲你催促。
1: 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正听说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紧，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燕窝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敢若咧卖人参皂苷，敢若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自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怎啊？恁正排斥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莫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佫有咧开的物件，啊，做类固醇。
1: 类固醇。
0: 较早恁讲啊，做美国仙丹。
1: 对，也是生物剂哦。
0: 那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哦，真正佫是医疗用药啦。
1: 那是最有效
0: 啦。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食、
1: 啊，
0: 但是食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1: 油脂、
0: 肝、 啊，甲胃啦吼。
1: 啊，食那固醇，你来看伊面拢会啊，青来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萃出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搞呀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鸟人？我向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好当做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食药啊，
0: 嘿，对对 对, 對。啊，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我那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大搁有咧食薰，啊，大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搁再喘。伊捌一摆患啊急性诶，着对啊吼，啊向向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到安尼，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著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著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袂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爱真正去了解，咱会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遐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恁啊，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这个翻丁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下做加倍效果，唔免互你食甲规米呐，都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咧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
1: 萃取的浓度啊。
0: 啊，阮当时若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够事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是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吨的，输饲两吨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项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个关系吼。因为即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即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啊，美国人唯一认同的，就是人工造甘。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做造甘，大家拢要食造甘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像安尼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舌下吸收。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互食。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是安尼个？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嘛500,000。
0: 哦，
1: 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个，啊，低血压个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
1: 啊，
0: 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即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美国圣诞，
1: 合作固醇，啊，伊会
0: 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即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袂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现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金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临床室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临床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仁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仁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个人，我常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敢甲讲一句话哦。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啥人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个泵浦啊，
1: 来
0: 甲你送悬、送低，来甲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就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佫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佫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肉，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肺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会痛哦，足侪种的。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正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紧？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这大家唔免好
1: 意啦，吼，
0: 大家呐厝下就考到一个台大医
1: 学院。我阿嬷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伫美国合作哈佛大学啦，
1: 吼，
0: 这拢是。上悬的学府啊，
1: 医疗学府，
0: 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
1: 对。
0: 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咩啊，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 食到咱的人参素，感觉我讲啊，什么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什么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啊，伊真正
1: 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毋知影的，著医生去著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著好啊。啊，咱即种物件你著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即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我是费神千辛万苦，你看遮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只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咧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三峡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袂稳定诶，啊，搁有糖尿病诶人，你嘛爱来了解
1: 一下。
0: 但是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
1: 吼，
0: 听就好。啊，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那个过来行也袂卖完啦
1: 吼。
0: 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先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着 BA.5，吼，因为互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就了，内关节炎
0: 哦，类风湿关节炎，啊，着食着。即、这个化学个类固醇
1: 食较紧，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已经开始
0: 甲调整吼，啊，调整到半年，啊，伊拢食即个人参皂苷的动静，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
0: 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啊！
1: 吼、
0: 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好，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听是咱的陈爸爸所
1: 节目家庭。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咱本身迄阵啊吼，是我家己的故乡。
0: 三王啊！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予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咱本身的，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我咧做大啊，
1: 安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己
0: 啊，
1: 任是你是咧钓钩咧？任松吼，伊自出社会啊，甲东塘甲燕窝啊，伊忙甲将士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柏市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任，我的故乡小弟啦吼。任兄李玉任来甲现场，任兄你好。
2: 江兄小姐。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太多
0: 啊，麦克风无开。那
2: 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较歹歹啊。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仔，你唔开个火力啊，
1: 你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我歹一半，你歹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这无足无用个，伊佫兼爱斗听电话。
0: 哦，一个人家手机用十支手咧接。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任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任松做甘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任松做甘，直接就拢食任松啦
2: 吼。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尾仔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任松较早嘛是干呐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任松着甲萃取甲 RH 1，已经萃取甲 RH 5位啊。
2: 对。
1: 即来还佮你讲 RH 2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的三铁皂苷呐
2: 吼，
1: 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RH 1甲 RH 5啦吼，这一两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竞争。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我嘛敬佩啦吼。但是中途花开足济钱，中途开足济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正是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甲三铁皂苷、甲 RH 1、甲 RH 5，尤其恁佫甲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袂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若伫即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即个物件算排第一名，人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像咱即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甲，想要落去甲做甲，甲即条任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康兄甲各位空中遮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康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0: H2 嘛，对不？
1: 对对对。
0: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是。
0: 当然，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哦哦。
0: 哦，因为这是我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就
0: 是
1: 讲吼。
0: 因为咱这个连三座甘叫做八天的啦，
1: 哦，
0: 伊这个八天呢，为什么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哦，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
0: 哦，一般为什么刚刚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1: 是，
0: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什么吼，
1: 嗯，
0: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1: 嗯，
0: 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招三？
1: 嗯，
0: 招三就是你这区什么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1: 嗯，
0: 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什么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
1: 嗯嗯，
0: 拢是死。你再偏啊种，伊就死死。
1: 因为营养分拢去哦，三啊甲吸收
0: 去。对对，啊，你拄仔讲的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是是。
0: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嗯、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一，而且 RH1 啊，甲伊个 RH5 出来了，嗯嗯、就是讲，讲遐，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厂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摆，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到托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个伊即什么吼，拢是。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你安尼？咱这时卖，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过、
1: 嗯、
0: 来就是进贡，过、嗯、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个，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个迄、那个三铁皂苷，
1: 哦，
0: 就是为啥物伊太空人爱食即、這个 NASA 伊即个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皂苷？
1: 是
0: 就是伊长期，伊个飞去，伊只心脏站袂住，啊，只心脏站袂住，伊无只地心引力，哦，伊无只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哦，
0: 所以讲讲遐，伊只咱这个。人生内底即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中大，哦，感觉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
0: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啊！人古早人咧讲的，迄、那个血吼增一重香啦，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咩啊？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三座甘，伊一定爱让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
1: 是，
0: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去除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0: 是有，绝对无，
1: 无啦，
0: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
1: 嗯，
0: 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时大听嘛无要紧，
1: 吼、嗯。
0: 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蛇麻的时阵，阮伫蛇麻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伫内底啊。
1: 是，
0: 伊这个浸伫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哦
1: 嗯，
0: 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 一准的时候，伊个顶管的产生一种人家讲的胚啊，
1: 嗯，
0: 哦，咱个有咱个泡茶顶管有啥起胚对无？
1: 是是，
0: 咱就是要甲准这个胚。
1: 是。
0: 准哦，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了准的吼，迄规定是规个拢批，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O1 到 RHO5 吼，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伊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大公司啊，因阮都拢来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虾米我我都摕到这八天的时髦，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才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把咱的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的这个人参皂苷，吼，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伊内底因为我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予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予伊有法度自然代谢。哦，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吼，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即咱不可甲好人啦、啊、吼。
0: 是。
1: 但是今日即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然后甲 RHO 啊，其实阿金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0: 是。
1: 啊，讲真正的，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头唱波啦吼。
0: 哦，欸、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欸、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落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精制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因都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
0: 是，
1: 伊若做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只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有18种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的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阿入面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88%。以上哦，佫加8%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你浸下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再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0: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0: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者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虾米呢？感觉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到虾米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0: 伊会甲伊诱导讲，哎、欸，啊，恁这个敢线线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哦，你就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互你袂阁转移。
1: 对。
0: 哦，这是咱这 RH2 吼，阮去提取你吼，诶，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個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
0: 对。
1: 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尔，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生做工内底，我头先咧甲你讲的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 one、RB two、RG one、RC、RE、RG one、RG two、RH one，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0: 对，
1: 啊，即有法度治疗。我头先甲你讲的，你即个，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0: 对，
1: 吼，是啊，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对着骨刺，影响着脚麻手臂，会影响着你的大脑衰退，影响着你的目睭，影响着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0: 对，
1: 伊就是乎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0: 对，
1: 所以讲，伊会当乎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乎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迄人参皂苷冻精，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仔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吼，天然的美国仙丹，伊把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啊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吼，这是我会当为家咧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尤其近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项物件吼，啊，这是伊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袂调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10年、20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变啥物变化，会
0: 无
1: 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不是卡布西露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升温。
2: 三那个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跟你讲哦，经过哈佛大学，因若给伊80就对啦啦吼，关于80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0: 是，
1: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菜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怎油菜的人细胞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侪啦，
0: 是是
1: 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0: 哦，
1: 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还袂想到的，咱就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个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假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无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0: 是是
1: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参皂苷。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个啦，但是我最后阁倒落即个倒啊吼，因即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0: 伊这一公克3万哦，一公克3万哦，一公克就爱3万哦，过来吼，我甲即个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 咱这个 RH 弯道 RH 五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啥咱人拢会喘，有啥物咱人拢会喘，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心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心，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转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转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时阵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转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个。RH 弯道 RH 五，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即个心脏吼，诶，即个同步会通掉。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也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伙进行。吼，即我甲医生甲即个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1: 啊，人生有几种，我甲你讲啊，真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诶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毋知影人生有几种，我甲恁讲啊。恁林刚若毋是恁敲电话去，你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0: 是。
1: 嘿啊，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甲爸爸妈妈讲，人生有34种。
0: 是。
1: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甲红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堂伊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0: 哎呀，
1: 甲知识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牛三，唔敢上牛山啦。人生做工，我讲啊，全台湾有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的，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过遐啊，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食迄落两粒的啦，严重的食长效型的啦，心脏加气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若倒伫遐，医生叫你伫遐做葡萄酒，做甲等你的啊，即、這个血压自然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若冬天若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降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啦，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就免去浪费钱啊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参的好味为一身啦。34种人参皂苷，34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啊。吼，我就讲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档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著讲既然来啊，啊1000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1000啊，互我卖，啊著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你嘛已经调介绍台湾，你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 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0: 是。
1: 啊，台湾干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我话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若金松伫我诶节目出现咧，真正得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诶金松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二我买。
0: 一千
1: 啊！
0: 哎
1: 呀，我听讲你即马拢起价啦，你即马拢起价起到，
0: 我甲你讲啦，讲遐迄个一千阿会使啊，啊我互你，我即介绍你来我去，就是2500，好无吼？安尼，
1: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2200啦，啊，啊，
0: 只2500，真正
1: 你啊，定讲卖2200呢。
0: 2200，啊！我
1: 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届卖算起价啦，算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毋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催促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落个月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得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干那嘉宏个节目有对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个味，甲人参皂苷个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即一工你免食济，一工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个，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0: 安尼你若要借完价卖，我甲你讲，讲了500多。
1: 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中，我甲你讲啊，物件爱好，毋是咧爱坐啦吼。500两盒带4000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仁，今日较简单诶，咱两个大兄小弟，啊，莫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面子做互我，今日两盒甲算3000，啊，当做。500当作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吼，嘿啦。
0: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1: 着。哦，周年庆我着还未卖完，啊，即个你今只股500啊。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4000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食，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晕的啦吼。啊，我着讲啊，身躯毋知影不明的病痛啊。遐遮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啦。食人参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做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3000啦。
0: 好。
1: 吼，啊，2300，啊，我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即个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0: 安尼
1: 哦。嘿啦，你送一啊。
0: 我送一啊，啊，500卖完就好
1: 啊。好，500啊，吼。啊，来中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参皂苷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2300，买2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才有500，写完就无啊电话。哎，赶紧啊！人已经靠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 0081 0081，人参皂苷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参皂苷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来个，你有办法咩啊？你人生做敢动静哦？来这边来，把窗户先打开哦。来，有请老妈妈。来，人生做敢动静哦？
3: 哎，我咧直大桌。
1: 来，你直大桌办起来，我唔知有，我今日拄着500尔，你直来行咧哈。来，来回你哦，来，你人生做敢哦？
3: 哎，
1: 来，直来行咧。来回你哦，你人生做敢动静哦？来，直来行。来回你哦，你人生做敢动静哦？
3: 哎，
1: 来。我著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烧钱啦啊！来回你要人参皂苷冻精哦，来电来夹咧啊！来回你要人参皂苷冻精哦，
3: 啊你好，
1: 来电来夹咧啊！电来0800 0081 0081，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到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参皂苷买2盒送3盒，5盒3000。
4: 中卫视台电话0800-0800-081来来红桥底啊，内面人生照干动听嘛，来电话起来啊。啊！你唔通搁今日食啥物吃人个啊啦！哈，来位你有小看大姐，来你有要人生做跟动静哦。来，来，来，来，我就讲啊，食这一条看下，你咧食十粒人生照干会鸟人啊吼、哦！我就讲啊，一条胜过十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你有小看大姐，
3: 啊，你有大嫂啦？
4: 有大嫂，我等下偷看麦，一个五百啊，你先把小大嫂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0: 这中辈时段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头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大家拢咧讨特大数来袂了，
1: 来好，来好，来好，
0: 等下再去看哈，去无会哈。
1: 哎
0: 哎，来啊，威利尔来，凤娇大姐。哎，
1: 那就是叫蒙脸哦，他来杯人参照干黑，黑龟裂的黑啊。
0: 哎，来你等。规只卖，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尔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仁兄，我讲人参照干啊，即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参照干，
2: 拢先在食啦吼。
0: 啊，我敢若吼，我家己个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个，吼太济人食好咧，大部分时人、逐工人都敲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互销完啊，吼、哦，这电话来回了。
3: 哎，我要几多大砖？
0: 要大砖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退啊。啊，来回了，要人生照
1: 顾。喂，大家好，我几多细砖？
0: 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过来买哈。进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吼、啊，速度上慢呐。嘿啊，这物件到后下等下再搁退啊。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是咩啊？
2: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啊500啊，都是来讲的，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2: 卖啊！
0: 做一啥物卖？
2: 阿兄，你两个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2: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转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老卡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去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2: 心脏瘤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济啦，吼、
2: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来讲啊，啊，咱诶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8%，80%以上，着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搁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2: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即个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2: 吼。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到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2: 是。
0: 啊，电话间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啊，我讲啊，阿仁，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予这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2: 阿爸
0: 甲你讲一下啦吼，
2: 阿妈
0: 为着救这个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搁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人松坐感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3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囝仔以后，你无爱甲穿的，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3条，即世人你袂阁穿囝仔，即世人你若阁去穿囝仔，钱算我的。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3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遮坐电话来袂了。
3: 哎，江宏哥，
0: 哎，
3: 哎，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袂了，来啊，即听着就自动挂断啊，即个桥，哎呀，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啊，阿仁
2: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啊，土话行同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食好因会当抗癌，食好吼、哦、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互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着讲啊，人美国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 吼，人松做干的巨珠物，有三铁造干，然后已经 RH 1升级到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爷，咱小组佫给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只无功能啦，吼，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50000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共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这个物件，我随包50000块红包给你，吼，无第二句的家常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会到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500组细组的，500啊，佫继续给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盒。互因送三盒，食一组四组的五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啊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伫有需要的时阵买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尼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角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上年轻，开好咧，开好行。
4: 赶紧啦，咱电话讲讲叫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好啦。来，中美时代，咱小组的同款都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六师大姐。
5: 喂，阿龙，来一个。最近变做哪招
0: 头？来电话给你啊，来位六师范大姐，来位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哦，来我来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啊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吃无好，吃第一包，吃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啊！哎呀，你个医生大姐，
5: 我
0: 要
5: 你
0: 食多。哎，对了，哦，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教讲，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皂苷讲也做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就去甘蒙面上苦啦。来，喂，你个蔡大姐，来，你个人参皂苷哦，来，对了，伢嘞。啊，来维六苏位大姐的人生照看哦，来点来来维六徐荣耀的人生照看哦，来点来给来维啊，维六被人生，来维六被人生照看哦，
3: 哎，大红
0: 哥，来六被人生照看哦，来点来给你哈，来东北时代，我今日阿金，
2: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阁加予我一个500，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尔，我来当袂时代讲哦。
2: 但
0: 啊，这栋卖完，你以后卖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新的大姐，来，要准时上班哦。来，等
2: 你来。三阿咧卖一万，
0: 迄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生照看了。
5: 哎，高啊！
0: 哎，徐哥，
5: 我上高中啊。你看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陪伊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嘞。
0: 哎，
5: 啊，做一天才转去。啊，即马食你这人生照看动静有无？
0: 嗯，
5: 好。改善偌济
0: 啊？
5: 唔
0: 免，
5: 干那赞尔。
2: 你这对精力不整嘛，做有效的啦。
5: 啊，做较紧，我卡头发电话拢卡袂通啊，拢。
6: 拢无无人甲我
0: 食。拢满全无人食，我无就拄拄叫来，你就来夹咧哈。
2: 好，甲你叫你哦，好，谢谢谢谢。
0: 照干吼。
7: 喂，阿姐好，你那个大爹了？
0: 有租进大所已经有500尔哈。
7: 好，我问一下。
0: 啊，就来夹咧来位了。啊，大中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友真多啊，来位了，春生啊。
8: 先
0: 生，
8: 你
0: 个节
2: 奏
8: 大，
2: 谢谢。
0: 你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佫另外给我500组啦，吼，还是500组，我甲你做主，中辈时代，吼，阿你好，阿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啦。
2: 500
0: 啊，500啦，来回你个新家乡，来你个人生照干哦，来等等，来回你个来灵珠大姐。来林珠大姐要人生照干哦，来等下去，来为了来阿姐啊，阿姐啊，
9: 哎，
0: 衫佮裤仔去买咧啦，莫重买啦。哦，我是
9: 讲，这真正有钱无底
0: 买啦。对啊对啊，我这鞋啊吼，控制
9: 到平衡较好。
0: 鞋啊吼，
9: 鞋啊控控，安尼七七六六靠歹控制。
0: 哎，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着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个药啊断掉啊。
2: 对。
0: 嘿啊。
9: 控制到最好个啊。
0: 控制到最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9: 大组啦，
0: 大组。谢谢，来谢谢。来位了，来王妈妈。
10: 嘿，欢迎上班。
0: 你大嫂，你大嫂你买过呢？
10: 有啊，之前就是吼，阮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低血压药啊通吃哦。
2: 你先甲你救起。
10: 无。
0: 对哦，低血压药啊通吃，我无白讲啦吼。
10: 对啊。
0: 还有当时
10: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之前我都买啊。
0: 还有当时啊，价格拢甲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叫你煮些啊。你人生照干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去行起无？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回了，来金城了嘛？
11: 我阿你买大包啊？
0: 对对对，
2: 谢谢。
0: 啊，来回了，美女大姐，来要人生照干了。
11: 对对对。
0: 来，今日啊，来我来讲，我准备时段，今日嘉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影啊。但是阿金，这500啊。
2: 是，
0: 给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嘉宏，拢疼惜嘉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好12,000啊24啊啦吼，嘉宏家己送恁6,30啊。特大组的啊，总共500啊尔，这组嘉宏家己开，迄人啊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啊，长辈时代为着嘉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血压关关过过，嘉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啊尔，买两大组12,00024啊。我家己加送6，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下。
2: 哇，
0: 来位，你个设计
2: 大姐。哎呀，
0: 来，
12: 我要买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等下嘞吼。啊，刚刚只届机会尔哦，无后一届啊，来位了，来回个照干吼。
13: 哎，这问题我迄吼，就是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呾头壳。
0: 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晕会晕，就是拢。因为你心脏拍血拍无够啦，嘿啊吼，来电来行咧啊，
2: 谢
0: 谢，嘿，来威六来，来要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来威六小兰妈妈，小兰妈妈，
14: 哦哦，刚好我跟你讲，你有敢先吃啊？我唔要讲小安喏，
0: 刚
14: 起来
0: 就吃啊。有啊，今日有吃过无？
14: 我先去迄个一种一大堆啊，因为我在做恁农业的一种吼。
0: 这个
14: 是
0: 要
14: 买稳定啊，
0: 这个是鸡啊，这个是鸡啊，这样啦。这个鸡
14: 要吃这个吼，
0: 来，你
14: 等下去。
0: 来，喂，你来，新的大姐，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来，你来 来，喂，你又来，
6: 喂，
0: 人生照干哦。
6: 我在特大波。
0: 来啊，然后来，喂，你又来，来，喂，你又文静大姐，来，
6: 喂，
0: 来，你人生照干哦。来，等那个，来，等本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细组

0: 好清楚。来，吴慧仔，吴慧仔妈妈，
1: 我
0: 已经变成
1: 关心。我
0: 一直人生照干呐哈，来来来，维六正念大姐，要人生照干呐。来来来，维六来，崇美老大哥，来要人生照干呐。来来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呐。
2: 喂，
0: 来个人生照干，
2: 我听到特大图
0: 来，你是特大，然后来的那个，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呐。
1: 我要
0: 迄套
1: 大
0: 厨诶，迄套大厨诶吼，好来，我甲你讲啊，若有会晓诶，你会晓就茫去甲查诶，就对啊啦。人生照干诶好，我著讲你诶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行路会喘诶啦，会疲诶啦吼。你赶紧甲接来亲亲妈妈，来你人生照干啦。
1: 好，我
0: 买细组啊得。今日我若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多，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迄个鸟人的衫就卖一万啊啦吼！来位了，
1: 你个大姐，
0: 哎，来位
1: 了，哎，来位了，哎，
0: 啊，你等我做这波时间搞你个卡啊，哎
1: 呀，我咧努力啦，我两都放无在家咧，
0: 放无啥，
1: 蛋无切下来啊，
3: 哦，哎，切蛋无切，你去个吃。
1: 哎、
3: 欸，啊！伊这拢
1: 有
3: 这么紧
1: 的啦！
3: 你今仔做，伊这做甘伊会甲你，伊这白
1: 毛甲
3: 你
1: 收缩
3: 起来。
1: 哦，伊前一摆肾脏症都有吃中药的，安尼
0: 干了。你要进来，甲肾脏肿瘤无关系啦，无
3: 要紧。
0: 哎呀，
1: 好，安尼
0: 就好办啦。好啊，谢谢王诶。
1: 我是个特大厨的。
0: 特大，你等一下咧哈。啊，来了又来了。
1: 我大了哦，这个是特大厨的。
0: 哎
1: 哎哎，我
0: 这个是
3: 大。
0: 等
3: 一下咧哈，
0: 感谢东北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的后生啊，来位你讲梅花大姐。
1: 哎，我买特大厨的。
0: 特大厨的吼，来你等下夹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哦。啊，来位你，来桂梅姐，来位你。
4: 嗯。
0: 来桂梅姐，哎。
4: 嗯。
0: 哎。
4: 你
0: 搞
4: 什么？
0: 哎，我搞我们本行。
4: 啊。
0: 来，你们认真照干哈。
4: 小姐。
0: 哦，来，来位你，台面啊。来位你，要认真照干哈。来。来，维六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吼，来就来行咧哈。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啊尔，消完就无啊。中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维六桂大姐。
5: 哎，我
0: 人生照干。来，就来行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带徛起来，搁坐
6: 袂。咱遮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就是五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咯吼。
0: 特大组你要甲我倒出无？
6: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请安，你即个来位，你水妹大姐。
7: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7: 我谢谢阿伦。
0: 来对，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7: 哎，大好哦。阿伯，你做工，今仔日生病，讲对伊个心肺梗会拢听了。
0: 对心脏心肺梗一百一中，因为伊内底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啊，对，天然的固醇类，啊，搁三铁照干呐。啊 ，RS 罐甲 RS 五拢总有啊，所有轻松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照干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7: 哇，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行咧哈。
3: 谢谢。
0: 啊，来为你要买人参照干哦。
8: 诶，对，刚好我就是想大
0: 箱诶。大，买个大组还是大组诶？
8: 啊，就大组啊，就大组，
0: 我看要大组的倒。
8: 无无无，就大组，我讲唔对，就大组啊，哈，就大组啊，哈。
0: 来来来来来，威二来，王大哥，来，你好，你人生照
7: 看。哎，威杜鲁，你真系
0: 犀利。威杜鲁食这一杯一中啊，轻松啊，咱哦，哎，咱够威啊，
7: 中下班，
0: 轻松做啊，中轻松做，咱够威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啊。
3: 啊，伊是专门对你为足帮助的，
0: 我就好买的，来电来交，啊，来为这灵珠大姐，来为人生照干
1: 好，
0: 嘿嘿，
1: 有气才在干美生，
3: 有气派就这一杯重啊，很爽子，咱对腰子嘛非常有帮助啊，
4: 糖尿病
3: 啊，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腰子小可代志哈，来为这来桂锦大姐。
1: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了吗？
0: 啊，你等一下，你订到哪车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5: 啊，妈妈。
0: 哎哎，来，你要进
5: 双轨道吗？我在打电话
0: 了。啊，
5: 妈妈。我那可能两个第一个已经过了吼。
0: 穿穿的话你看嘛，就忽然就停了，伊就是会伤着心脏，伤着细胞。
5: 哎呀，
0: 所以讲以前人吃侪人，你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今双子刚刚，你若干那小块穿穿，是刚刚食一包就好，
4: 吼。啊，你修复。
0: 啊，你若较喘的，你就来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的，啊后壁以后是刚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吼，你食较百二岁啊。
5: 哎
0: 呀，咱这
5: 是
0: 做
5: 大
0: 包
5: 来
0: 的
5: 啦，
0: 大包就好啦吼，免得大包，免得大包啦吼。
4: 好好好，
0: 哎呀，
4: 谢谢，
0: 来，
4: 谢谢，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造感啊，自开天地以来就有啊，但是你爱会晓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参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人参做干，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食。
4: 咱这一公克三万嘞，一公克
0: 伊人参
4: 做干，一公克就爱三万了。
0: 嘿啊！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4: 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01-080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甲伊的三铁皂苷，甲伊的 R1、R2、R3、R4、R5
4: 啦，迄个
0: 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为了来小姐大姐。来，你有买新装做干吼？
9: 啊，我有
0: 定四组嘞。定四组买，啊，起码买嘛。
9: 啊，我主要是要问交吼。
0: 嘿。
9: 看我准吼，确
0: 诊啦。哦，真确诊，真确诊啦。确诊，食这堆买俩来提醒
4: 我。妈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间公司的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人这人参做干。
0: 对，对，对，好。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买人参皂苷哦，哎，买人参皂苷哦，来为了来徐太太，来买人参皂苷哦，来等来来中辈时代，今日小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大组的500，大组的嘛500，小组安那卖恁，今日一个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搁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王家己搁送你一组小组的，搁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会当食你的糕仔，食唔免搁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家仔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金双子甘。吃让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给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做小大姐。
10: 嘿啊！
0: 嘿啊啦！
10: 你大组的啦？
0: 哦，你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啊。
10: 你讲小大姐，我就边
0: 下
10: 你回答。
0: 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10: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
10: 好，
0: 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兄啊，就是北港嘛。
10: 北港
0: 人，来，电话行，你电话行。
4: 谢谢。
0: 啊，来，为了惠美大姐。
10: 啊，你会讲手机嘞？
0: 讲手机嘞？转手诶，转手诶啊！啊，来，为了说表姐啊，来，为金双手干嘛？
10: 嘿，今仔日泡泡
0: 汤。嘿，表金双手干，来电话行咧啊！啊，来，为了阿母啊，你后尾订人买哦？
11: 有。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11: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去介互你买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参皂苷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饮敢尔，因为我甲你讲啊，饮双皂苷若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4: 对了，
0: 听有无？
11: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先听有，你先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我来讲啊，人上做甘，敢互你食原汁原味的，敢若咱尔啦。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上做甘哦，讲计甲人上做甘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人参做甘啦，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吼，你食就煞苦啊！
4: 嘿
0: 啊，人参做甘，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参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取出着伊的迄个固醇化合物，
4: 米国
0: 仙丹，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4: RER，RHE，RHU，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11: 你这人生会照干，我顶下给你买过
0: 啊。啊，一个

0: 餐哦。
1: 哎，我
0: 来来来来来，威力来，根本大哥，来六杯人参照干哦。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冰冰啊，这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冰冰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好，我若食无好，我就无爱卖恁啊咧。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2: 真本真料。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我叫志明大哥。
1: 哎，人事总干。
0: 有没有订过？
1: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1: 不错。
0: 不错，不错。
1: 我与心脏病都吃很好。
0: 啊，不错，是怎样？不错。
1: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节器嘛。
0: 好好好。
1: 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这个人参皂苷真的。
1: 会快快慢慢的。
0: 这个是难，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哪说哈？电脑哪说？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啊。伊讲伊有心律不正，啊，伊就是食这個，所以或者带伫做营，啊，诶，国风这伊那个样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让你袂阁喘，让你袂阔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美华大姐。
3: 好，我一道四道。
0: 来，电话过来。好，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参皂苷，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啊！啊，得干那固、甲伤，你要紧固的啊，紧伤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互恁，因为这个人参皂苷。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人参皂苷过去厂商足侪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认同的。吼、哦，过去有诶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水化合。
4: 我
0: 哦，来电那个啊，来回电了，信龙大哥啊，
5: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龙大哥，好久不见啊。
5: 哦，我啊，我打你妹啊。
0: 你我啥地方搞我妹的，我拢无接到啊。
5: 信龙大哥，
0: 那人参皂苷哦。
5: 回来呀，这边不要
0: 来电那个，谢谢。啊，来回电了，苏美大姐，来人参皂苷哦。来回了，来个人参皂苷哦。
6: 你
0: 个高红呀！
6: 高
0: 红
6: 不
0: 难。
6: 我
0: 火气大，肝火大，
6: 敢会
0: 得奖？
2: 奖赞
0: 赞，
2: 哎
0: 呀，人参皂苷的话，甲你调整你的饮食不合。
2: 对，饮食不合拢会
0: 使。知道无？哎呀，
6: 火气
0: 大，火气足大，
2: 而且有些是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0: 对，
2: 你爱紧食。调整你的免疫系统，用伊 RH2 去来调整你的免疫系统。
0: 啊，你说我食这健康宝会讲啊？哎呀，吼！
6: 谢
0: 谢。啊，来来维尼啊，啊来维尼来秀芝姐，
7: 嗯，
0: 来变人参皂苷哦，来
7: 对，
0: 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未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吃，随吃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官接官味的全台湾，敢若我教了来，你有苏兰姐，
8: 喂，
0: 来你人参皂苷哦，
8: 你加红了，
0: 嘿啊，
8: 嘿加红，我请问你啦，
0: 嘿嘿，
8: 我食迄个三黄迄个，
0: 啊来你等下来，我今天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人嘛应该即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阿伯老家统计就我，恁大概拢一直讲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遐。
9: 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
0: 嘛。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2: 八天的啊，
9: 啊
2: 朝
9: 夜
2: 朝三朝八的产的，哎呀，这足珍贵啊！你
9: 蓝天来的，我感觉这已经下火了。
0: 哎，来了。

0: 先生赵刚啊，
1: 喂
0: 喂，我以前
1: 大哥啦，你找王爷呀？
0: 哎呀，我教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
1: 我的后生对啦，我要跟你老弟
0: 对个。哎呀，阿你变人生赵刚啊？
1: 我想着你的那个闺女，
0: 好来，谢谢你，
2: 谢谢，
0: 来，喂，又有位大姐，
3: 教王爷，
0: 我教王本人。
3: 靠
0: 在这边的，他就等我妈说，拍摄，你要人生照干呢？
3: 对啊，啊，嫁去
0: 嫁
3: 去
0: 温家啦，嫁去温家啦，温家吼，阿妈，你坐了好无？
3: 嫁去啊，我们要坐了过客。
0: 你嫁去啊，较近呢？
3: 对啊，我就邻居啊，尔。
0: 啊，你今日就是那洗头一个呢？
3: 对啦，你我头毛我做。
0: 无啦，你今日是那洗头去加物件，减工胖掉一个啦。
3: 有啦，我都拢。
0: 阿阮姐，阮姐头毛有够多无？
3: 哦，这头毛夹夹到足水出哩，大
0: 家咧。夹到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3: 哦，真正。
0: 哎呀，你要甲斗讲
3: 个。我甲介绍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无怪伊最近，无怪最近，你讲伊生意走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个啦。
3: 时间个，
0: 这高级个设计师，算啥要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还有时间。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都还有时间，我才有物件通买你啊。反正啊，约我买你啊，
3: 系啊。
0: 买食下啦，等下家，等下家，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个物件，袂就我个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个物件，袂就我个节目啦。物件无俗，交往袂交往袂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袂，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哎，苏姨，苏姨，苏师傅，来，你人生照干吼。
4: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
0: 日做手术，你有吃过
4: 无？我以前我当过女的呢，
0: 女的女的有人诶。
4: 哎，
0: 即马即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动静有啊，哦，你食惯味的哈，
2: 提升你八趴
0: 吼，
2: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你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写教父。就爱讲迄个
2: 阿门
0: 啦，吼，这我无啥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即种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2: 阿门诶，拢咧食咱诶人生照
0: 干。阿门全部拢咧食人生照干，我知影。来，先生大哥，
5: 今晚拢咧食人生照干哦。这个是多，
0: 我买过无？
5: 我买过，
0: 买过，买过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个人生照干人特贵，搁再特。
6: 喂，哥，我买有门口特大组诶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有咧听呢？你敢若凊彩转来听？
6: 哎呀！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仔就买无。
6: 哦，我安只紧张啊，去找证件卡。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6: 哎呀，就是有买啊。
0: 啊，你前你买等于是安怎
6: 个？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等于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其实伊内底我甲你讲哦。人生照干，我若要安尼讲，人生照干会治百病啦。
2: 对，
0: 哎呀，啊你是，你我甲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啥那会有效？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风啊。
2: 气血在
0: 行，等下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互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下你看，连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啥了后，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位了，
7: 真诶，哎、欸，
0: 来
7: 位了，
0: 来你变人生照干吼，
7: 欸、
0: 来电。我甲你讲，伊啥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尔，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奇怪。那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脚起来那会遮奇怪，食骨头酸痛吼，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 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2: 美国神丹，
0: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来叫咩啊？
7: 嘿，你好，
0: 来叫
7: 咩
0: 啊？
7: 在我店的那个金骨草。
0: 好，来电，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7: 欸啊、
0: 对感觉。
7: 哎，你刚好啊？
0: 哎、欸，你好。
7: 啊，我一个呢。有上大桌，我要改迄个套大的啦。
0: 你巧呢，你套大的。
7: 对对对，我上门到时也袂要哪吃，
0: 袂要吃。你加买套大，我加开一条咧，好嘛？
7: 啊，我迄阵啊，我有高血压，食足久啊呢。
0: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哦。
7: 啊，我是听着讲高血压，无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项啦。
7: 哦，别项啊，我开始今年较买呢。
0: 今年较买啊，今年。
7: 我做做几啊万啊，万啊。
0: 啊，今年食到真拢无，今年食到真有信心啦。
7: 对啦，啊，就即马开始买尔。
0: 即马开始买，
7: 啊，食
0: 食食
7: 食啦。啊，今日啊，今日搁啊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千包鱼啊，
0: 都
7: 金
0: 千啦。
7: 啊。
0: 来，电话举咧吼，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西。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中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给恁写啊，阿是袂使退我阿是。
2: 哎，高明，我卖哈，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0: 这真正我
2: 第一。这招数，你若遐会算算的点一下，啊，看算算的，安尼。
0: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我就了解一下。来，你人生照干啊！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你人生照干哦。
8: 哎，
0: 来，有买过无？
8: 有啊。
0: 食了好无？
8: 好。
0: 好，安那好来尔。
8: 好食袂要紧，过礼拜啦。
0: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8: 嘿，啊，就是迄个口味哦，我食到会合。
0: 迄个口味食了会合，食了对身体有帮助无？
8: 有。
0: 哇，
8: 无咩咧？
0: 哦，赞赞赞！这个住伫定兴路的，住定兴路拢好夹人
8: 咧。嘿嘿嘿嘿，
0: 来用卡来佚佗啦。
8: 啊，
0: 来
8: 来来，
0: 来
8: 王
0: 太太。喂，你好。嘿，来变身
9: 照
0: 片啦。哎，请问哦，
9: 迄个我叫拜人买
0: 迄个。今日你拜人买，无请卡来问我哦。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计坐坐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老的，你有几味啊，妈妈？哦，你啊笑干咧。
9: 歹势
0: 咧，
9: 我已经
0: 啊改退回。啊，袂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则继续食。啊，你食袂合的，啊是讲无需要的，买唔到伊的，你拢说你靠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叫。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人松啦吼，
2: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2: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所以讲
0: 伊
2: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你一般拢走三摆的，咱个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零三十间的
0: 诶
2: RH1 到 RH5 靠了提出都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脏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干嘛？干啦，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2: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干啦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2: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说恁听搁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咧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2: 啊，
0: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侪症候。啊，咱今日主力，我著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著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个症候，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 行一两步啊，都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搁再生，无爱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枣甘啦吼。因为人参枣甘啊，也是土。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济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啊，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5: 哦！来，心脏药啊，有无？
0: 心脏药啊，这啊，这你要讲心脏药啊，嘛会使啦，这啊，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家啦，啊，来听一首歌，老家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中配时段，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啊，慧清大姐。
10: 嘿。
0: 嘿啦，你个人生赚翻啦。
10: 你个细块几块啊？
0: 5块啊，3000，1块啊。
10: 啊，我这行的哦。
0: 我这行的。
10: 你来，你来，你来王叔吼。
0: 来，你来。啊，来中配时段，爸爸妈妈。

0: 萬二塊，開高雄的錢，高雄的心疼無？心會疼，但是會不甘啦，因為那錢辛苦賺的。但是想到爸爸媽媽，袂閣再心臟病，血壓袂閣再起起落落，開這條錢，我甘願，我過癮，我歡喜，我爽快，讓爸爸媽媽心臟會當用，會當食到百二歲，讓爸爸媽媽唔免煩惱高血壓、低血壓，讓爸爸唔免煩惱糖尿病袂穩定，讓爸爸媽媽煩惱講過去生癌，捌吼做過治療、化療，唔知會閣行起來袂，袂啊啦。人生照干大家，第一所有的镜头啊，来回六明显大家，来人生照干啊，来点，来回六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妻子吗？啊，来来听我，小安你老卡坐坐，给他通平姐，
1: 等下
0: 下小鬼，咱算小安的啊。
2: 你小把就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说电话去
0: 啊！对啊，阿罗无袂少啊！
2: 阿罗，你今天去哪里？

0: 当时咱的民发大哥所长
1: 官。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800-08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特带报给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食啦！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阁给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啦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
1: 好，来回哦，面上大哥。
3: 我
1: 袂记得。来，要大组啊，小组。
3: 随在我写啊。
1: 随在我写啊。唔免啦，随在我写。
3: 大组好啊，大组好
1: 啊。大组好啦，袂使随在我写啦，我都物件无啥。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 RH1 甲 RH2。啊，你若像他带迄个。你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唔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去，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当然你若家己较感觉刺的，讲家宏心受家你骗吼，伊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家伊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又去你家偷食。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这也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你有王妈妈，哎，来，你有不人参皂苷哦？
4: 对，嘿啊，迄是
1: 冻精的，真食规条，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不然国上
4: 的。是有完还是有？
1: 有几条的，几条的，冻冻的。
4: 冻冻的，冻冻的，冻冻的，够冻起的。
1: 对，那个泡水就会使吃，因为伊烧下就会当吸收啊。
4: 对。
1: 哎呀。
4: 啊，是一盒几几
1: 条？十条。
4: 一盒十条。
1: 嘿嘿，来，你要大撮啊，细撮，我着
4: 用大大撮啊，用
1: 大撮啦吼，安尼大撮就剩一撮啦吼，来，你导演大哥。
5: 嗯。
1: 来，你来个人参皂苷吼。
5: 那吃下芦荟汤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吃一定吃，啊你袂定吃，你着想要换。迄物件你一定爱吃，你才会知影伊个好啦。嘿啊，来你着安尼哦。我阿你讲哦，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阿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个病，然后即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若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用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啊吼，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动静，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若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2: 食下迄个胃，对，迄个胃虽食落，你虽有迄个心啊胃。
1: 食迄个人参的胃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 的顺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就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吼，你的心脏袂破破菜，袂惊两三步就会喘，细胞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三组、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关键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这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给你送一组；小组的搁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予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22000，好妈妈，好妈妈，喂，
6: 喂，
1: 好妈妈，
6: 小组的就好，
1: 小组的就好，你吃过无？
6: 没有，没有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小组的，小组的。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哎，
1: 喂，哎呀。你刚才是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脑有通，你也是感谢阿一命啦吼。
2: 感谢感谢各位口中的时代，感谢。
1: 后个月阁唱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哎、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
1: 卖这
2: 支商品，
1: 这真正啊！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着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固肝、固胃、固腰子拢总会甲你固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阁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遮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的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家己送的哈，送你六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甲你讲吼，后盖爱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1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忍霜做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仔仔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媛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